0: 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场。
1: 哎，38号
0: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
0: 样？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2: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您这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1: 请。
0: 真漂亮。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4: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4: 谁？
0: 慈禧。
4: 慈禧？
0: 嗯，
4: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4: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办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4: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4: 有文件呢。
0: 嗯，
4: 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4: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4: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4: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4: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4: 那么你了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4: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4: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4: 我不明白，
0: 你早就明白。好好好好， 哎，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4: 香
0: 香吧，
4: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3: 哎，这就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0: 嗯，
3: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嗯，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3: 这卖80
0: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0: 萝卜开会，萝卜开会，这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啊、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3: 那你是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3: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1: 总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啊，走。嗨，好好练着，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还是说宫廷的？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尼勒是物价局。我跟尼勒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4: 黑呀，真黑呀。
3: 我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尼勒要听啊。啊，明白了。

0: 行了，
1: 来了来了，
0: 还练不练了？
1: 嘿，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1: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你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1: 啊！哎呦，能唱，
0: 我能唱。
1: 听听听，
0: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
1: 嘿，
0: 你猜咋的
1: 啊？
0: 就让我演那小琴，
1: 小琴
0: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
1: 嗯、
0: 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老奶奶摇嗓子，这嗓子还高兴呢。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1: 他吹他吹，
2: 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1: 我喊了一声美，
2: 二杯你肾不亏，
1: 哈哈还是美，
2: 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
1: 怎么
2: 白里透着红啊，
1: 啊
2: 红里透着黑，
1: 黑
2: 黑不溜秋
1: 啊，
2: 绿了吧唧，
1: 哎呦我
2: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2: 不溜溜的，
1: 嗨
2: 粉嘟噜里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话唱出来了，
1: 就这嘴秃噜了。
0: 你应该这么唱。
2: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迷了八十，一个都不会。过来看一

0: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1: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3: 你喽都听清楚了。
2: 嘿，跟谁讲话呢？
3: 物价局。
2: 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2: 哎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笔不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

0: 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俩干嘛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1: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3: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3: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4: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1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5: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4: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4: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的？
6: 我不敢
5: 啊。我去炸。
4: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6: 哎呀，
4: 那可不行啊！
5: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4: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5: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6: 来，
5: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4: 哎呀，老张
5: 啊，
4: 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5: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5: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
5: 我。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5: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
4: 啊，
5: 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4: 哎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7: 退后，
4: 要点炸药了。
8: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9: 哎呀，是老张啊！
4: 啊，
9: 是张局长啊！
8: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
9: 爬得还挺快。
10: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1: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8: 哎呦，
4: 都靠后！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啊？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啊，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

0: 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1: 啊，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四村八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好好。
3: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对对。
5: 张局长，张这么大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4: 老张，
6: 张局长，
4: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7: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4: 老张，
8: 张局长，
7: 保重啊！保重，
8: 保重，
4: 回去吧，回去吧，
9: 回吧，
7: 回吧。
1: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儿捣乱，快去去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菜，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哟，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哎
0: 呦，橘子。哦哦哦，哦。嗯，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2: 哦啊，
0: 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

0: 兰呐、啊，以后真儿、你、我，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1: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2: 铁三角。
0: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3: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17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3: 你爸呀，那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你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真儿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

0: 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1: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2: 哎，好。哎，
1: 这。
3: 到家了，爸，
1: 哎，
3: 我把你放下来啊。
1: 哎
3: 哎，慢一点，慢一点，
4: 慢点。
3: 哎，
4: 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1: 我不坐。
3: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1: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3: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
1: 上班去。哎，
3: 好好好好。哎，
5: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1: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5: 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1: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6: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1: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起来。
1: 莫则是，莫则是，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1: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1: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25级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你
0: 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啊、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啊，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啊，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啊、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2: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

0: 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2: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连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3: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
4: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玉兰，把电视关上。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2: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2: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怎么不像啊？
2: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1: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1: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1: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这娃娃，
2: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3: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3: 谁呀？谁知道啊？
4: 哼。哦，来了来了。
5: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6: 您好，
5: 哎，你好，你好，
2: 建国，他们是，
5: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6: 哎呀，
2: 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5: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7: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我记者
7: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8: 不辛苦。
7: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8: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
8: 嗯。
0: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3: 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3: 哎呦，
8: 太好了！
3: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2: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2: 听说了吗？张福清的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7: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
2: 啊，
7: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啊，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9: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啊，看看看，和他老伴儿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0: 老英雄，受不起，受不起。
9: 老英雄，
0: 我们三个去买菜。
9: 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2: 是啊，是啊。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5: 你看
9: 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6: 是呀，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9: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10: 好好好。

0: 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宋满，不能停下来，抓着马尾巴走，走！
1: 张大哥，
0: 哎，一点劲儿都没了，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2: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帕面高原。小满，起来，我背你。小满，小满，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1: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呀！
1: 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3: 等等，
0: 徐家才，
3: 慢着，
0: 战友们，
2: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1: 穿着军装，
4: 你看不见马兵，
1: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1: 出发，
4: 看不清，到，出发，
5: 做妖王都炸了，
6: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7: 有保民去恩施，
8: 这是三省交界的，
9: 不能有一个人，
10: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11: 我替你们活着，
12: 这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11: 我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博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啊？哎，马上就要开车了啊！哎，谁要到广州？什么？你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哎呀，那太好了！哎，我这多余的，哎，真有。怎么回事？这个人？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马上！
3: 这个票我要了。
2: 干什么你？
3: 啊，不是，这个票我买下了，
2: 我不卖了，
3: 哎呀，老先生啊！你不是说你有到广东的火车票吗？
2: 是啊，
3: 我正急着要赶回广东啊。
2: 你真的要买火车票？
3: 是真的。
2: 我看不像。
3: 哎呀，的的确确是真的，老先生啊，我已经等了三天三夜了。这样，我先把钱给你，你再把票给我，好不好啊？
2: 那好吧，那我就卖给你了啊。
3: 哎呀，老先生啊，真是太感谢你了。
2: 不谢。
3: 哎呀，你可帮了我大忙啊。
2: 你也帮了我的忙了。
3: 你帮我解决大问题了。
2: 我好不容易卖出去了。
3: 真是太感谢了。
2: 等等。啊，找钱给你。
3: 啊，找钱。哎呀，算了，不找了。
2: 要找。
3: 哎呀，不用找了。
2: 怎么能够不找？
3: 哎呀。
2: 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他怎么这么大方啊？可能有诈。
3: 哎呀，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他卖给我原价，还说要找给我钱，不太正常啊。假的，胡说！我这绝对是真的，你这才是假的。
2: 你这才是假的，我这绝对是真的。
3: 不对呀，我这是真的，你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假的，
2: 这是真。
3: 假的，真的，
2: 假的，真的，真的，真的，这什么你？我这张票真的是真的，你这张钱才真的是假的。
3: 不对呀，我这个钱才真的是真的，你这个票才真的是假的吗？你听听他的声音，噗噗，肯定是假票。真票的声音他应该是咚咚啊，
2: 敲锣呀。
3: 敲什么锣呀？
2: 我不多收你的钱，我就怕收到这种假钱。
3: 我也不怕多花钱呢，我就怕买到这种假火车票啊。
2: 拿去。
3: 哎呀，拿走吧。
2: 给。
3: 哎呀，差一点点上当啊！
2: 想用伪钞骗人？
3: 哎呀，老先生啊，有个道理你要搞明白啊！既然我这个钱可以造假的话，你那一张小小的火车票就更容易造假了吗？
2: 那我问你，既然你穷得成了这个样子，
3: 我
2: 你为什么还说 不用找了。
3: 那我要问问你啊，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你卖给我原价，还说喂找你钱，听这个口气就是假票吗？
2: 好好好好好，既然我们两个互不信任啊，就需要互相解释。
3: 就是啊，
2: 你先
3: 听我
2: 解释、啊。
3: 解释
2: 啊、本来
3: 你先听我跟你解释好不好？
2: 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
3: 哎，你听我跟你说，
2: 一块出差
3: 到广东，你听我跟你解释。
2: 我请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3: 我同意你先说。
2: 票卖不出去是小，我受不了这种侮辱。本来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一块出差到广州，可临时他另有重任，就让我来帮他退这张票，可那个退票窗口呢他又关了，所以我才到这儿来卖票。不信你看啊，那这是我的火车票，这是我的介绍信，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身份证，看
3: 都可以造假的吗？
2: 你才是假的，
3: 我是假的。哎、
2: 你自己看看啊，看看你这个样子，你简直像个要饭的。我问你，你是从哪儿弄出这么些钱来的？
3: 哎呀，我今天买不买你这个火车票都是小事情啊，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冤屈啊。我有证件呐、啊，我算了，都可以造假的吗？我是从广东到这里来出差，我看这里的东西比我们广东的还便宜啊，我就买了一套精品西服啊，你看看呢、啊、这是什么精品西服啊，我还买了一双精品皮鞋，你看看这什么精品皮鞋啊，哎呀，我还买了一条精品皮带，你看看这什么玩意啊，还有啊，我还买了精品皮箱，你也看一看呢、啊、哎呀，你看看，哎呀，这叫什么精品皮箱啊，我买了用了不到三天就成我现在这副样子了吗？
2: 哎呀，那我问你，既然你这么有钱，你为什么不再买一套？
3: 哎呀，老先生啊，我哪里还敢再买呀，我买一套坏一套，我这已经是第三套了吗？哦，
2: 那这么说你不是要饭的啊？
3: 哎呀，你才要饭呢。
2: 那个看来啊，我是误会了啊，
3: 这么说我们两个人都是让这个假东西搞害怕了。
2: 哎呀，可不是嘛，你看。哎呀，
3: 那你说怎么办呢？
2: 哎呀，火车要开了，哎呀，怎么办呢？
3: 那赶紧个跑啊，赶紧跑、啊、
2: 不管怎么样我们上火车再说。
3: 对呀、
2: 啊、
3: 赶紧跑，快快快跑，哎呀，
2: 跑快跑
3: 快，站住！哎呀，这样跑不行啊！
2: 为什么？
3: 你跑先，我跑后，别人以为我是要来抢你的东西吗？
2: 那你
3: 跑先，我跑后，我
2: 快！
3: 哎呀，快！不行，
2: 又怎么了？哎呀，
3: 这样跑还是不行啊！
2: 为什么？
3: 我跑先，你跑后，别人以为你是要来抓我的吗？
2: 我抓！哎呀，那你说怎么办？我火车要开了，
3: 我们两个人一起跑，好不好？
2: 一起跑，
3: 快！哎
2: 呀，又怎么了？
3: 这样更不行啊！
2: 为什么？
3: 这样别人会以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犯罪团伙呀！
2: 啊，团伙呀！
3: 我说这样，我们还是慢慢走保险呢、啊。
2: 慢慢走吧，那就慢慢走吧。哎呀，啊！火车开了。
4: 同志们，咱们部队过年有两件大事，一是会谈，二是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呀、啊。春节晚会上满台都是大腕，俺们会谈满桌都是大碗儿。别看我是个炊事班长啊，我在我们连里那也是个腕儿。那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送盒饭的。炊事班全体集合。
5: 是。

0: 锅碗瓢勺全到齐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
1: 报告班长，大肥猪已经捆好了，就等你来搞了。
2: 我搞，所有的菜都已经洗好了，就等着您来炒了。
3: 我炒，
4: 饺子皮已经擀好了，就等你把馅儿搅了。
3: 我搅，
2: 这个大蒜已经包好，就等你来捣了。
3: 我抖，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苦活都自己扛
5: 着。太可玩笑了。
1: 哎，班长啊，你到这里来
0: 干什么？
1: 请坐。
0: 不是，我说干什么？这是
5: 扇风，
0: 大冬天扇风，我看你们是抽风。有事吧，
5: 班长啊？
1: 当兵的时候我带来了一个大哥大，
0: 对，我给他没收了
1: 啊。没收的好，没收的好啊。
2: 班长，今天是大年三十，你能不能把这个政策放宽一点点啊？
4: 让俺们给家里打个电话，
5: 拜个年。
1: 好，
0: 班长不为兵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来，
1: 打。
6: 山山恶恶细细细。
1: 喂，
6: 喂，
1: 一年没用平机了。
0: 啊？啊，连长是我呀。
7: 我娘嘞！我娘嘞！我娘嘞！
0: 同志们，地方政府拥军又有新内容了。
5: 什么内容？
0: 准备马上给我们部队开通一条线路，让我们免费在除夕之夜给家里边打个电话拜个年。耶！
5: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0: 除夕之夜，地方线路也非常繁忙。为了节约时间，部队领导决定每个人通话时间30秒。
5: 锵锵锵锵锵啊！30秒
0: ，哎呀，
5: 太
0: 少了
5: 吗？太少了，
0: 不少了。我们一个人30秒，我们部队这么多人，人家地方政府得花多少钱？再说了，人家地方政府连打电话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和我们是心连着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边唱的吗？军队和老百姓，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呀，嘿嘿，才能够打电话，嘿嘿。
1: 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0: 大家先做个准备，最好打个地稿。你去拿表准备计时。
1: 是。
8: 班长啊，我知道你肯定是给你女朋友打电话了。
9: 哎，班长啊，未来的嫂子说点啥呀？
1: 就是啊，
0: 我是班长，我当然说的好了。
10: 亲爱的，谢谢你给我的爱，回去以后我给你炒菜。
0: 电话来了，我娘的，线路已经接通了。我娘哎，先从我们班开始。我娘哎，准备打电话。谁先打？小婉
2: 到。
0: 咱班的队长，你先来。
2: 班长，我还没想好呢，你让他们先打吧。
0: 行，小飘，
4: 等，
0: 你来。
4: 是。
0: 准备计时。哎，班长
4: 啊，
0: 我想喝口水。
4: 啊，喝，喝。哎，我还想喝口水。
0: 妈呀，这毛病！
4: 喂，喂，说话呀！王博浩啊！哎呀，
0: 你
4: 王博浩啊！喂，谁呀？是爷爷吗？
11: 真是爷爷呀，爷爷呀，爷，
1: 说话讲话呀，
2: 还说不出来了，你看看。
0: 哎呀，你别哭啊，你有时间了，快说话呀。
11: 讲话呀，讲。我是
0: 孙子。不是，我不是孙子，我是孙班长啊！哎，啊对，我们都是你的孙子，啊他挺好的，啊他没哭啊，他那是笑呢，
11: 笑。
0: 爷爷，他笑得多好啊！啊，他学习进步了，个头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啊时间也到了啊。下面该谁了？
8: 你打了，你打了，
2: 哎
8: 你不打我打。喂。
12: 老豆啊。
2: 老豆是什么呀？
9: 哎，就是爸爸呀。
13: 哎呀，爸爸嘞好啊，我是你的狗仔呀、啊。哎呀，爸爸过年好，我给你磕头了，我磕头了，我磕。
1: 哦，磕也看不见啊。
13: 哎，家里怎么样啊？
1: 啊？好。
13: 对。行。哎呀！哎呀！
2: 时间到！
13: 哎呀，时间到啊，时间到！
9: 你们怎么不笑啊？
2: 我们为什么要笑啊？
0: 我毛病吧？怎么光笑不说话呢？
9: 哎呀，班长啊，我爸爸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我的妈咪又给我生了两个小哥哥。
2: 啊？
9: 不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两个小弟弟。
2: 啊？
9: 也不是，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小吉吉。
2: 哇塞！该我了，该我了。看我的吧，这个电话要充分利用时间的，你们晓得吗？
0: 这个人什么毛病啊？
2: 喂，谁也不要讲话，听我说。爷爷好，奶奶好，爸爸妈妈过年好，哥哥好，嫂子好，姐姐妹妹弟弟好，你也好，我也好。哎呀，连队的伙食更是好得很呐、啊！有溜肉段、溜鱼片、四喜丸子、海杂饭、烤肉丝、炖鸭块、小鸡脖子拌凉菜、豆腐丝、豆腐块、红烧兔蹄拌肺片。什么？啊，你是幼儿园啊？打错了呀？
0: 时间到了，
3: 别难过啊。
2: 我难什么过啊？那给谁拜年不是拜吗？反正是拜出去了。师傅，
0: 我聊的。
2: 哎，班长，哎，你来打，你来打。
0: 哎，小宝还没打呢，小宝来，来来。
2: 啊，班长，我不打了。
0: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啊。
2: 我怕。
0: 哎呀，你怕什么？来嘛。
2: 班长，我就不打。
0: 哎呀，让你打你就打嘛，那。
2: 喂，退休公寓吗？总经理好，请转3344。

0: 班长，没人接。
1: 不，你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等一等啊。
0: 班长，
1: 再等等。班长，时间不够了。
2: 哎呀，
0: 班长，算了吧。
1: 这么着，把我的三十秒给你。
0: 这怎么行啊？你还要给女朋友打呢。
1: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0: 班长，
1: 打。
0: 班长，
3: 还剩十秒。
4: 十九
3: 八
4: 七
3: 六
4: 五
3: 四。
5: 喂，谁呀？谁呀？
1: 叫妈妈。
3: 妈妈。
5: 哎。

0: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打个招呼的，伙计。
1: 老板，我就是一号。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0: 什么味道？
1: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0: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1: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0: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1: 老板，
0: 叫什么名字啊？
1: 何源。
0: 姓什么？
1: 姓易。
0: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嘞。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1: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
2: 有，
0: 看见没有？
1: 哎，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1: 你喜欢什么体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1: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1: 马体。
0: 我姓罗。
1: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0: 啊，
1: 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呢？
1: 老板你看呐、
0: 啊，
1: 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砍。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1: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3: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3: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
3: 哦，
0: 干什么呢？
3: 应聘的。
0: 贵姓？
3: 免租姓贵。
0: 啊，
3: 错了，免贵姓租。
0: 叫什么名字啊？
3: 还租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3: 保密。
0: 体重？
3: 保密。
0: 年龄？
3: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 告诉我到底多大？
3: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3: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3: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3: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3: 都不是的。
0: 那是？
3: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

0: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讨个女秘书兼关公。
1: 关公？
0: 不是，是公关，我用眼到了。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1: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1: 哎，干什么干什么？
0: 我蛮勤快的。
1: 干什么？
0: 我说小姐。哎。 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1: 格格小姐，
0: 他又还租嘞。
1: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0: 哦。
1: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0: 有。
1: 我
0: 说老板呐。
1: 啊。
0: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1: 那个体就太多了。
0: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1: 什么是多媒体嘞？
0: 哎呀，你看啥？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哎呀，
1: 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0: 这个字谁写的？
1: 我写的。
0: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1: 我，今天是我考你。
0: 哦。
1: 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汪呢？
1: 你看一下，这里有个门，门里有个狗，它见的人就吼，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
0: 啊汪，啊汪！
1: 不不不不不，我就下线，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我别。
0: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1: 你走，走，
0: 你不聘我了？
1: 我不敢聘，
0: 你不聘我算了。
1: 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我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欠拍。他欠拍呀！
1: 你说欠拍呀？哼！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上啊！
2: 红旗迎风飘，嘿，海关风雨交，风里叔叔扛野炊，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这是什么？
1: 才艺展示。
2: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1: 考试的。
2: 哦，贵姓？
1: 姓石。
2: 叫什么名字？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
1: 遇到某事，索某事。
2: 哎呀，那好啊！哎，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呢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笑>
1: 有点意思。
2: 谢谢夸奖。
1: 好，
2: 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黑体，
2: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了？
1: 一看就知道是个黑体了。
2: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1: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的。
2: 老实。
1: 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
2: 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老板
2: 啊，这个字有个门，
1: 有门怎么了？
2: 它是个防盗门。
1: 你管它什么门呢？
2: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1: 有狗怎么了？
2: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1: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它不是个字。
1: 哎呀，你怎么知道？
2: 这不是个字嘞，我不认得你。<笑>哎呀，老师，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1: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笑>
2: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 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0: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讲，
0: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1: 啊。哎呀，老大，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0: 1000，
1: 嫌少了啊？你要多少？
0: 800。
1: 家住何方？
0: 汉口。
1: 汉口何处？
0: 六角亭。
1: 六角亭什么地方？
0: 精神病院16床啊。

0: 下课，惊吓完成。
1: 哟，李干部来了！
2: 报告干部，
3: 现在开始点名。299号马圭
2: 到。
3: 300号刘尚基
4: 到。
3: 301号韦东强
5: 到。
3: 303号张大嘴。303号张大嘴
6: 在呢，在呢，在呢。喊什么呢？
3: 把烟掐掉，蹲下。
5: 报告干部，我的脚伤了。
3: 蹲下。你很牛啊，啊，牛得很，不清醒。从今天起，你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你是什么人？第二，这是什么地方？第三，你来干什么？哪天想清楚了，哪天解除禁闭。第三，
2: 你现在是什么人嘞？嘿了了落，什么地方把你困嘞？嘿了了落，你在这里干什么嘞？什么人比你还牛嘞？
7: 李干部，老子不怕你，咱们走着瞧。
3: 好，咱们走着瞧。
8: 张大嘴儿和李干部就这么走着，相互瞧着。春夏秋冬，季节更换。本来呀，他们要较量8年的，可是就在第7年的一天。
7: 李干部，这7年我服了。
3: 大嘴呀，在监狱里边我对你的改造已经到头了，可是呢，在外边的改造就全靠你自己了。啊，起来起来。出去以后啊，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呀，给我写信啊。
7: 写信，
3: 对，写信。

0: 你好，我叫张大嘴。
1: 哎，对不起啊，我们这不缺技校工，你呀还是到别的地方看看去吧。
0: 哎，同志啊，师傅，师傅，师傅你好。
2: 不行不行，咱们这儿编制早就满了，你还是过两年再来吧。
0: 哎，师傅，领导，领导同志，
3: 哎、
0: 你好。
3: 没好意思了，老弟，这个事情等我们领导回来再讲了啊。
0: 小姐，不，阿姨，不，大妈。
4: 谁是你大妈？上星期我们这儿才开除一个打架斗殴的，你这种人谁敢要？赶紧走！
0: 我该去哪儿？我该干什么？我该找谁呀、啊？
2: 没路走，走老路呗。
5: 对，
6: 走老路呗。
3: 没活干，干救火嘛。
2: 是啊，干救火嘛。
1: 老大的老伙计都在等着你呢。
4: 大嘴，别听他们的，你忘了。
7: 大嘴呀、啊，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6: 对，写信。

我的捐躯挺好的，你好好工作，别把我牵挂。怎么，你这么久才给我写信？一切都如意吧。

0: 大嘴呀、啊！你听我说啊，挺直了你的腰杆儿，别趴下呀！
1: 对，挺直腰杆儿，别趴下。
0: 1985年10月23日，立干部。
2: 张大嘴没想到，为了自己错别字满篇的一封诉苦信，李干部呢，却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都是写给谁的呢？

0: 你就是张大嘴？
1: 对，我就是张大嘴。
0: 关于张大嘴同志工作安置的信函，这姓李的是你什么人？
1: 他是我的管教干部。哼，
0: 我看他像你爹。小子，明儿上班吧。好干啊！
1: 我上班了，我有工

上的油斑是越来越腻，李干部身上的警服也由白变绿，张大嘴脸上的笑容是越来越自信，李干部腿关节上的炎症也越来越牛气。尽管装了电话，配了 BB 机，两个人呢，仍然觉得写信这种形式很有意义。

0: 啊，如今你的小日子啊是越过越红火呀，我看你的儿子起名就叫张兴旺吧。啊，
1: 张兴旺，好，
2: 好，
1: 小子，你可真有福气，记着，以后啊，你有个爷爷，他呀可是穿警服的。
2: 张兴旺，你所有的姓爷，穿警服的爷爷，这岁月如梭，张兴旺念了书，李干部的孙女儿也警校毕了业，张大嘴儿开启了奔驰，李干部呢

挺好的。明天呢，我就要光荣的退休了，孙子孙女接我的班，祖孙三代呀，全是警察呀。

0: 2001年2月18日，张大嘴。
1: 你刚才说让我做什么？
2: 顾问。嗨，
0: 就挂个名儿。
1: 然后呢？
2: 请您逛世界，
0: 免费的。
1: 我不去。
0: 李干部啊，过去你命令过我10000次，现在我命令你1次，总可以吧？
1: 我不去。
0: 我说李老头啊，你怎么就这么犟呢？你说你这一辈子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红土看光头，这又不花你的钱，除了看看这花花世界，上哪找那么好的事儿啊？啊，
1: 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呀？
0: 我这不跟你说话吗？
1: 有了几个臭钱就这么牛。大嘴呀，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了红土看光头啊。我李干部就这么活了一辈子，
0: 后悔了？
1: 不后悔。
0: 如果下辈子还有选择的话，
1: 我还做一名监狱的人民警察。
0: 李干部啊，我是说你给我的很多很多，可我能给你些什么呢？
1: 信呢、啊、
0: 信。
1: 对，信你的他的，还有那些把耻辱和忏悔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你。

0: 给我的每一封信都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啊。
1: 李干部，
0: 张大嘴，
1: 李干部，
0: 哎呀，张大嘴呀，
1: 李干部，李干部，18年了，
0: 是啊，18年咱都没见过面呢，你看，
1: 李干部，你可老多了，
0: 哎呀。你也胖多了呢，
1: 李干部，您的腿，
0: 哎呀，拐，
1: 什么？拐，
0: 没事儿。
1: 李干部，
0: 大嘴，大嘴，大嘴，快起来，让我好好看看。哎呀。

0: 事情让我失去了自我，朋友说我现在就像
1: 你过去的师傅，
0: 我已经一个多月都没空洗澡了，远远看上去像从非洲回

快玩完了，这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现在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就快玩完了，我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

0: 得来点有氧运动，打拉穿麻将我又输得饿。
1: 白虎
0: 上天有炮声吃得老板有大人吃量，心情好给条生路，加点鸡水吧。上天有好生之德，老板有大人之量，心情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

出息了，敢跟我叫板，不让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请您继续收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中华好人颂》。
2: 1998年的三月，湖南汉寿县的初春，天气还十分寒冷，尤其到了晚上，晚风这么一吹，更让路上的行人禁不住裹了裹自己的衣襟。哎，在县文化宫前的水泥地上，坐了一个下肢瘫痪、蓬头垢面、衣服褴褛的年轻乞丐，面前放着一只黑漆漆的残破瓷碟。由于天色已晚，再加上他脸上污垢太多，几乎看不清他的模样，只看到他那伸出的一双手是又黑又脏，双手疤痕累累，指关节异常肿大，而且指甲都没了。为什么呢？这个乞丐下肢瘫痪，走路全靠双手，现在他用双手拍打着水泥地面，一边拍打一边用颤抖的声音不断地说：行行好吧，给点钱吧，给点钱吧。虽说天气比较冷，但是此时汉寿的大街上仍然充满了欢声笑语，就见陆陆续续的红男绿女、老人孩子正从四面八方朝文化宫汇聚。干什么呢？原来今天晚上文化宫里有一场特别精彩的文艺演出，很多演艺明星将当场谢艺，这对一个不大的县城来说，可以说也是很难见的一次盛会。所以天刚一黑，大家陆陆续就来了，一边买票一边等待着看这场文艺演出。别看这么多人呐，绝大多数对门前这个乞丐视若无睹，纷纷在他面前经过，走进灯火辉煌的文化宫，好像根本没有听见这个乞丐的乞讨声一样。偶尔的也有那一两个人朝他那黑漆漆的碟子嘡啷扔下一枚硬币和几角零钱，仅此而已。这个时候就听见文化宫高音喇叭广播了：女士们、先生们，为帮助失学儿童，推动希望工程，我们特别邀请了十几位全国著名歌星、笑星来我县进行演，请大家踊跃购票，请大家踊跃购票。这广播，文化宫门前更热闹了，那乞丐的乞讨声在震耳欲聋的广播声中，在随着人潮滚滚的欢声笑语中被淹没了。那位乞丐非常沮丧，把头往下压得更低了。就在这个时候，滴滴呜呜，只见一辆银灰色中巴车疾驶而来，咔的一声靠停在文化宫门前。车门一开，从车上鱼贯而下，走出来十几位俊男靓女，男的个个神采奕奕、风度翩翩，女的一位位唇红齿白、花容月貌。他们往车下一走，哗的一下子立刻引过来一大批观众，马上尖叫起来，呼喊声就乱成一片，早有保安人员过来维持秩序，给这些人让出一条通道，让他们走进文化宫。这些人是谁呀？我不说大家也知道，就是这次晚会上的演员明星。 这里有很多明星，老百姓都很熟悉，他们是追星族粉丝团，早就在这等候，一看到自己喜爱的明星真的出现在自己面前，那还不发疯啊。哎，就在这些明星当中有一个男演员大家不太熟悉，这个演员上中等身材，圆圆的脸，胖乎乎的，脸上带着亲切，还略微带着些孩子气的微笑，燕翅般的眉毛，眼睛不大，炯炯有神，举止动作刚劲有力。实话说吧，长得嘛，在演员这一堆里不算是很酷很帅，他不走外表路线，他属于那种天生带人缘的演员，说句时髦话，就是说这个人的情商比较高， IQ 比较高，说句俗话，那就是这个人长得憨厚，一看就是个实在人，穿的也很普通，普通的白衬衣，外披着灰色夹克，下边一条黑长裤，手里拎着个提包，里边装着他心爱的也是唯一的一套白色演出服。真谁呀、啊、他姓丛，叫丛飞，他是深圳一名比较著名的青年歌手，当然这个著名是有区域性的，与那些大红大紫的巨星级人物相比，丛飞的名气当然不够大，不过那些常组织各类演出活动的噱头，演艺界的朋友看过丛飞演出的文艺界领导都特别喜欢他，一而再再而三的邀请丛飞。你这么说吧，你这一次文艺活动请丛飞了，下一次你还请，为什么呢？因为丛飞有个外号叫舞台上的开心果，他多才多艺，身怀绝技，会高来高去，陆地飞腾，您说的那是武林大侠，那怎么说丛飞身怀绝技呢？就说这个人不仅有一条高亢圆润柔情的金嗓子，说他唱歌有金属般的光泽，赋予穿透力，有专家赞誉丛飞，说他是当代中国最美丽的男高音之一，可见丛飞的歌声多么美妙。不仅如此，他还有绝活，就是他有很高的模仿天赋，他能惟妙惟肖的饰演领袖人物，他能学赵本山走路，他能端肘间学刘欢唱歌，用鼻音模仿二胡。有一次我听他模仿我说岳飞传，哎，我都没分出来是我说的是他说的，可以说是学谁像谁，所以在舞台上经常博得满堂彩。他还会小魔术，还会口技，现场发挥也会造气氛，因此丛飞很有台缘，这是个多才多艺的演员，谁不喜欢？往往一场演出原定给他三五分钟一首歌，他只要往台上一站，经常是十几分二十分钟下不来，观众不让啊，笑声掌声不断，急得后台那些赶场的演员光光直跺脚啊，站在木条上，哎呀，丛飞怎么还不下来，我还得演呢、啊、这场演完我要赶飞机到另一个地方演出，误了飞机耽误我赚钱呢、啊、哎呀，提到钱，人家丛飞在演出费上从来不讨价还价，斤斤计较，别人找他谈演出条件，他总是一句话，行啊，你看着给吧，无论你给多给少不影响演出质量，这一点也是大家喜欢找他演出的原因之一，好说话不矫情。那位说丛飞不缺钱，谁说的？丛飞太缺钱了，他想多接演出多赚钱，赚钱干什么呢？别着急，一会儿你就听明白。总而言之，29岁的 丛飞，可以说在艺术上是个后起之秀，如果一直能走下去，前途不可限量。当然在这个小县城几乎没有人能够认出丛飞，所以他行动自由些，他就不像那些名演员下了车急匆匆的目不斜视，几乎是冲进后台，他没有，比较悠闲，可以看一看周围的情况和文化宫的外貌。丛飞对周围扫了一眼，他马上就发现了那个瘫坐在台阶上的乞丐，或许是那乞丐的悲伤和凄凉的神情让丛飞动了恻隐之心，也许是乞丐眼神深处突然闪过的一丝说不明白的亮光吸引了丛飞。总之丛飞看到乞丐停下脚步，这个时候同行的其他演员已经消失在灯火辉煌的大厅入口。丛飞转身走向那个乞丐，在乞丐面前蹲下来，目光透着温和关切，仔细地观察着。离近了，看着乞丐更清楚了，就见他下肢瘫痪，绵软而细弱的双腿像面条似的缩在裤管里，不规则地弯在地面上，一张黑瘦的脸，满脸污垢，胡子扎上，尤其那双眼睛，眼神里弥漫着哀伤、绝望和漠然，甚至还有一点点看透世态炎凉之后的玩世不恭。丛飞冲着他笑一笑，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啊？那乞丐略微一愣，目光胆怯而迟疑。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乞丐行走江湖多年了，见过世面，饱尝过世态炎凉的人，多少年来除了那些负责市容市貌社会治安的管理人员以外，从没人问过自己姓子名谁。今天这个人为什么问我？他看看丛飞，发现这个人笑容很和善，目光很纯净，像孩子一般透明，没有恶意。
3: 啊，我叫胡诗词，诗歌的诗，歌词的词。
2: 胡诗词，这不像一个乞丐的名字。朋友，你的名字很有意思，你很爱好文学吧？
3: 是啊，我做梦都想当作家。
2: 胡诗词想都没想，脱口而出，说完才觉得自己这话说得太高了，太轻狂了，太不可思议了。在世人眼里，甚至在自己的眼里，乞丐与作家之间何止是天壤之别。你想啊，就是我们听了也像天方夜谭。哦，一个贫困潦倒下肢瘫痪没读过几年书的乞丐想当作家，这不是痴人说梦话吗？你看看他那双手，又脏又糙，又粗又硬，又当手又当脚，怎么能够去握一支羽毛般轻盈的笔在洁白的纸上书写，或在漂亮的电脑键盘上飞舞呢？所以乞丐说完这话，自己都看不起自己，把头往下一低，不说话了。丛飞可不这么看。胡诗词啊，看着样子已经快到中年了，你总不能一辈子靠乞讨为生吧？胡诗词抬起头来看看这陌生人问的这些多余的话，他是一脸的麻木，半天淡淡的说，呵呵，还能怎么样？我从小双腿残疾，家里又穷，小学三年就辍学了，现在爹妈兄弟都有各自生活，不管我了，我什么都不能干，不乞讨还能干什么？我呀就是等死呢，哪天没人给饭了，我就把眼睛一闭， 也就消停了。说着话，胡诗词的眼睛有点湿润了。丛飞蹲着不舒服，干脆一屁股坐到台阶上。他被这个残疾人想当作家的想法给吸引住了。听了他这么消极的言语，丛飞认真地说：“诗词啊，咱身残心不能残呐、啊。你的理想倒是不错，很迷人，很远大。可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是远远不够的。哪有小学三年的文化能当作家的？在过去有，现在可不行了。”胡诗词苦笑了笑：“我也想继续求学，可上学需要钱呐。你看，他把那个装了些散币零角的黑漆漆的瓷碟拢到膝前说：‘你看，这些就是我的吃饭钱，每天也就这么多。这么说吧，这些年我能活下来就谢天谢地了，哪里还有钱去读书啊？’”哦，丛飞还想问两句，就在这时，就听见演出大厅里传来了响铃的声音，这是预备铃，说明演出快要开始了。胡诗词说：“爷们儿，刚才我看你是坐着演员的车一块过来的，是来演出的吧？里边铃响了，你该进去了。”“哎，我问你，想不想看演出啊？”丛飞这么一问，把胡诗词问愣住了。我想是想，可是我……”他还没有说完话，就见丛飞起身拿起那个黑漆漆的碟子，把那些散碎硬币哗啦往胡诗词的衣口袋里一倒，然后身子一转就蹲下了。“来，把手搭在我肩上，我背你进去看演出。”啊！胡诗词惊得睁大了眼睛，不知所措呀！这都没想到的事儿啊！你说什么？丛飞还不耐烦了：“来来，搭过来，我背你进去啊！”“不行！”胡诗词连连摆手，吓得一个劲儿往后躲，好像生怕把丛飞呀、给弄脏了。他从来没见过这么热心的人，不知怎么拒绝才好。“你是大明星，我是个要饭的，你怎么能背我呀？叫人笑话！你快进去，别管我了。”丛飞哈哈一笑：“哎，谁笑话呢？我不怕，咱们认识的就是兄弟，来吧，别客气。我这人呢，从小就这个脾气，说着就算，说着就办。来。”“不，胡诗词有点哆嗦了，我这浑身这么脏，再说了，我也没钱买票啊。”“哎呀，你哪这么多的废话，上来来，你上来。”丛飞真不耐烦了，不由分说拉着胡诗词的手：“你给我上来吧。”背上胡诗词就往文化宫门口走。到了门口，两位收票员一看：“哎，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在门口要饭花子给背进了？”刚想拦，就见丛飞一手拖着胡诗词，一手掏出十元钱递给收票员，背着胡诗词进去了。再看这两位收票员，嘴张的老大全呆那儿傻了，都忘了收票了。再说丛飞把这胡子拉撒蓬头垢面的胡诗词一直背到前排，找个空座让他坐好，伸手把他头发捋了捋。胡诗词眼睛一下湿润了。丛飞笑着对他说：“诗词，你坐这看戏，看我演完我再来看你。”说完他向后台走去。胡诗词看到丛飞离去的背影，想到自己的身世，真是感慨万千。 胡诗词就是本地人，1968年出生在这汉寿县城关镇，父母从当时家家都有一本毛主席诗词的后边两个字上给他起了个名字。胡诗词出生不久，父亲就被打成反革命，关进牛棚，剩下体弱多病的母亲带着四个孩子艰难过活。胡诗词刚满周岁得病发烧，无钱医治，后来高烧退了，他患上小儿麻痹症，双腿残疾了。童年他饱受别人的歧视，没有孩子跟他玩，也不能出门玩。到了上学年龄，学校不收，求爷爷告奶奶，总算上了小学。有三个哥哥轮流背着胡诗词上学，平常呢胡诗词只能靠双手走路。到了小学三年级，家里穷得常常揭不开锅，这个时候他家已经兄弟六人了，家里承受不起学费。11岁的胡诗词虽然学习很好，但是不得不辍学。他在家孤独地长到20岁，父母退休了，身体大不如以前，就跟他说，你看爹妈都老了，我们总不能养你一辈子，你年纪不小了，得给自己找个安身立命的饭碗和住处啊，不然我们死了谁养着你呀？其实胡诗词早就在想，时时在想的问题，就是想不出路数和办法。此时父母把这个严峻问题提出来，让他伤心透顶又无地自容。在昏暗的灯光下，望着父母衰老的面容和斑白鬓发，他掩面痛哭。为了谋生，和本县几个残疾朋友结伴而行，一路相帮到海南以乞讨为生。白天一个人把这个街口亮出自己的残肢，面前摆个小碗或者小碟子，然后呢在那求爷爷告奶奶挣几个钱。晚上到水泥管道、公园长凳、立交桥下、门廊楼道，在那歪一晚上，饱受社会的歧视和一些人的欺辱，如此生活整整两年。有一天胡诗词对自己彻底失望，他认为自己是个社会累赘，他的文学梦想永远不可能实现，只能如此丧失尊严的靠乞讨生活下去，流浪街头遭白眼，这样活着还不如死的好。他决定临死前再回家看看老爸老妈，陪父母过完这个春节，就悄悄地结束自己的生命。没想到在文化宫前遇见了丛飞。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声。
1: 请您继续收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中华好人颂》。
2: 上文书说道，残疾人胡诗词对人生彻底失望，他决定陪父母过完这个春节，然后就悄悄地结束自己的生命。这胡诗词啊，也不怎么就弄了瓶安眠药，揣在兜里回家了。见到了父母，陪着父母过了个春节，看到父母对自己也很关心，但又无奈的表情，胡诗词这几天心潮澎湃，好几次把安眠药从兜里掏出来打算吃，但是在打开药瓶的瞬间，眼前出现了年迈的父母和心里对文学的梦想，总觉得不甘心呢，所以死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这些天胡诗词就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中挣扎，尤其是今天天寒地冷，大街之上的行人对他都十分冷淡和漠视，胡诗词再次感觉到人间的寒冷，他又一次掏出了安眠药，好像这个春寒料峭的季节正是他归去的最好时机。谁料到就在这时，他突然碰到了一位素昧平生的演员，不仅对他丝毫没有歧视，反倒还把他背到文化宫内请他看节目，还把他安排到最前排。置身于这种环境，胡诗词感觉很不自在，他觉得自己的样子玷污了这场盛大的演出，他使劲卷缩着身子，他有些自惭形秽，脑子胡思乱想。文艺演出早已经开始了，演出大厅掌声笑声一浪高过一浪，这个偏远的县城从来没见过这么多演艺界明星的真人，因此观众的反应分外热烈，但是这些胡诗词都没有看进去。没说吗，他在那胡思乱想呢，正想着，突然间掌声再次响起，眼前刷白光一闪，丛飞出场了，高高的个子，挺拔的身姿，阳光般的微笑，一身雪白的大开领西服，系着黑色领巾，气质高雅，风度翩翩。坐在最前排的胡诗词眼睛刷的一亮，是他，就是他，就是这位年轻的歌唱家把我背来的，他叫什么？主持人说叫丛飞。胡诗词不由自主的为丛飞热烈鼓掌。本来节目单上是安排丛飞唱一首歌，结果上了台就下不来了，活灵活现一气演了20分钟，胡诗词在台下眼睛都不眨一下，把手都拍疼了。演出结束了，很多观众呼拥向后台，干嘛？请明星签字，唯独胡诗词坐那不动，他是等观众退进才能用双手支撑着身子把自己慢慢移出来，另一方面他还想见见丛飞，当面谢谢，但是他无法行走，不能进后台。另外丛飞虽然把自己背进来，但他一定很忙，很可能被追星族包围，丛飞还记不记得有我呀？胡诗词怀着一点点模糊的期望在那坐着，突然重新换上便衣的丛飞出现在台口，他健步腾腾腾走下台阶，含笑向胡诗词走来。胡诗词一看丛飞过来，非常激动，伸手想拉丛飞，但又把手缩回来，自己的手太脏了，

0: 脏了。哎呀，丛飞同志，谢谢你，你演得太好了。丛飞说：“谢什么谢？”说着，他把胡诗词的手拉住，来，我背你去后台。啊，不不，我要回家。你还有事吗？有啊，去了就知道。走走走。说着话，不由分说，就把胡诗词背进后台的化妆室。此时许多明星大腕早已乘车走去，化妆室里还有几位最晚下场的本地演员，什么伴歌的、伴舞的、伴奏的，还有一些愿意凑热闹的工作人员，剩下就是歌迷、星迷、粉丝了。丛飞把胡诗词放在一只道具箱上，自己坐在对面，他先拧开一瓶矿泉水，仰头吐了几粒药片。怎么，丛飞这两年呢老是胃不好，得了胃病了，一疼就靠药盯着。丛飞吃完药，一边用手按着胃，一边问诗词啊，哎，你真想当作家吗？
1: 啊，是啊，
0: 这是我一生唯一的愿望。哎，你怎么了？病了？啊，没事儿，这几年总在外边演出，不能按时吃饭，落下个胃痛的毛病，吃点药就好了。嗯，那你说吧，你想读什么书？需要多少钱？
1: 哎，
0: 胡诗词叹着口气，我打听过了，要是读个低档的大专，大约需要16000-17000元。如果通过自学参加成人高考，读个正规大本，大概需要28000元。如果他还想说，但突然觉得说这些十分不切实际，他又叹了口气，唉，说这有啥用啊，我是个废物，一辈子没人疼没人爱，现在爹妈兄弟都不管我，饭都吃不饱，还做那个白日梦当作家呀，哼，下辈子吧。说实话，一想这些，为了让下辈子快点来，我都想立马去死。胡诗词此时的声音嘶哑，泪水夺眶而出，他那只手抹了一下脸，把眼泪抹下去。丛飞听完这话没吭声，一回身拿过个行李包，把拉锁打开，伸手在贴边的夹层里掏出厚厚一沓子100元面值的人民币，就看丛飞刷刷刷非常熟练的把钱在手中快速的点着，一边点嘴里数数，点完了最后一撒嘴，好像很遗憾似的，然后用细皮筋把钱捆好了。他就这么几个动作，把化妆时所有人的目光刷都吸引过来了，大家都不明白，哎，这丛飞要干什么呢？胡诗词更糊涂了，在旁边愣磕磕的看着。就见丛飞把这厚厚一摞子钱很平和很自然，就像老朋友对老朋友似的往胡诗词手里一递，还非常遗憾地说，哎，拿着吧，这几天走了几个地方，演出费就这么些了，27000都给你吧，可惜不够28000，还差1000，以后啊我再想法再给你补。
1: 啊，胡诗词接着钱懵了，这是干嘛呀？
0: 给你啊，你不是要读书吗？
1: 我
0: 胡诗词当时脑袋嗡的一声，就觉得天旋地转，这是真的吗？小说里也不可能有这种情景啊，一个并非富翁，只是稍有收入而且收入不稳定的人，在大街上碰到一个要饭的花子，两个素不相识，仅仅寥寥数语，听说这个乞丐要读书求上进，就毫不犹豫的一支20000多元鼎力相助。我的天哪，别说胡诗词懵了， 整个化妆室的人，包括那个没走的歌星歌迷们全懵了，顿时化妆室鸦雀无声，人们就感觉呼吸都停止了。胡诗词更傻了，手一松，吧嗒，钱掉到地上。哎，诗词，你不要当作家吗？要读书，这年头咱就读高档的。说完哈腰把钱捡起来，咱不读大专，读大本，你下决心好好学，然后参加成人高考，一定要拿到大本的文凭。放心，今后你的学费和生活费我全包了。胡诗词到现在依然觉得这是做梦，他满脸通红啊，半天才结结巴巴的说：“从大哥，咱们素不相识的，是第一次见面，萍水相逢，我怎么能要您的钱呢？哎，不成不成不成！”他猛地推开丛飞的手。哎，丛飞一听，眼睛睁大了：“诗词，你这什么话呀？不要想那么多，咱们认识了就算朋友了。你有困难，我有能力，就算支援老朋友还不行吗？不许推来推去的啊！拿着。”他硬把那27000元钱塞进胡诗词的手里。塞完了，丛飞还在那里一个劲儿的摇头叹息：“哎，真是还少一千，少就少吧，以后我会补给你。不过，诗词啊，你一定要下决心改变自己的命运，要向贝多芬学习，向张凯迪学习，他们都是勇于战胜疾病，敢于向命运挑战的英雄。身残站不起来不怕，但你一定要下决心在精神上站起来。”
1: 我。
0: 胡诗词看着丛飞，不知道说什么好，他呆呆的瞅着这笔钱，怕火烫似的小心翼翼的捧着这笔钱，然后突然又紧紧的抱着这笔钱，抬起头望着这位从天而降的恩人，哇的一声痛哭失声。哎呀，化妆室里好些人也感动了，抹起了眼泪，但更多的人还是傻乎乎的愣着。为什么呢？他们不相信刚才看到的这一幕是真的。这丛飞有病吧？这是正常人能干的事儿吗？他们还怀疑呢。丛飞没理他们，把胡诗词亲自送回了家。到了第二天傍晚，丛飞跟同行的朋友借了钱，怎么还借钱呢？啊，所有挣的钱全给胡诗词了，连回家的路费都没了，只能借钱。他就用借的钱给胡诗词买了一辆轮椅，推着他在街上漫步。此时胡诗词知道恩人要来，特地把自己认真的清洗一遍，还理了发，换了一身干净衣服，精神面貌不一样了。你看，人活着就指着心气儿，心气儿没了，人就像昨天的胡诗词；心气儿有了，嗨，整个人都变了。再看胡诗词，成了一个皮肤白皙、模样清俊的小伙子了。哎，这就对了。丛飞也高兴，咱就得洗心革面，堂堂正正做人。来，我推你转转。丛飞推着他在街上漫步，继续跟胡诗词谈人生、谈奋斗、谈理想。两天后，义演活动结束了，胡诗词摇着轮椅送丛飞到火车站。在站台上，丛飞把自己的手机号和深圳住址都写给胡诗词，要他常和自己联系，并再次激励他挺起身子，堂堂正正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就这样，丛飞和胡诗词结下了不解之缘， 丛飞的慷慨。

言文学本科学历。另外这些年除了学习，在文学方面没闲着，发表了500多篇作品。县委宣传部看到胡诗词的才能，特别任命他为县办文学杂志沧浪的常务副主编，同时担任县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他还当选为县政协委员，被吸纳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残疾作家联谊会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而且在工作过程中，胡诗词还结识了一位温柔善良的姑娘，最终两人喜结良缘。一年后啊，胡诗词得了一个大胖小子，哎呀，抱着孩子，看着老婆，再看看自己，胡诗词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呀。一个用手走路、流浪四方的乞丐，突然事业有成，婚姻美满，尽享天伦，这种人生巨变都多亏了恩人丛飞呀。胡诗词拿起电话打给丛飞，飞哥，飞哥，没有你，我也许早就失跑街头或荒野了。是你给了我自信、自立、自强的生活。我每天每天都在想，该怎样报答你的大恩大德呢？电话那头的丛飞说，当初我资助你，从未想过要什么报答，看到你战胜命运，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我已经很有成就感了，你不必报答我。不不不，飞哥，不报答你，我这辈子会不得安宁，死都闭不上眼睛啊。诗词啊，如果你真想报答我，就跟我一样去资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失学儿童吧。啊，你还帮助失学儿童？对。那位说，丛飞还资助了失学儿童啊？啊，岂止是几个呀。丛飞从1994年开始，在长达11年的时间里，一共资助了贵州、湖南、四川等贫困山区178名贫困儿童，认养孤儿37人。这些年来，丛飞参加公益演出300多场，义务服务时间累计3600小时，累计捐款捐物达300多万元呢。胡诗词答应一声，他也资助6名失学儿童，而且把情况告诉了恩人丛飞，俩人电话不断。到了2005年，突然胡诗词和丛飞联系不上了，打电话没人接听，要不就关机，发短信也没有回音，怎么回事呢？他正在着急，5月30号手机打通了，是丛飞的朋友接的，告诉他说丛飞患了晚期胃癌，刚动手术。什么？这句话犹如晴天霹雳，胡诗词眼前一黑，什么也听不见了。他手握电话，泪如泉涌，仰天大喊，苍天哪，你瞎眼了，为什么让丛飞得这种病啊？他决定立即去深圳看丛飞。他请一位陪护，又带两个资助的中学生坐着轮椅乘汽车转飞机来到深圳。到这才知道，丛飞的事迹传遍了这座城市，已经传遍整个中国。丛飞这些年把所有的积蓄都资助了贫困孩子，为了挣更多的钱，他拼命的工作演出，以至于积劳成疾。然而此时丛飞却拿不出钱给自己治病啊。胡诗词去了医院，见丛飞瘦的皮包着骨头，再也没有原来舞台上神采奕奕的样子。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不禁失声大哭。丛飞看到胡诗词，知道他资助了6个失学儿童，就让妻子拿出社会给自己的13000元治病的捐

胡诗词。你的身体这个样子，现在又拖家带口，又资助别人，很不容易，这点钱带回去资助他们吧。胡诗词无论如何没想到，他来看望丛飞，丛飞还会给他钱。他的轮椅往后退了退，激动地说，飞哥呀，你病成这样，自己连看病钱都拿不出来，我怎么能要你的钱？不要，坚决不要。丛飞也火了，啪的把钱扔在床上。诗词，这些年你不知道我的脾气吗？我说给你，你必须拿着，要不咱们就交情算断了。飞哥，胡诗词蒙面大哭，邦邦拿脑袋往门框上撞。飞哥呀，这是救命钱，你都病成这个样子，我还能拿你的钱？拿你钱我算个什么东西？我还算是个人吗？丛飞的亲人说，你拿着吧。丛飞刚动完手术，你别让他着急。没办法，胡诗词流着泪咬着牙把钱拿着说，飞哥你放心，你慢慢养病，我会继续资助这些孩子，把你的爱心传承下去。丛飞欣慰地点了点头。2006年4月20日，丛飞因病治疗无效离开人间。按照丛飞的遗嘱，他捐献了自己的眼角膜，使得在死后5名眼疾患者重见光明。丛飞的事迹我们不必过于多说，他的感人事迹早已传遍了神州大地。丛飞走了，但他的精神永存。丛飞走时没有一分存款，但他是最富有的明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延边州召开美丽乡村建设建厂推进会议，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有一张看不见的网，95座基站，近3万台相机，一双会认花纹的眼睛，就是这张网把深山里的虎豹请到了我们眼前。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10月10号至11号，延边州召开美丽乡村建设现场推进会议，会议通过实地观摩、集中开会、汇报交流的方式，总结建设成效，交流工作经验，安排部署下一阶段延边州美丽乡村建设重点任务，持续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提质升级，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3: 州委副书记林晓林主持集中会议并讲话，副州长窦庆国做工作部署。林晓林强调，美丽乡村建设牵一发动全身，关乎乡村全面振兴。3年来，各县市积极努力，取得一定成效，要在已有基础上以更大决心和力度，持续把美丽乡村建设推向纵深，更好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领导干部要在其位谋其政，增强知责担责的进取心，要见贤思齐，找差距，强化知耻后勇的紧迫感，要借力打力，善化缘，多想破局突围的巧办法，要不达目的不罢休，拿出攻坚克难的行动力，要抓铁有痕见效果，彰显实干实际的真担当。窦庆国要求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增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责任感、紧迫感，要紧盯短板弱项发力，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现有变化真提升，要强化组织保障，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常态化、长效化，要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全力抓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各项任务落实，为加快建设千里边关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推动全州跨越赶超实现新突破做出贡献。观摩期间，参会人员先后走访汪清县汪清镇西崴子村、大兴沟镇河西村、东光镇明月沟村和磨盘山村，安图县明月镇发财村、新河乡韩聪沟村和大桥村、万宝镇红旗村、东化市江源镇二河店村、咸如镇城山子村、红石乡临江东村和中城村，详细查看各村村容村貌整治、乡村环境美化、基础设施完善等美丽乡村建设落地成效，直观学习各地特色建设思路与实践做法。随后召开了集中会议，各县市逐一汇报美丽乡村建设工作开展情况、阶段性成果、现存问题及下一步工作计划，相互借鉴，互通经验。
2: 虎豹回来了，可它们藏在1.41万平方公里的林海深处，它们过得好不好，靠什么知道？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有一张看不见的网，95座基站，近3万台相机，一双会认花纹的眼睛，就是这张网把深山里的虎豹请到了我们眼前。
4: 11假期，珲春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内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吸引不少参观者驻足，大屏实时接入林区红外相机传回的画面，林间一只野生东北虎缓步经过，影像清晰稳定，孩子们目不转睛地观看。这些画面来自一张铺在茫茫林海上的网，赵岩负责辖区远红外线监测、野生动物救助、防盗猎。

0: 等工作十多年。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整个珲春片区只有几十台老式红外相机，他和同事背着设备翻山越岭十几公里，一两个月才能回收一次数据，常常等到的只是一张模糊的黑影。如今仅珲春辖区能实时回传的红外相机就有5746台，数据24小时不停。
1: 我们是系统平台，你看就能查到这个今天所拍的拍摄的东北虎。目前你看是早上4:23旁边拍摄的一个一只雌虎。随着生态越来越好，山上的野生动物越来越多，虎豹的生存环境，虎豹的保有量越来越高。我们也很自豪，因为是我们，毕竟我们也出了一份力。
0: 相机能活过来是从信号开始的。过去公园大部分区域是通信盲区，山里没网，相机拍了也传不回来。5年来，95座700兆赫通信基站架进林海，园区80%以上的区域有了无线信号，近3万台红外相机随之连成一片。天上有遥感卫星，地上有红外相机，空中有无人机和高空瞭望球台，3张网叠在一起，将整座公园收进了同一块大屏。可屏幕上最多的是海量的照片和视频，谁来读懂它们？
2: 我们人类的指纹都是独一无二的，那东北虎的花纹呢也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它两侧的花纹呢也都不一样。相机里会回传大量的照片视频，然后我们都需要一帧一帧的仔细的去对比，然后截取这个老虎身上体侧比较清晰的花纹，一一录入系统，然后为每一只东北虎分配唯一的编号。
0: 每一段素材系统都会先过一遍人工智能，先认物种再认个体，30多种野生动物能自动识别，东北虎、东北豹的识别准确率超过90%，而最难的那一步仍然交给人。 AI 挑出可疑片段，段连如和同事们在逐帧复核确认无误，才给一只虎一只豹建上档案。在管护中心的电脑里，每一只虎每一只豹都有一本自己的户口。
2: 这个相处久了吧，我觉得我是跟他有一些相处的，就有时候不用对这个专门的图库这些档案，只要看一眼纹路啊，活动的区域啊，就能知道他这个常年，就是能看出来这些老朋友来。
0: 5年下来，这门手艺长成了一套系统。公园累计记录东北虎活动超过3万次，东北豹超过4万次。在珲春，一只穿越中俄野生动物跨境通道而来的母虎也留下了自己的完整档案。2018年，他翻过边境线进入珲春，此后留了下来，生育4胎，13只幼崽，人们叫他英雄虎妈。眼下英雄虎妈成功带大的5只小虎已经有3只离开母亲各自安家，剩下的2只也快独立了。深山里的虎豹就这样有了名字，有了档案，也有了一群认得他们的人。隔着屏幕认出老朋友，看得见只是开始，认得准才算真的回来。
3: 10月13号，吉林卫视吉林新闻联播关注了珲春综保区1月至8月实现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89%。来看报道。
4: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8月，珲春综合保税区外贸经济增速迅猛，实现进出口贸易额159.28亿元，同比增长89%。数据显示，在全国173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排名中，较2025年同期提升14个位次，区域竞争力和行业影响力持续攀升。近年来，珲春立足东北亚沿边开放前沿区位优势，放大保税加政策与沿边区位叠加优势，探索出一批全国首创的保税加新模式，不断优化口岸通关服务，畅通跨境物流通道，培育保税转口、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持续壮大外贸经营主体，激发产业发展新活力。
3: 为做好冬季供热保障工作，切实兜牢民生底线，让广大群众温暖过冬，珲春市成辉供热有限公司正式启动今冬供暖工作。在供热企业调度指挥中心，锅炉持续升温，供热机组平稳运行，工作人员紧盯大屏，实时监控管网供水压力、温度等各项运行参数，密切跟踪供热管网工况，确保供热系统稳定。升温后的热水沿着管网逐步输送到城区千家万户。
5: 根据市委市容的要求，为了保证老百姓有个温暖的冬季， 我们公司在9月15号先开始了一次网注水，在10月初进行了所有的二次网换网注水。现在截止目前，所有的换站已经具备了供热条件，于13日下午开始升温，14日我们供热所有换站陆续开始投入运行，预计24小时居民室内体感会有一个舒适的供热的温度。为了今日保证今年今冬正常供热，我们密切联系气象局，跟室外天气变化调整供热温度，保持居民在冬季有个舒适的温度过冬。
3: 下一步，珲春市成辉供热有限公司将持续做好管网巡检、应急抢修、服务值守等工作，及时响应群众诉求，紧盯供热运行状态，全力保障供热质量，把民生暖意送到百姓家中。珲春市密江乡最美乡村礼赞丰收主题文艺汇演于近日热闹开演，来自全乡各村屯的文艺爱好者们欢聚一堂，载歌载舞，共庆丰收。
6: 伴随着欢快的旋律，文艺汇演正式拉开帷幕，歌唱、舞蹈、歌伴舞等精彩节目轮番登台，演员们精神饱满，舞姿灵动，嘹亮的歌声响彻广场，展现出边境乡村蓬勃向上的精气神。
7: 和乡亲们同台演出，我心里特别开心，我真切体会到浓浓的烟火气和丰收的喜悦。作为西部计划志愿者，我也会发挥自己的特长，多参与基层文化活动，把自己的青春力量贡献在密江。
6: 台下坐满了前来观看演出的乡亲们，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浓浓的烟火气充盈着整个活动现场。
8: 参加表演的都是我们熟悉的面孔，希望呢就是大家一起热热闹闹的庆丰收，完了希望以后呢乡里呢也多搞这个节目，完了让我们在家门口呢也能看到精彩的节目。
9: 一方面是庆祝今年粮食喜获丰收，借这个舞台把密江乡产业发展、村容村貌变化、乡村文明新面貌展现出来，另一方面也是给乡亲们搭建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丰富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提升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未来我们还将推出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起全乡上下齐心干事的强大合力。
10: 国内油价将于10月15日24时调整，按照成品油的调价规则，10月15日周四24时油价将进行调整。此次调价将结束此前连续两次的上涨趋势，预计汽柴油价格每吨下调约210元。据测算，此次调整后，汽油和柴油零售价格每升将分别下降0.16至0.19元。以一辆油箱容量为50升的普通家用轿车为例，加满一箱油可节省8至10元。
0: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1: 请您继续收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中华好人颂》。
12: 话说在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有一个地方叫西苑新村朱阴里。这是一个居民小区，小区内环境优雅，清洁卫生，治安良好，和谐宁静。每天朱阴里社区居委会主任汪琼都要带着居委会里的成员在小区巡视几次，这是为了维护小区治安，防止意外发生啊。单说有这么一天上午10点来钟，汪主任又开始在小区巡查了，看看这儿，瞧瞧那，看看谁家的垃圾没放到垃圾桶里，瞧瞧那个底层居民的门窗关没关严。哎，看起来今天小区没什么情况，小区青壮年的居民大部分都上班去了，年纪较大的居民已经陆陆续续的从早市上买菜回来了，整个小区祥和安静，汪主任也觉得轻松很多， 看看没什么情况，正准备

完就回去呢。嗯，汪主任走在一个单元楼的近前，突然闻到一股刺鼻浓烈的煤气味儿。哟，这是从哪儿飘来的？开始汪主任以为是自己闻错了，或者是偶尔从小区外飘进来的用完的液化气罐的味道。他没有离开这栋楼，而是围着这个单元楼转了两圈，使劲的辨别着气味。没错，是煤气味。王主任发现好像这个煤气味啊，是从五楼或者六楼的窗户里飘出来的。哎呀，这味道太浓烈了，不好。汪主任这个时候觉得脊梁发冷，汗下来，这肯定是谁家的天然气管道泄漏了，才使得煤气跑出来。这还了得，煤气泄漏，一怕失火，二更怕爆炸呀。这煤气和空气一掺和，沾火就炸，一爆炸后果就不堪设想，恐怕这座楼的人都难以幸免，这给人民生命财产得带来多大威胁。要不说平时啊，对于煤气、水、电、火一定得注意呢，稍微掉以轻心就可能付出沉重的代价，这怎么办？那位说赶紧跑上去看看谁家煤气泄漏了，把闸给他关了不就得了吗？啊，你说的清楚，谁敢上去啊？现在太危险了，恐怕整栋楼道都弥漫了煤气。且不说煤气对人身体有多大害处，更主要的是这煤气不能遇到明火。咱说了，沾火就着啊。您知道这个时候谁家不注意要烧水做饭，要开煤气灶？您知道哪个人正好插插头，啪蹦出一点火花来？您知道哪个人正在这个时候想抽根烟，啪打开打火机啊？好家伙，这都有可能引起煤气爆炸，你冲进去那不是找死吗？所以不敢往里进，但是也不能不管呢，怎么办？哎，有了！汪主任突然间想起一个人来，没错，他来了，准能解决问题。汪主任想起谁了？想起了负责这一带居民煤气管道维修的合肥市燃气集团蜀山区服务所的所长徐辉来了。感情啊，他和徐辉是老熟人了。对，我赶紧给老徐打个电话，让他赶快过来。想到这儿，汪主任赶紧掏出手机，拨打了徐辉的电话号码。一摁发送键，刚往耳朵边一放，这老太太噌的一下子窜起来，嘘，蹦出五六米远，啪，赶紧的把手机挂了。怎么了这是啊？原来汪主任在打电话的一瞬间突然想到，不好，不能在煤气泄漏的地方打手机，这想起加油站了，加油站不是就不能打手机吗？可能这地方也不能，他还怕手机电波激发了火花呢，所以刚一拨通立刻挂掉了。他正准备啊，远远的再走几步重新拨打，哎，就在这阵儿，手机响了，低头一看，嘿，正是徐辉回复打回来，就这么快。汪主任赶紧的蹭蹭蹭蹭远离楼房跑了几步，再接电话，喂喂，是徐所长吗？就听那边说，哎，是我，汪大姐，你打我的电话了。是啊，哎呀，老徐啊，你赶快过来吧，我这可能发生煤气泄漏，我怕出事儿。是吗？什么地方？汪主任把具体位置给徐辉说清楚了。哦，明白了，汪大姐，你看着小区的行人，让他们别靠近这栋。

0: 我马上就到，你别着急啊。哎，你可快点啊，我真有点害怕。你说这煤气泄漏，哎，怎么？哎，
1: 王主任还拿着电话说呢，就听见电话那边早就发出嘟嘟嘟嘟，人家徐飞早把电话给挂了。王主任着急呀，握着手机看着小区门口的大道，恨不能那辅佐的徐飞所长立刻出现在他的面前。只要徐辉来了，哎呀，我就放心了。那位听众问了，徐辉怎么这么大魅力啊？王主任怎么认识他的？哎，别说王主任这个居委会的领导，就是西苑新村朱阴里方圆这一带，没有不认识徐辉的。提起徐辉，那是人人都竖大拇哥。嘿，人家徐辉咱老百姓的贴心人。这徐辉那么大威望，他有什么来历呢？其实徐辉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人。刚一工作的时候啊，学历也不高，也就是高中文化程度。后来也就是1990年，徐辉被调进了合肥燃气集团，在这成了一名从事户内燃气具维修工作的工人，说白了就是修理安装室内煤气管道和设施的工人。徐辉到了集团一看，自己干的是技术活，觉得自己知识匮乏，没有知识不行啊，怎么办？抓紧弥补吧。他用了3年时间，人家自学成才，拿到了本科文凭。但是文凭不等于技术，有文凭的人多了，但也不见得每个有文凭的人就真的是个人才。所以徐辉在自考文凭的同时，也在潜心学技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工作就是为百姓服务。他常叫着自己的名字，徐辉呀，徐辉，你得有过人的本领，只有本领过硬，才能更好的服务。怎么才能有过硬的本领呢？那就得一学二练三实践呢。学习又有好多途径，跟着有经验的老师傅学艺，学习身边有一技之长的其他工友的技术，更主要的还是自学。那位说了，哪有什么呢？不就是燃气灶、煤气罐、抽油烟机吗？哎，你可别小看这些燃气具维修啊，它们看似简单，其实很复杂。它涉及了化工、电子技术、钳工和管道工知识，这里的知识啊，你缺一门都做不好。为此，爱岗敬业的徐辉自购专业书籍，潜心学习新知识、新工艺、新技术，并虚心向老师傅请教，又在实践中反复摸索。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努力，最后人家成功了。成什么了？咱们这么说吧，只要是合肥当时市场上有卖的任何一种品牌灶具，甭管它是国产的、进口的，还是名牌的、杂牌的，只要在市场上能找到的那种灶具，只要坏了，到人家徐辉手里修吧修吧好了，就这么厉害。在人家手里没有修不好的灶具，没有处理不好的煤气管道问题，甭管你是漏气跑气不出气，只要徐辉来了，三下五除二好了，又快活又漂亮，老百姓能不夸他吗？表扬信、表扬函，把合肥煤气集团的信箱啊都塞满了。说话就来到1993年6月，这一年合肥燃气集团要逐步成立各区的煤气维修服务站，第一个维修站就是这西园维修站。成立了站得有领头的，站长选谁呢？那还用说。

0: 嘛，县城的徐辉呀、啊。就这样任命徐辉为西园维修站的站长。徐辉高兴不？当然高兴了。这就说自己的努力得到了人民和领导的肯定，同时他也发愁了。怎么？他一看西园维修站除了自己还有四个年轻人，王瑞斌、黄坚荣、杜长青、游传琴，这五个人。再看服务对象啊，有居民6万多户，还有400多家单位，服务内容也不少，什么居民用户燃气具维修啦、点火呀、安全检查、线路改装啊、更换配件等。故障排出算了算10多项，哪一项做好了都不容易，光靠自己够呛。有那么句话，一个人浑身是铁能粘几根钉啊，指着自己啊把腿跑细了也满足不了这6万多户的维修需求。怎么办？一个人技术高不如大家技能高。徐辉暗自告诉自己，一个人是精英没啥了不起的，得创造一个精英团队，哪一个拉出来都能独当一面的技术过硬集体。对，从现在开始就打造，说做就做。转过天来，他把其他四个人都叫过来了，跟大家说，除了平常大家工作要做好，业余时间咱们要加强学习和锻炼啊。看见没有？徐辉拿手一指维修站里的一个地方，四个年轻人顺着他的手指一看，哟，这什么时候弄了这么块地儿啊？就见在这不到50平方米维修站的一个角落里，放着一个新书架，书架上满满的落着都是各种专业杂志、书籍和资料。书架靠的墙上边贴着一条横幅，写着几个醒目的大字：班组读书角。嘿，四个年轻人都愣住了。哎，这什么时候弄的？昨日我记得还没有呢。哎，这都什么呢？他们都挺纳闷。徐辉哈哈一笑，原来这是徐辉自己掏腰包买了个书架，收集了些专业的书籍和资料，为的就是加强学习，提高大家的技术能力和服务水平，办了一个读书角。你们平常没有出勤，没有外出，就在这儿给我加强学习。不仅如此，徐辉开始亲自传授技艺了，把自己这些年所学的、所悟的、所发明的、所积累的知识、经验，毫不保留的全部交给了这四个徒弟了。徒弟啊，可不就是徒弟和师傅吗？论岁数、论经验、论级别，那人家徐辉当仁不让。有那么句老话，老师真教，徒弟真学，师徒五个人吊着膀子一干，没过多久四个徒弟出师了，拿过来一个灶具，咔咔咔2分钟就给他拆了，刷刷刷4分钟之内能给他再装上，你说这技术速度有多快啊。就这样徐辉还不满意，认为技术应该更上一层楼，这瞪着眼在白天拆卸安装灶具不算本事，怎么有本事闭着眼在小黑屋里摸着把灶具拆卸安装，那才叫能耐呢。啊，这不是吃饱撑的吗？没事闭着眼睛拆卸安装灶具，这什么毛病啊？哎，这个您就不知道了，这是工作需要。徐辉根据现实工作的需求给大家伙提出的要求，因为一到冬天天黑的早，有些有老人的住户啊，灶具出了毛病让你去修， 老人呢都比较节约，平时在家能不开灯就不开灯，能不用电就不用电。你过去了给人家修不修啊？修修的开着灯拆卸安装，那不浪费电吗？如果能达到忙拆忙装，哎，就能为这些老人家省钱，老人就高兴，自己的服务就更能使群众满意。出于这个考虑，所以徐辉大胆提出以攻克造句忙拆忙装技术为带动，开展技术竞赛。哎呀，为锻炼这个忙拆忙装的绝活啊，可是费了劲喽。你想啊，摸着拆卸造句，甭说造句，就拿我们来说，摸着拆卸安装个圆珠笔得费半天劲呢，何况那么大的东西呢？困难吓不倒徐辉师徒，徐辉指导王瑞斌、黄坚反复练习，从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冲刺到七分钟、五分钟，忙拆忙装一台灶具时间，终于成功的达到睁眼拆装的时间，创造了奇迹。经过他严格要求、认真指导，如今徐辉的四位徒弟全部成为服务标兵。王瑞斌、黄坚荣获安徽省五一劳动奖章，杜昌清成为全国百家志愿服务先进个人，游川琴成为合肥市劳模省三八红旗手，徐辉也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真正打造了一个精英服务团队。徐辉就带着这支精英队伍为所负责的社区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尽管平时工作任务很重，为了更好的给用户排忧解难，他放弃休息日，从2000年的4月开始，他牵头成立了徐辉假日小分队，主动深入社区、学校等，共开展活动600多次，出动人员3600多人次，义务为21000多户进行了维修，上门安检不计其数，将方便和安全送到了用户的家门口。而徐辉却没有度过一个完整的周末。从事燃气服务工作18年来，徐辉始终实践着自己对用户不管有多难，只要你肯说的诺言，将用户的事当成自己的头等大事，实现了服务及时率、处结率、满意率三个百分之百。朱茵里居委会汪主任常和徐辉打交道，可以说两个人在工作中成为好朋友。他对徐辉没得说，今天遇到了煤气泄漏事情，马上想到了徐辉，只要徐辉来了我就算放心了。哎呦，他怎么还不来呀？王主任着急的原地直打沫沫。其实啊，他也有点着急过度了，刚把电话放下，人家哪能这么快呢？王主任正在着急呢，哎，突然他发现小区门口远处有一个蓝点，逐渐的蓝点越来越大，一辆自行车由远而近，唰，向自己这个方向飞奔而来。这个人越来越近了，看清楚了，啊，是老徐，老徐啊，在这儿呢！王主任赶忙向汽车人挥手，瞬间的功夫，那个汽车人就来到王主任近前，跳下了车。就见这个人年纪啊，有50上下岁，长得人高马大，身材魁梧，红扑扑一张国色脸儿，两道剑眉下一对细目炯炯有神，大鼻子头，厚嘴唇，身穿一套深蓝色工作服，头上戴一顶黄色安全帽，帽上印有合肥燃气的字样，肩上斜挎着一个绿色的工具包，包上也有合肥燃气的字样， 见此人风尘仆仆，满脸是汗，别看这么冷的天儿，还真是热得不行。他把车子往旁一扔，汪主任，是哪栋楼啊？来这个人正是维修站站长徐辉。徐辉接到主任的电话，意识到事情严重，险情就是命令，他马上拿起了自己二号工具箱，飞身上车，一路狂奔，不出十分钟就赶到事发地点。见着汪主任，二话不问就说，哪栋楼？哎，老徐，就这栋，我看不是五楼就六楼，哎，可危险，小心点儿。没事儿，你躲着远点。徐辉说着冒着危险，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了这栋楼。此时楼道里弥漫着浓烈的煤气味，令人难以呼吸。他凭着多年的经验确定，这煤气是从501散发出来的。来到了门前的伸手敲门，棒棒棒，开门，棒棒，开门，家里有人吗？开门。就这一敲啊，滋溜一声门开了，紧跟着从里边嗖飞出一件东西，朝着徐辉打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日共产主义远方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中华好人颂》。
3: 1998年的三月，湖南汉寿县的初春，天气还十分的寒冷，尤其到了晚上，晚风这么一吹，更让路上的行人禁不住裹了裹自己的衣襟。哎，在县文化宫前的水泥地上，坐了一个下肢瘫痪、蓬头垢面、衣服褴褛的年轻乞丐，面前放着一只黑漆漆的残破瓷碟，由于天色已晚，再加上他脸上污垢太多，几乎看不清他的模样，只看到他那伸出的一双手是又黑又脏，双手疤痕累累，指关节异常肿大，而且指甲都没了，为什么呢？这个乞丐下肢瘫痪，走路全靠双手，现在他用双手拍打着水泥地面，一边拍打一边用颤抖的声音不断地说，行行好吧，给点钱吧，给点钱吧。虽说天气比较冷，但是此时汉寿的大街上仍然充满了欢声笑语，就见陆陆续续的红男绿女、老人孩子正从四面八方朝文化宫汇聚。干什么呢？原来今天晚上文化宫里有一场特别精彩的文艺演出，很多演艺明星将当场谢意，这对一个不大的县城来说，可以说也是很难见的一次盛会，所以天刚一黑，大家陆陆续就来了，一边买票一边等待着看这场文艺演出。别看这么多人呐，绝大多数对门前这个乞丐视若无睹，纷纷在他面前经过，走进灯火辉煌的文化宫，好像根本没有听见这个乞丐的乞讨声一样。偶尔的也有那一两个人朝他那黑漆漆的碟子嘡啷扔下一枚硬币和几角零钱，仅此而已。这个时候就听见文化宫高音喇叭广播了，女士们先生们，为帮助失学儿童，推动希望工程，我们特别邀请了十几位全国著名歌星、笑星来我县进行演，请大家踊跃购票，请大家踊跃购票。这广播，文化宫门前更热闹了，那乞丐的乞讨声在震耳欲聋的广播声中，在随着人潮滚滚的欢声笑语中被淹没了。那位乞丐非常沮丧，把头往下压得更低了。就在这个时候，滴滴呜，只见一辆银灰色中巴车疾驶而来，咔的一声靠停在文化宫门前，车门一开，从车上鱼贯而下，走出来十几位俊男靓女，男的个个神采奕奕，风度翩翩，女的一位位唇红齿白，花容月貌。他们往车下一走，哗的一下子立刻引过来一大批观众，马上尖叫起来，呼喊声就乱成一片，早有保安人员过来维持秩序，给这些人让出一条通道，让他们走进文化宫。 这些人是谁呀？我不说大家也知道，就是这次晚会上的演员明星。这里有很多明星老百姓都很熟悉，他们是追星族粉丝团，早就在这等候。一看到自己喜爱的明星真的出现在自己面前，那还不发疯啊？哎，就在这些明星当中有一个男演员大家不太熟悉。这个演员上中等身材，圆圆的脸，胖乎乎的，脸上带着亲切，还略微带着些孩子气的微笑，燕翅般的眉毛，眼睛不大，炯炯有神，举止动作刚劲有力。实话说吧，长得嘛，在演员这一堆里不算是很酷很帅，他不走外表路线，他属于那种天生带人缘的演员。说句时髦话，就是说这个人的情商比较高， IQ 比较高。说句俗话，那就是这个人长得憨厚，一看就是个实在人。穿的也很普通，普通的白衬衣，外披着灰色夹克，下边一条黑长裤，手里拎着个提包，里边装着他心爱的也是唯一的一套白色演出服。真谁呀？他姓丛，叫丛飞。他是深圳一名比较著名的青年歌手。当然，这个著名是有区域性的，与那些大红大紫的巨星级人物相比，丛飞的名气当然不够大。不过，那些常组织各类演出活动的噱头，演艺界的朋友，看过丛飞演出的文艺界领导，都特别喜欢他，一而再，再而三的邀请丛飞。你这么说吧，你这一次文艺活动请丛飞了，下一次你还请，为什么呢？因为丛飞有个外号，叫舞台上的开心果。他多才多艺，身怀绝技，会高来高去，陆地飞腾。您说的那是武林大侠，那怎么说丛飞身怀绝技呢？就说这个人不仅有一条高亢圆润柔情的金嗓子，说他唱歌有金属般的光泽，赋予穿透力。有专家赞誉丛飞，说他是当代中国最美丽的男高音之一。可见丛飞的歌声多么美妙。不仅如此，他还有绝活，就是他有很高的模仿天赋，他能惟妙惟肖的饰演领袖人物，他能学赵本山走路，他能端肘间学刘欢唱歌，用鼻音模仿二胡。有一次我听他模仿我说岳飞传，哎，我都没分出来是我说的是他说的，可以说是学谁像谁。所以在舞台上经常博得满堂彩。他还会小魔术，还会口技，现场发挥也会造气氛，因此丛飞很有台缘。这是个多才多艺的演员，谁不喜欢？往往一场演出原定给他三五分钟一首歌，他只要往台上一站，经常是十几分二十分钟下不来，观众不让啊，笑声掌声不断，急得后台那些赶场的演员光光直跺脚啊，站在木条上，哎呀，丛飞怎么还不下来呢？我还得演呢，这场演完我要赶飞机到另一个地方演出，误了飞机耽误我赚钱呢。哎呀，提到钱，人家丛飞在演出费上从来不讨价还价，斤斤计较。别人找他谈演出条件，他总是一句话，行啊，你看着给吧，无论你给多给少，不影响演出质量。这一点也是大家喜欢找他演出的原因之一，好说话不矫情。那位说丛飞不缺钱，谁说的？丛飞太缺钱了，他想多接演出 多赚钱。赚钱干什么呢？别着急，一会儿你就听明白了。总而言之，29岁的丛飞可以说在艺术上是个后起之秀，如果一直能走下去，前途不可限量。当然在这个小县城几乎没有人能够认出丛飞，所以他行动自由些。他就不像那些名演员下了车急匆匆的，目不斜视，几乎是冲进后台，他没有，比较悠闲，可以看一看周围的情况和文化宫的外貌。丛飞对周围扫了一眼，他马上就发现了那个瘫坐在台阶上的乞丐，或许是那乞丐的悲伤和凄凉的神情让丛飞动了恻隐之心，也许是乞丐眼神深处突然闪过的一丝说不明白的亮光吸引了丛飞。总之丛飞看到乞丐停下脚步，这个时候同行的其他演员已经消失在灯火辉煌的大厅入口。丛飞转身走向那个乞丐，在乞丐面前蹲下来，目光透着温和关切，仔细地观察着。离近了，看着乞丐更清楚了，就见他下肢瘫痪，绵软而细弱的双腿像面条似的缩在裤管里，不规则地弯在地面上，一张黑瘦的脸，满脸污垢，胡子扎上，尤其那双眼睛，眼神里弥漫着哀伤、绝望和漠然，甚至还有一点点看透世态炎凉之后的玩世不恭。丛飞冲着他笑一笑，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啊？那乞丐略微一愣，目光胆怯而迟疑。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乞丐行走江湖多年了，见过世面，饱尝过世态炎凉的人。多少年来，除了那些负责市容市貌、社会治安的管理人员以外，从没人问过自己姓子名谁。今天这个人为什么问我？他看看丛飞，发现这个人笑容很和善，目光很纯净，像孩子一般透明，没有恶意。
4: 啊，我叫胡诗词，诗歌的诗，歌词的词。
3: 胡诗词，这不像一个乞丐的名字。朋友，你的名字很有意思，你很爱好文学吧？
4: 是啊，我做梦都想当作家。
3: 胡诗词想都没想，脱口而出，说完才觉得自己这话说得太高了，太轻狂了，太不可思议了。在世人眼里，甚至在自己的眼里，乞丐与作家之间何止是天壤之别。你想啊，就是我们听了也像天方夜谭。一个贫困潦倒、下肢瘫痪、没读过几年书的乞丐想当作家，这不是痴人说梦话吗？你看看他那双手，又脏又糙，又粗又硬，又当手又当脚，怎么能够去握一支羽毛般轻盈的笔在洁白的纸上书写，或在漂亮的电脑键盘上飞舞呢？所以乞丐说完这话，自己都看不起自己，把头往下一低，不说话了。丛飞可不这么看。胡诗词啊，看你这样子已经快到中年了，你总不能一辈子靠乞讨为生吧？胡诗词抬起头来看看这陌生人问的这些多余的话，他是一脸的麻木，半天淡淡的说，还能怎么样？我从小双腿残疾，家里又穷，小学3年就辍学了，现在爹妈兄弟都有各自生活，不管我了，我什么都不能干，不乞讨 还能干什么？我呀，就是等死呢。哪天没人给饭了，我就把眼睛一闭，也就消停了。说着话，胡诗词的眼睛有点湿润了。丛飞蹲着不舒服，干脆一屁股坐到台阶上。他被这个残疾人想当作家的想法给吸引住了。听了他这么消极的言语，丛飞认真地说：“诗词啊，咱身残心不能残呢、啊。你的理想倒是不错，嗯，很迷人，很远大。可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是远远不够的。哪有小学三年的文化能当作家的？在过去有，现在可不行了。”胡诗词苦笑了笑：“我也想继续求学，可上学需要钱呐。你看，他把那个装了些散壁菱角的黑漆漆的瓷碟拢到膝前说：‘你看，这些就是我的吃饭钱，每天也就这么多。这么说吧，这些年我能活下来就谢天谢地了，哪里还有钱去读书啊？’”哦，丛飞还想问两句，就在这时就听见演出大厅里传来了响铃的声音，这是预备铃，说明演出快要开始了。胡诗词说：“爷们儿，刚才我看你是坐着演员的车一块儿过来的，是来演出的吧？里边铃响了，你该进去了。”“嗯。”“哎，我问你，想不想看演出啊？”丛飞这么一问，把胡诗词问愣住了。“我想是想，可是我……”他还没有说完话，就见丛飞起身拿起那个黑漆漆的碟子，把那些散碎硬币哗啦往胡诗词的衣口袋里一倒，然后身子一转就蹲下了。“来，把手搭在我肩上，我背你进去看演出。”啊！胡诗词惊得睁大了眼睛，不知所措呀，这都没想到的事儿啊，你说什么？丛飞还不耐烦了：“来来，搭过来，我背你进去啊！”“不行！”胡诗词连连摆手，吓得一个劲儿往后躲，好像生怕把丛飞呀、给弄脏了。他从来没见过这么热心的人，不知怎么拒绝才好。“你是大明星，我是个要饭的，你怎么能背我呀？叫人笑话，你快进去，别管我了。”丛飞哈哈一笑：“哎，谁笑话呢？我不怕，咱们认识的就是兄弟，来吧，别客气。我这人呢，从小就这个脾气，说着就算，说着就办。来。”“不，胡诗词有点哆嗦了，我这浑身这么脏，再说了，我也没钱买票啊。”“哎呀，你哪这么多的废话，上来来，你上来。”丛飞真不耐烦了，不由分说拉着胡诗词的手：“你给我上来吧。”背上胡诗词就往文化宫门口走。到了门口，两位收票员一看：“哎，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在门口要饭花子给背进了？”刚想拦，就见丛飞一手拖着胡诗词，一手掏出十元钱递给收票员，背着胡诗词进去了。再看这两位收票员，嘴张的老大全呆那儿傻了，都忘了收票了。再说丛飞把这胡子拉撒蓬头垢面的胡诗词一直背到前排，找个空座让他坐好，伸手把他头发捋了捋。胡诗词眼睛一下湿润了。丛飞笑着对他说：“诗词，你坐这看戏，看我演完，我再来看你。”说完，他向后台走去。胡诗词看到 从飞离去的背影，想到自己的身世，真是感慨万千。胡诗词就是本地人，1968年出生在这汉寿县城关镇，父母从当时家家都有一本毛主席诗词的后边两个字上给他起了个名字。胡诗词出生不久，父亲就被打成反革命，关进牛棚，剩下体弱多病的母亲带着四个孩子艰难过活。胡诗词刚满周岁得病发烧，无钱医治，后来高烧退了，他患上小儿麻痹症，双腿残疾了。童年他饱受别人的歧视，没有孩子跟他玩，也不能出门玩。到了上学年龄，学校不收，求爷爷告奶奶，总算上了小学。有三个哥哥轮流背着胡诗词上学，平常呢胡诗词只能靠双手走路。到了小学三年级，家里穷得常常揭不开锅，这个时候他家已经兄弟六人了，家里承受不起学费。11岁的胡诗词虽然学习很好，但是不得不辍学。他在家孤独地长到20岁，父母退休了，身体大不如以前，就跟他说，你看爹妈都老了，我们总不能养你一辈子，你年纪不小了，得给自己找个安身立命的饭碗和住处啊，不然我们死了谁养着你呀？其实胡诗词早就在想，时时在想的问题，就是想不出路数和办法。此时父母把这个严峻问题提出来，让他伤心透顶，又无地自容。在昏暗的灯光下，望着父母衰老的面容和斑白鬓发，他掩面痛哭。为了谋生，和本县几个残疾朋友结伴而行，一路相帮到海南，以乞讨为生。白天一个人把这个街口亮出自己的残肢，面前摆个小碗或者小碟子，然后呢在那求爷爷告奶奶挣几个钱。晚上到水泥管道、公园长凳、立交桥下、门廊楼道，在那歪一晚上，饱受社会的歧视和一些人的欺辱，如此生活整整两年。有一天胡诗词对自己彻底失望，他认为自己是个社会累赘，他的文学梦想永远不可能实现，只能如此丧失尊严的靠乞讨生活下去，流浪街头遭白眼，这样活着还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请您继续收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中华好人颂》。
2: 上文书说道，残疾人胡诗词对人生彻底失望，他决定陪父母过完这个春节，然后就悄悄地结束自己的生命。这胡诗词啊，也不怎么就弄了瓶安眠药，揣在兜里回家了。见到了父母，陪着父母过了个春节，看到父母对自己也很关心但又无奈的表情，胡诗词这几天心潮澎湃，好几次把安眠药从兜里掏出来打算吃，但是在打开药瓶的瞬间，眼前出现了年迈的父母和心里对文学的梦想，总觉得不甘心呢，所以死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这些天胡诗词就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中挣扎，尤其是今天天寒地冷，大街之上的行人对他都十分冷淡和漠视，胡诗词再次感觉到人间的寒冷，他又一次掏出了安眠药，好像这个春寒料峭的季节正是他归去的最好时机。谁料到就在这时，他突然碰到了一位素昧平生的演员，不仅对他丝毫没有歧视，反倒还把他背到文化宫内请他看节目，还把他安排到最前排。置身于这种环境，胡诗词感觉很不自在，他觉得自己的样子玷污了这场盛大的演出，他使劲卷缩着身子，他有些自惭形秽，脑子胡思乱想。文艺演出早已经开始了，演出大厅掌声笑声一浪高过一浪，这个偏远的县城从来没见过这么多演艺界明星的真人，因此观众的反应分外热烈，但是这些胡诗词都没有看进去。没说嘛，他在那胡思乱想呢，正想着，突然间掌声再次响起，眼前刷白光一闪，丛飞出场了，高高的个子，挺拔的身姿，阳光般的微笑，一身雪白的大开领西服，系着黑色领巾，气质高雅，风度翩翩。啊，坐在最前排的胡诗词眼睛刷的一亮，是他，就是他，就是这位年轻的歌唱家把我背来的，他叫什么？主持人说叫丛飞。

0: 此不由自主的为丛飞热烈鼓掌。本来节目单上是安排丛飞唱一首歌，结果上了台就下不来了，活灵活现一气演了20分钟。胡诗词在台下眼睛都不眨一下，把手都拍疼了。演出结束了，很多观众呼拥向后台，干嘛呀？请明星签字。唯独胡诗词坐那不动，他是等观众退进才能用双手支撑着身子把自己慢慢移出来。另一方面，他还想见见丛飞，当面谢谢，但是他无法行走，不能进后台。另外，丛飞虽然把自己背进来，但他一定很忙，很可能被追星族包围，丛飞还记不记得有我呀？胡诗词怀着一点点模糊的期望在那坐着，突然重新换上便衣的丛飞出现在台口，他健步腾腾腾走下台阶，含笑向胡诗词走来。胡诗词一看丛飞过来，非常激动，伸手想拉丛飞，但又把手缩回来，自己的手太脏了，怕弄脏了。哎呀，丛飞同志，谢谢你，你演得太好了。丛飞说：“谢什么谢？”说着他把胡诗词的手拉住，来，我背你去后台。啊，不不，我要回家。你还有事吗？有啊，去了就知道，走走走。说着话不由分说就把胡诗词背进后台的化妆室。此时许多明星大腕早已乘车走去，化妆室里还有几位最晚下场的本地演员，什么伴歌的、伴舞的、伴奏的，还有一些愿意凑热闹的工作人员，剩下就是歌迷、星迷、粉丝了。丛飞把胡诗词放在一只道具箱上，自己坐在对面，他先拧开一瓶矿泉水，仰头吞了几粒药片。怎么，丛飞这两年呢，老是胃不好，得了胃病了，一疼就靠药盯着。丛飞吃完药一边用手按着胃一边问诗词啊，哎，你真想当作家吗？
1: 啊，是啊，
0: 这是我一生唯一的愿望。哎，你怎么了？病了？啊，没事，这几年总在外边演出，不能按时吃饭，落下个胃痛的毛病，吃点药就好了。嗯，那你说吧，你想读什么书？需要多少钱？
1: 哎，胡诗词叹着口气，我打听过了，要是读个低档的大专，大约需要16000-17000元。如果通过自学参加成人高考，读个正规大本，大概需要28000元。如果他还想说，但突然觉得说这些十分不切实际，他又叹了口气，唉，说这有啥用啊，我是个废物，一辈子没人疼没人爱，现在爹妈兄弟都不管我，饭都吃不饱，还做那个白日梦当作家呀，哼，下辈子吧。说实话，一想这些，为了让下辈子快点来，我都想立马去死。胡诗词此时的声音嘶哑了，泪水夺眶而出，他那只手抹了一下脸，把眼泪抹下去。丛飞听完这话没吭声，一回身拿过个行李包，把拉锁打开，伸手在贴边的夹层里掏出厚厚一沓子100元面值的人民币，就看丛飞刷刷刷非常熟练的把钱在手中快速的点着，一边点嘴里数数，点完了最后一撒嘴，好像很遗憾似的，然后用细皮筋把钱捆好了。他就这么几个动作，把化妆时所有人的目光刷都吸引过来了，大家都不明白，哎哎，这丛飞要干什么呢？ 胡诗词更糊涂了，在旁边愣咳咳的看着。就见丛飞把这厚厚一摞子钱很平和很自然，就像老朋友对老朋友似的往胡诗词手里一递，还非常遗憾的说，哎，拿着吧，这几天走了几个地方，演出费就这么些了，27000都给你吧，可惜不够28000，还差1000，以后啊我再想法再给你补。
0: 啊，胡诗词接着钱懵了，这是干嘛呀？
1: 给你啊，你不是要读书吗？
0: 我
1: 胡诗词当时脑袋嗡的一声，就觉得天旋地转，这是真的吗？小说里也不可能有这种情景啊，一个并非富翁，只是稍有收入，而且收入不稳定的人，在大街上碰到一个要饭的花子，两个素不相识，仅仅寥寥数语，听说这个乞丐要读书求上进，就毫不犹豫的一支20000多元鼎力相助。我的天哪，别说胡诗词懵了，整个化妆室的人，包括那个没走的歌星歌迷们全懵了，顿时化妆室鸦雀无声，人们就感觉呼吸都停止了。胡诗词更傻了，手一松，吧嗒，钱掉到地上。哎，诗词，你不要当作家吗？要读书，这年头咱就读高档的。说完哈腰把钱捡起来，咱不读大专，读大本，你下决心好好学，然后参加成人高考，一定要拿到大本的文凭。放心，今后你的学费和生活费我啊全包了。胡诗词到现在依然觉得这是做梦，他满脸通红啊，半天才结结巴巴的说，
0: 从大哥，咱们素不相识的，是第一次见面，萍水相逢，我怎么能要您的钱呢？哎，不成不成不成！
1: 他猛地推开丛飞的手。哎，丛飞一听眼睛睁大了，诗词，你这什么话呀？不要想那么多，咱们认识了就算朋友了，你有困难我有能力，就算支援老朋友还不行吗？不许推来推去的啊，拿着。他硬把那27000元钱塞进胡诗词的手里。塞完了，丛飞还在那里一个劲儿的摇头叹息，哎，真是还少1000，少就少吧，以后我会补给你。不过诗词啊，你一定要下决心改变自己的命运，要向贝多芬学习，向张凯迪学习，他们都是勇于战胜疾病，敢于向命运挑战的英雄。身残站不起来不怕，但你一定要下决心在精神上站起来。
0: 我
1: 胡诗词看着丛飞不知道说什么好，他呆呆的瞅着这笔钱，怕火烫似的小心翼翼的捧着这笔钱，然后突然又紧紧的抱着这笔钱，抬起头望着这位从天而降的恩人，哇的一声痛哭失声。哎呀，化妆室里好些人也感动了，抹起了眼泪，但更多的人还是傻乎乎的愣着。为什么呢？他们不相信刚才看到的这一幕是真的，这丛飞有病吧？这是正常人能干的事儿吗？他们还怀疑呢。丛飞没理他们，把胡诗词亲自送回了家。到了第二天傍晚，丛飞跟同行的朋友借了钱，怎么还借钱呢？啊，所有挣的钱全给胡诗词了，连回家的路费都没了，只能借钱。他就用借的钱给胡诗词买了一辆轮椅，推着他在街上漫步， 此时胡诗词知道恩人要来，特地把自己认真的清洗一遍，还理了发，换了一身干净衣服，精神面貌不一样了。你看人活着就指着心气儿，心气儿没了，人就像昨天的胡诗词，心气儿有了，嗨，整个人都变了。再看胡诗词成了一个皮肤白皙模样清俊的小伙子了。哎，这就对了。丛飞也高兴，嗯，咱就得洗心革面，堂堂正正做人，来，我推你转转。丛飞推着他在街上漫步，继续跟胡诗词谈人生，谈奋斗，谈理想。两天后义演活动结束了，胡诗词摇着轮椅送丛飞到火车站，在站台上丛飞把自己的手机号和深圳住址都写给胡诗词，要他常和自己联系，并再次激励他挺起身子，堂堂正正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就这样，丛飞和胡诗词结下了不解之缘，丛飞的慷慨援助犹如一声春雷，把一直糊涂人生并处于僵冻状态和死亡边缘的胡诗词猛然震醒了。他不再抱怨命运的不公，而是紧咬嘴唇，神情坚毅，摇着轮椅驶向无边的书海和不夜的灯光。丛飞为了支持胡诗词读书，每隔几个月就会给胡诗词寄来两三千元，几年下来他支持胡诗词8万块钱。2002年，胡诗词在丛飞不断的支援下，通过自己刻苦努力，终于获得了汉语言文学本科学历。另外这些年除了学习，在文学方面没闲着，发表了500多篇作品。县委宣传部看到胡诗词的才能，特别任命他为县办文学杂志《沧浪》的常务副主编，同时担任县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他还当选为县政协委员，被吸纳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残疾作家联谊会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而且在工作过程中，胡诗词还结识了一位温柔善良的姑娘，最终两人喜结良缘。一年后啊，胡诗词得了一个大胖小子，哎呀，抱着孩子，看着老婆，再看看自己，胡诗词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呀。一个用手走路流浪四方的乞丐，突然事业有成，婚姻美满，尽享天伦，这种人生巨变都多亏了恩人丛飞呀。胡诗词拿起电话打给丛飞，飞哥，飞哥，没有你我也许早就失跑街头或荒野了，是你给了我自信自立自强的生活，我每天每天都在想该怎样报答你的大恩大德呢？电话那头的丛飞说，当初我资助你，从未想过要什么报答，看到你战胜命运，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我已经很有成就感了，你不必报答我。不不不，飞哥，不报答你，我这辈子会不得安宁，死都闭不上眼睛啊。诗词啊，如果你真想报答我，就跟我一样去资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失学儿童吧。啊，你还帮助失学儿童？对。那位说，丛飞还资助了失学儿童啊？啊，岂止是几个呀，丛飞从1994年开始，在长达11年的时间里，一共资助了贵州、湖南、四川等贫困山区178名贫困儿童，认养孤儿37人。这些年来， 丛飞参加公益演出300多场，义务服务时间累计3600小时，累计捐款捐物达300多万元呐、啊。胡诗词答应一声，他也资助6名失学儿童，而且把情况告诉了恩人丛飞，俩人电话不断。到了2005年，突然胡诗词和丛飞联系不上了，打电话没人接听，要不就关机，发短信也没有回音，怎么回事呢？他正在着急，5月30号手机打通了，是丛飞的朋友接的，告诉他说丛飞患了晚期胃癌，刚动手术。什么？这句话犹如晴天霹雳，胡诗词眼前一黑，什么也听不见了。他手握电话，泪如泉涌，仰天大喊：“苍天呐，你瞎眼了！为什么让丛飞得这种病啊？”他决定立即去深圳看丛飞。他请一位陪护，又带2个资助的中学生，坐着轮椅、乘汽车、转飞机来到深圳。到这才知道，丛飞的事迹传遍了这座城市，已经传遍整个中国。丛飞这些年把所有的积蓄都资助了贫困孩子，为了挣更多的钱，他拼命的工作、演出，以至于积劳成疾。然而此时丛飞却拿不出钱给自己治病啊。胡诗词去了医院，见丛飞瘦的皮包着骨头，再也没有原来舞台上神采奕奕的样子。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不禁失声大哭。丛飞看到胡诗词，知道他资助了6个失学儿童，就让妻子拿出社会给自己的13000元治病的捐款递给胡诗词。你的身体这个样子，现在又拖家带口，又资助别人，很不容易，这点钱带回去资助他们吧。胡诗词无论如何没想到，他来看望丛飞，丛飞还会给他钱。他的轮椅往后退了退，激动地说：“飞哥呀，你病成这样，自己连看病钱都拿不出来，我怎么能要你的钱？不要，坚决不要。”丛飞也火了，啪的把钱扔在床上。诗词，这些年你不知道我的脾气吗？我说给你，你必须拿着，要不咱们就交情算断了。飞哥，胡诗词蒙面大哭，邦邦拿脑袋往门框上撞。飞哥呀，这是救命钱，你都病成这个样子，我还能拿你的钱？拿你钱我算个什么东西？我还算是个人吗？丛飞的亲人说：“你拿着吧，丛飞刚动完手术，你别让他着急。”没办法，胡诗词流着泪咬着牙把钱拿着说：“飞哥，你放心，你慢慢养病，我会继续资助这些孩子，把你的爱心传承下去。”丛飞欣慰地点了点头。2006年4月20日，丛飞因病治疗无效离开人间。按照丛飞的遗嘱，他捐献了自己的眼角膜，使得在死后5名眼疾患者重见光明。丛飞的事迹我们不必过于多说，他的感人事迹早已传遍了神州大地。丛飞走了，但他的精神永存。丛飞走时没有一分存款，但他是最富有的明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请您继续收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中华好人颂》。
2: 话说在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有一个地方叫西苑新村朱阴里，这是一个居民小区，小区内环境优雅，清洁卫生，治安良好，和谐宁静。每天朱阴里社区居委会主任汪琼都要带着居委会里的成员在小区巡视几次，这是为了维护小区治安，防止意外发生啊。单说有这么一天，上午十点来钟，汪主任又开始在小区巡查了，看看这儿，瞧瞧那，看看谁家的垃圾没放到垃圾桶里，瞧瞧那个底层居民的门窗关没关严。哎，看起来今天小区没什么情况，小区青壮人的居民大部分都上班去了，年纪较大的居民已经陆陆续续的从早市上买菜回来了，整个小区祥和安静，汪主任也觉得轻松很多。看看没什么情况，正准备转完就回去呢，汪主任走在一个单元楼的近前，突然闻到一股刺鼻浓烈的煤气味儿。哟，这是从哪儿飘来的？开始汪主任以为是自己闻错了，或者是

偶尔从小区外飘进来的用完的液化气罐的味道。他没有离开这栋楼，而是围着这个单元楼转了两圈，使劲的辨别着气味。没错，是煤气味。王主任发现好像这个煤气味啊，是从五楼或者六楼的窗户里飘出来的。哎呀，这味道太浓烈了，不好。汪主任这个时候觉得脊梁发冷，汗下来，这肯定是谁家的天然气管道泄漏了，才使得煤气跑出来。这还了得，煤气泄漏，一怕失火，二更怕爆炸呀。这煤气和空气一掺和，干火就炸，一爆炸后果就不堪设想，恐怕这座楼的人都难以幸免，这给人民生命财产得带来多大威胁。要不说平时啊，对于煤气、水、电、火一定得注意呢，稍微掉以轻心就可能付出沉重的代价，这怎么办？那位说，赶紧跑上去看看谁家煤气泄漏了，把闸给他关了不就得了吗？啊，你说的轻轻，谁敢上去啊？现在太危险了，恐怕整栋楼道都弥漫了煤气。且不说煤气对人身体有多大害处，更主要的是这煤气不能遇到明火。咱说了，沾火就着啊。您知道这个时候谁家不注意要烧水做饭，要开煤气灶？您知道哪个人正好插插头，啪蹦出一点火花来？您知道哪个人正在这个时候想抽根烟，啪打开打火机啊？好家伙，这都有可能引起煤气爆炸，你冲进去那不是找死吗？所以不敢往里进，但是也不能不管呢，怎么办？哎，有了！汪主任突然间想起一个人来，没错，他来了，准能解决问题。汪主任想起谁来了？想起了负责这一带居民煤气管道维修的合肥市燃气集团蜀山区服务所的所长徐辉来了。感情啊，他和徐辉是老熟人了。对，我赶紧给老徐打个电话，让他赶快过来。想到这儿，汪主任赶紧掏出手机拨打了徐辉的电话号码，一摁发送键，刚往耳朵边一放，这老太太蹭的一下子窜起来，蹦出五六米远，啪，赶紧的把手机挂了。怎么了这是啊？原来汪主任在打电话的一瞬间突然想到，不好，不能在煤气泄漏的地方打手机，这想起加油站了，加油站不是就不能打手机吗？可能这地方也不能，他还把手机电波激发了火花呢，所以刚一拨通立刻挂掉了。他正准备啊远远的再走几步重新拨打，哎，就在这阵儿手机响了，低头一看，嘿，正是徐辉回复打回来，就这么快。汪主任赶紧的蹭蹭蹭蹭远离楼房跑了几步，再接电话，喂喂，是徐所长吗？就听那边说，哎，是我，汪大姐，你打我的电话了。是啊，哎呀，老徐啊，你赶快过来吧，我这可能发生煤气泄漏，我怕出事儿。是吗？什么地方？汪主任把具体位置给徐辉说清楚了。哦，明白了，汪大姐，你看着小区的行人，让他们别靠近这栋楼，我马上就到，你别着急啊。哎，你可快点啊，我就有点害怕，你说这煤气泄漏，哎，怎么，哎。汪主任还拿着电话说呢，就听见电话那边早就发出嘟嘟嘟嘟，
人家徐辉早把电话给挂了。王主任着急呀，握着手机看着小区门口的大道，恨不能那辅佐的徐辉所长立刻出现在他的面前。只要徐辉来了，哎呀，我就放心了。那位听众问了，徐辉怎么这么大魅力啊？王主任怎么认识他的？哎，别说汪主任这个居委会的领导，就是西苑新村朱阴里方圆这一带，没有不认识徐辉的。提起徐辉，那是人人都竖大拇哥。嘿，人家徐辉咱老百姓的贴心人。这徐辉那么大威望，他有什么来历呢？其实徐辉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人。刚一工作的时候啊，学历也不高，也就是高中文化程度。后来也就是1990年，徐辉被调进了合肥燃气集团，在这成了一名从事户内燃气具维修工作的工人。说白了，就是修理安装室内煤气管道和设施的工人。徐辉到了集团一看，自己干的是技术活，觉得自己知识匮乏，没有知识不行啊，怎么办？抓紧弥补吧。他用了3年时间，人家自学成才，拿到了本科文凭。但是文凭不等于技术，有文凭的人多了，但也不见得每个有文凭的人就真的是个人才。所以徐辉在自考文凭的同时，也在潜心学技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工作就是为百姓服务。他常叫着自己的名字，徐辉呀，徐辉，你得有过人的本领，只有本领过硬才能更好的服务。怎么才能有过硬的本领呢？那就得一学二练三实践呢。学习又有好多途径，跟着有经验的老师傅学艺，学习身边有一技之长的其他工友的技术，更主要的还是自学。那位说了，哪有什么呢？不就是燃气灶、煤气罐、抽油烟机吗？哎，你可别小看这些燃气具维修啊，他们看似简单，其实很复杂。他涉及了化工、电子技术、钳工和管道工知识，这里的知识啊，你缺一门都做不好。为此，爱岗敬业的徐辉自购专业书籍，潜心学习新知识、新工艺、新技术，并虚心向老师傅请教，又在实践中反复摸索。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努力，最后人家成功了。成什么了？咱们这么说吧，只要是合肥当时市场上有卖的任何一种品牌灶具，甭管它是国产的、进口的，还是名牌的、杂牌的，只要在市场上能找到的那种灶具，只要坏了，到人家徐辉手里修吧修吧好了，就这么厉害。在人家手里没有修不好的灶具，没有处理不好的煤气管道问题，甭管你是漏气跑气不出气，只要徐辉来了，三下五除二好了，又快活又漂亮，老百姓能不夸他吗？表扬信、表扬函，把合肥煤气集团的信箱啊都塞满了。说话就来到1993年6月，这一年合肥燃气集团要逐步成立各区的煤气维修服务站，第一个维修站就是这西园维修站。成立了站得有领头的，站长选谁呢？那还用说吗？现成的徐辉呀。就这样任命徐辉为西园维修站的站长。徐辉高兴不？当然高兴了，这就说自己的努力得到了人民和领导的肯定。
同时他也发愁了。怎么？他一看西园维修站除了自己还有四个年轻人，王瑞斌、黄坚荣、杜长青、游传琴，这五个人。再看服务对象啊，有居民6万多户，还有400多家单位，服务内容也不少，什么居民用户燃气具维修啦、点火呀、安全检查、线路改装啊、更换配件等。故障排出算了算10多项，哪一项做好了都不容易，光靠自己够呛。有那么句话，一个人浑身是铁能粘几根钉啊，指着自己啊把腿跑细了也满足不了这6万多户的维修需求。怎么办？一个人技术高不如大家技能高。徐辉暗自告诉自己，一个人是精英没啥了不起的，得创造一个精英团队，哪一个拉出来都能独挡一面的技术过硬集体。对，从现在开始就打造，说做就做。转过天来，他把其他四个人都叫过来了，跟大家说，除了平常大家工作要做好，业余时间咱们要加强学习和锻炼啊。看见没有？徐辉拿手一指维修站里的一个地方，四个年轻人顺着他的手指一看，哟，这什么时候弄了这么块地儿啊？就建在这不到50平方米维修站的一个角落里，放着一个新书架，书架上满满的落着都是各种专业杂志、书籍和资料。书架靠的墙上边贴着一条横幅，写着几个醒目的大字：“班组读书角”。嘿，四个年轻人都愣住了。哎，这什么时候弄的？昨日我记得还没有呢。哎，这都什么呢？他们都挺纳闷。徐辉哈哈一笑，原来这是徐辉自己掏腰包买了个书架，收集了些专业的书籍和资料，为的就是加强学习，提高大家的技术能力和服务水平，办了一个读书角。你们平常没有出勤，没有外出，就在这儿给我加强学习。不仅如此，徐辉开始亲自传授技艺了，把自己这些年所学的、所悟的、所发明的、所积累的知识、经验，毫不保留的全部交给了这四个徒弟了。徒弟啊，可不就是徒弟和师傅吗？论岁数、论经验、论级别，那人家徐辉当仁不让。有那么句老话，老师真教，徒弟真学，师徒五个人吊着膀子一干，没过多久四个徒弟出师了，拿过来一个灶具，咔咔咔2分钟就给他拆了，刷刷刷4分钟之内能给他再装上，你说这技术速度有多快啊。就这样，徐辉还不满意，认为技术应该更上一层楼。这瞪着眼在白天拆卸安装灶具不算本事，怎么有本事闭着眼在小黑屋里摸着把灶具拆卸安装，那才叫能耐呢。啊，这不是吃饱撑的吗？没事闭着眼睛拆卸安装灶具，这什么毛病啊？哎，这个您就不知道了，这是工作需要。徐辉根据现实工作的需求给大家伙提出的要求，因为一到冬天天黑的早，有些有老人的住户啊，灶具出了毛病让你去修，老人呢都比较节约，平时在家能不开灯就不开灯，能不用电就不用电，你过去了给人家修不修啊？修就得开着灯拆卸安装，
那不浪费电吗？如果能达到

徐辉指导王瑞斌，黄坚反复练习，从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冲刺到七分钟、五分钟，盲拆盲装一台造句时间，终于成功的达到睁眼拆装的时间，创造了奇迹。经过他严格要求、认真指导，如今徐辉的四位徒弟全部成为服务标兵。王瑞斌、黄坚荣获安徽省五一劳动奖章，杜昌清成为全国百家志愿服务先进个人，游川琴成为合肥市劳模省三八红旗手，徐辉也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真正打造了一个精英服务团队。徐辉就带着这支精英队伍为所负责的社区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尽管平时工作任务很重，为了更好的给用户排忧解难，他放弃休息日，从2000年的4月开始，他牵头成立了徐辉假日小分队，主动深入社区、学校等，共开展活动600多次，出动人员3600多人次，义务为21000多户进行了维修，上门安检不计其数，将方便和安全送到了用户的家门口。而徐辉却没有度过一个完整的周末。从事燃气服务工作18年来，徐辉始终实践着自己对用户不管有多难，只要你肯说的诺言，将用户的事当成自己的头等大事，实现了服务及时率、处结率、满意率三个100%。朱茵里居委会汪主任常和徐辉打交道，可以说两个人在工作中成为好朋友。他对徐辉没得说，今天遇到了煤气泄漏事情，马上想到了徐辉，只要徐辉来了，我就算放心了。哎呦，他怎么还不来呀？汪主任着急的原地直打沫沫。其实啊，他也有点着急过度了，刚把电话放下，人家哪能这么快呢？汪主任正在着急呢，哎，突然他发现小区门口远处有一个蓝点，逐渐的蓝点越来越大，一辆自行车由远而近，唰，向自己这个方向飞奔而来。这个人越来越近了，看清楚了，啊，是老徐，老徐啊，在这儿呢！王主任赶忙向汽车人挥手，瞬间的功夫，那个汽车人就来到王主任近前，跳下了车子。就见这个人年纪啊，有50上下岁。长得人高马大，身材魁梧，红扑扑一张国色脸儿，两刀剑眉下一对细目炯炯有神，大鼻子头，厚嘴唇，身穿一套深蓝色工作服，头上戴一顶黄色安全帽，帽上印有合肥燃气的字样，肩上斜挎着一个绿色的工具包，包上也有合肥燃气的字样。见此人风尘仆仆，满脸是汗，别看这么冷的天儿，还真是热得不行。他把车子往旁一扔，汪主任，是哪栋楼啊？来这个人正是维修站站长徐辉。徐辉接到主任的电话，意识到事情严重，险情就是命令，他马上拿起了自己二号工具箱，飞身上车，一路狂奔，不出十分钟就赶到事发地点。见着汪主任，二话不问就说，哪栋楼？哎，老徐，就这栋，我看不是五楼就六楼，哎，可危险，小心点儿。没事儿，你躲着远点。徐辉说着冒着危险噔噔噔噔噔噔噔上了这栋楼。此时楼道里弥漫着浓烈的煤气味，令人难以呼吸。他凭着多年的经验确定，这煤气是从501散发出来的。来到了门前的伸手敲门，棒棒棒，开门，棒棒

有人吗？开门！就这一敲啊，滋溜一声，门开了，紧跟着从里边嗖飞出一件东西，朝着徐辉打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枪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衣服烤一烤。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栋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3: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4: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5: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4: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4: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6: 我不敢。
5: 我去炸。
4: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6: 哎呀，
4: 那可不行啊！
5: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4: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5: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6: 来，
5: 你看啊，炸药。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4: 哎呀，老张
5: 啊，
4: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5: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5: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5: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5: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
4: 啊，
5: 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4: 哎哎，会后，所有人退后，
7: 退后，
4: 要点炸药了。
8: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0: 张啊，是张局长啊！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咦，
1: 我刚才抡大肥大炮念，
0: 动作熟练的很嘛！
1: 哎，注意注意，
2: 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1: 哟，都靠后，趴下！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啊，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1: 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四村八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哎，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3: 。哎，车来了。哎、老张、哎、嫂子、哎、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对对。
5: 张局长带上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儿、啊、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4: 老张，
5: 张局长，
4: 锯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6: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4: 老张，
6: 保重啊！
7: 慢走
6: 啊，保重，
5: 保重，
4: 回去吧，回去吧，
7: 回吧。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儿捣乱，快去睡。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菊子，
0: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

0: 以后真儿你我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1: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2: 铁三角。
0: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3: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17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在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5: 啊，
4: 家属做好准备。
5: 哎，好好好，谢谢护士啊。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3: 你爸呀，那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呀？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
1: 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2: 就建国，上楼。
3: 哎，好。
2: 哎，这，死脑筋。
3: 到家了，爸。哎，我把您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4: 慢点。哎，这才这，这。
3: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4: 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
0: 上班去。哎，好，哎，老头子，他们走了。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1: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就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这是干四队，突击都是向前，向前。
1: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让你来。我这是，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哦，
1: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三十

0: 从小区到街上156步。
1: 哎呦，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哎，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

0: 我自己能干，能干。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扎，
1: 你
0: 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2: 嗯。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哎，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皋，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啊！贵府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妈，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
2: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遍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摸得鞋穿，把帽子翻过来撑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3: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
4: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5: 于兰，把电视关上。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5: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5: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

0: 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2: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2: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怎么不像啊？
2: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2: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2: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2: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这怎么挂了？这娃娃，
3: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4: 哼。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来。
5: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建国。他们是，
1: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3: 哎呀，是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6: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哦，记者
6: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7: 不辛苦。
6: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7: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
7: 嗯。
0: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1: 哎呦，
7: 太好了！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3: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3: 听说了吗？
5: 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6: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8: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儿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老英雄，
9: 老英雄，
0: 哎，受不起，受不起，
8: 老英雄，
0: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8: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9: 是啊，是啊。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8: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0: 是呀，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8: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11: 好，好。

0: 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少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走。
1: 真的吗？
0: 哎，一点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2: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帕米尔高原。小满，起来，我背你。小满，小满，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1: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1: 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3: 等等，战友，
0: 徐家才，
3: 站着，
0: 战友们，
2: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别打，
1: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报名？
1: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1: 出发，
4: 冷静，打，出

0: 我敢去，我就报名去恩师。这是三省交界的男人，不能有一个人和。
1: 你们有一个人和，
2: 你们修着去，去家。
3: 我替你们活着。
0: 三个娘最好的保镖，
2: 我知道啊。
0: 哎呀，赶紧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
2: 祖国也知，
0: 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哎呀，我说今天咱吃什么好吃的？
1: 炸酱面、黄瓜蘸酱，都是你们爷俩爱吃的。
0: 哎呀，还是我这儿媳妇知道孝敬我呀！哎呀，大鱼大肉这都吃腻了，就好这一口啊！哎，阿涛还没回来啊？
1: 他坐那五

0: 早知道我让他骑自行车去了。您等着，我给您瞧下去。
1: Hello， 亲爱的，明早我要和你在巴黎共进早餐。你给我订一个能够看得见塞纳河的房间。头道菜我要吃法国油炸乱炖小母牛。
2: 哎呀，这孩子中暑了吧？
1: 中暑。
0: 老公，你们厂子是不是要派你上法国出差去呀？
1: 多土啊！什么叫法国呀？那得念法国。
2: 哎呀，这孩子怎么说山西话呢？
1: 什么山西话？没看出来？我有什么变化？衬衣领带看看我这墨镜像什么？
2: 熊猫。
1: 什么熊猫啊？
2: 熊猫。
1: 我跟你说啊，您的眼力现在真是长进了，我现在的身价是直逼熊猫。媳妇儿，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在街上碰上一导演，大街上看见我，非让我在他那个电视剧里担任一个角色，让我演一暴发户大款。
0: 哎呦，老公，你要当演员了？
1: 演员明星，
0: 快瞧瞧，咱们家要出名人了！
2: 哎呀，这孩子从小就爱演戏啊！你这算是大器晚成啊！
1: 我有所为，看看剧本都拿来了。
3: 看看，
1: 导演跟我说了啊，让我现在叫铁生活，进入角色，我要把我的生命投入到角色中去。
0: 好，咱赶紧吃饭，吃的饱饱的，我们陪你一块儿练。
2: 对，
1: 明星不是很容易的。
2: 算我一个啊。
1: 哎，这是筷子。
0: 知道，不是擀面杖，快吃吧哈。
1: 我能用筷子吃饭吗？
2: 那你想用什么？
1: 我是一个有钱的人一个大款我天天都是西餐我得左刀右叉什么呀刀叉拿了呀
2: 我拿过
1: 我要是当了明星你们都沾光
2: 那刀叉
0: 你会使吗
2: 来了
1: 什么玩意
2: 儿拿着起来来将筐踩筐哎呀这是后生这后背上再插上两个气儿你就是木个影挂帅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哎老公
1: 你说
0: 老公赶紧说说你演的到底是哪国人啊这
1: 黑头发黄皮肤中国人
0: 哟那中国人吃饭他就得用筷子咱们家什么时候用过刀和叉呀你瞧
1: 你们说的那是普通的中国人
2: 那你
1: 而我是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我演这个角色是个老总姓福人称福总
2: 福中
0: 还虚胖呢
1: 什么虚胖啊看看这剧本第一场戏在我的豪华民宿门前我一上场一辆十多米的长长的专车朝我驶来
2: 几路车
1: 53路什么53路那是卡迪拉克
2: 卡车拉克那还不如公共汽车呢
1: 我跟你们现在是没有共同语言来媳妇儿咱俩先对词
2: 儿子你别拉上我呀儿子
1: 干什么
2: 我演一个吧
1: 哈你也演戏
2: 我演一个
1: 行了
0: 演一个吧
1: 我给你跳一篇你来这个
2: 好那我演谁呀
1: 你就来这个门童吧
2: 我演门童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演
1: 演不演弄一角色就算不错了
2: 我演门童
1: 就可以了我说一下啊这戏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开始就是我从兜里偷出一块咔嚓金光光亮闪闪的大劳力士表送给你
0: 真漂亮多少钱呢
1: 不贵15万
0: 那么贵你这
1: 错了看看剧本
0: 看剧本
1: 你得这样拿着那小金表用手摇着哎呦这小金六子怎么这么便宜才15万得这样让我拿着表咔咔就在你手上了哭通我就跪地上完了我说你太漂亮了
0: 你瞧瞧人家这剧本上写的人家对老婆多好啊
1: 错了看剧本这年头哪个傻子给自己老婆买劳力士那都是给情人买的
0: 又是婚外恋
1: 什么叫又是啊现在没有婚外恋谁爱看二位啊我再简单把这剧情给你们介绍一下
2: 好你再说说
1: 是这个样的一开始我在家里面感情破裂夫妻不和外边一位女的一直暗恋着我可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你可是你不喜欢我你喜欢我爸
0: 哎呦说什么呢你瞧瞧
1: 你怎么了
2: 我那么大岁数他喜欢我呀
1: 不是喜欢你戏里那爹
2: 哦，是那个老不正经的。
1: 什么老不正经的？
0: 乱了。
1: 你坐哪坐哪。
2: 哦，
1: 这戏结尾非常精彩。最后啊，他妹妹的哥哥，他姐姐的弟弟，最后他妈的，
2: 哎，怎么骂人呢？这
1: 他妈的小姨子全来了，全都到了。那女的太坏了，最后在那个饭里下了毒酒，全家人吃完，啪嗒，全死了。
0: 胡编乱造啊！你这是
1: 什么叫胡编啊？后六十集更精彩，我要同时跟六十个女人产生不同的感情纠葛。
0: 啊呸！我告诉你，这戏你不许拍。
2: 对，不能拍。
1: 哎呦，我这暴脾气！你们说不拍我就不拍啊？天上好不容易掉个馅饼砸着我，我不拍？我告诉你，这戏我演定了，大明个起，我就不是我了，我就是福总了。你媳妇儿也不是我媳妇儿了。你是我情人，
0: 你瞧瞧，
1: 爸，你也不是我爸了
2: 啊！
1: 你是门童，门童。明天开始我就打高尔夫球去，我天天吃龙虾，我吃海鲜，
0: 我豁出去了。从今儿开始，我就跟你一块儿体验你说的那种生活。
1: 哎，我媳妇儿，你也去啊？
0: 你
2: 啊，
0: 劳力士金表先给我买一块去。
3: 劳力士，
2: 我也豁出去了。来，门童来了，
1: 啊、
2: 来，你先预支门童半年的工资，拿来。
1: 你们都说什么呢？那都是假的，
0: 假的
1: 啊！
0: 还有那豪华别墅，你给我买一套，让我享受享受啊！
2: 嗯，还有那拉客的专车，你给我弄一辆，我坐。
1: 什么叫拉客的专车呀？那是演戏，演戏懂吗？
0: 甭管是什么，你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回来告诉我们是戏，我告诉你没戏，
2: 没门儿。
1: 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买这东西啊？
0: 哟，你没钱呐、
1: 嗯？
0: 那我们找有钱的去啊！
2: 对，
0: 我换老公，
2: 我换儿子。
1: 哎，
2: 走，
1: 哎，不是，不是你们，哎，这等会儿再说啊！我天哪，导演，哎，导演你好，我正在家忙着呢，我已经进入角色了，我们家人全跟着忙起来了。怎么样？咱那个戏怎么样？毙了啊！毙了好啊！我看看毙了是哪场？
2: 哦，我看看。
1: 毙了就是不拍了，黄了，不是，说的好好的呀，不为什么导演，领导审查没通过，群众反映剧本不真实，不是导演我就是群众，我觉得挺，他敢挂我电话，
0: 哈哈，我就知道他这戏拍不成，
2: 哈哈，我也知道拍不成，
1: 哈哈哈。我早就知道拍不成，什么破剧本，什么破导演呢？气死我了！这个破剧本，他们根本没钱，根本就拍不成电视剧。哎，昨天更可恨
2: 啊，
1: 让我试戏，说拍一场吃海鲜的戏，
2: 哎，没吃成吧？
1: 没吃成那是对不起他们
2: 哦。
1: 吃倒是吃了，就是档次低了点。
2: 那吃的什么？
1: 海带。
2: 海带呀、啊！
1: 最可恨的还有一场。我跟情人在巴黎约会的戏，你知道在哪儿拍？
2: 在什么地方？
1: 世界公园。
2: 那世界公园不是猥琐景观吗？
1: 是啊，他是让我克服困难，让我蹲着拍。
2: 嗨、
1: 哎，你说这不是坑害观众、蒙观众吗？这戏我能演吗？不演也罢，打明儿起我也不上班了，我天天在街上溜达，我就不信没有好导演发现我。
0: 你还去、啊？
2: 呀，行了，孩子
1: 啊，
2: 就这样胡编乱造的电视剧。不拍也就罢了。
0: 对了，
2: 那再有钱的人他也得过日子吧，啊，这老百姓他永远都离不开油盐酱醋啊，炸酱面，哎，听个小曲儿，哎，你只要是喜欢那就是个乐子。
1: 饿死了，我赶紧吃吧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
1: 嗯。
0: 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衣服烤一烤。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栋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4: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
5: 来来来，
4: 你看啊，炸药。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啊，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6: 哎，退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7: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8: 是老张啊！
4: 啊，
8: 是张局长啊！
7: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
8: 爬的还挺快。
7: 咦，
9: 握钢钳，抡大锤，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0: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9: 哎呦，

0: 张局长呢？
1: 老张呢？哎呀，
2: 这边都看不见呢。
0: 就是，
2: 老张哪儿啊？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啊？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
1: 妈，
0: 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啊，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子。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哎，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
1: 啊，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睡。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3: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3: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3: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

0: 哎，菜菜，哎，菜别炒糊了。
1: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1: 这是有讲究的。哟，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1: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2: 菊子，哎呦，菊子，
0: 正儿，你说什么呢？
2: 饿了。哦啊，
0: 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1: 哎，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真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1: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3: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4: 哎，在啊，
3: 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4: 啊。好，谢谢护士啊。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你爸呀，怎么闲不住的人，这退居了。说，我怎么跟他交代呀？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真儿。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1: 我不换，
2: 就建国，上楼。
3: 哎，好。哎，这，死脑筋。
0: 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慢点。哎，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4: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3: 上班去。哎，好，好，好，好，哎，老头子，他们走了。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4: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4: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这是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1: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别练了。
0: 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15号台风，我们重大影响到二级。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我老爷子，哎，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啊，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口，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1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妈，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
2: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连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

0: 听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0: 吗？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0: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嗯，好像还真是啊。
0: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嗯，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2: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3: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4: 玉兰，把电视关上。
5: 欢迎收看。
4: 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4: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4: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4: 哼，糊弄我。喂，
6: 爷爷，我的亲爷爷。
4: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6: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4: 哎，怎么不像啊？
6: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4: 嗯，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6: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4: 啊，谁让你张扬了？
6: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4: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6: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4: 哎，这怎么挂了？哎呦，这我。
7: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4: 哎呀，这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4: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8: 哼！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9: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建国，他们是……
1: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 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7: 哎呀，是你爸不想张扬。
4: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4: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2: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4: 哦，记者
2: 啊。
4: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9: 不辛苦，不辛苦。
2: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9: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4: 大实话。
9: 嗯
4: 嗯，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啊，突击队员。
4: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9: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4: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7: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4: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7: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3: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10: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11: 哎呦，
10: 哎，老英雄，
11: 老英雄，
12: 哎，受不起，受不起，
10: 老英雄，
12: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10: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1: 是啊，是啊。
12: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0: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3: 是呀，改善。
12: 我提什么要求啊？
4: 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0: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
14: 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小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2: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

0: 子，童子，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1: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1: 二娃子，
3: 等等，战友，
1: 徐家才，战友们，
2: 民礼炮，
1: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0: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想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0: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报名？
0: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0: 出发。
4: 王子清，到，出发。
5: 做碉堡都长，
6: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5: 我就报名去恩施，
6: 就是三省交界的。
4: 我们有一个人，
7: 这条路给修着吧，小区长。
8: 我替你们活着，
9: 对娘最好的报答。
8: 我知道我，
10: 我要站起来，向前。神的战友知道，
1: 祖国也知，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

0: 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呀，伙计，你打个招呼的，伙计。
3: 老板，我就是一号。
2: 你怎么进来的？
3: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2: 什么味道？
3: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2: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3: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2: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3: 老板
2: 叫什么名字？
3: 何源。
2: 姓什么？
3: 姓易。
2: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3: 哎呦，老板不敢。
2: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3: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2: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3: 啊。
2: 看见没有？
3: 看见了。
2: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2: 啊，
3: 你喜欢什么体啊？
2: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3: 那请问老板贵姓？
2: 我姓刘。
3: 那就是刘体。
2: 那我要姓马呢？
3: 马体。
2: 我姓罗。
3: 罗体。
2: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
3: 字？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2: 啊，
3: 这是个会意字。
2: 哎，怎么会意呢？
3: 老板你看呐、这有门。
2: 对，
3: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2: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3: 他念看
2: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3: 哎呀，老板，他念看。
2: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3: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2: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3: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2: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3: 哎，老板，往哪里走？
2: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3: 老板，我还有话说
2: 啊，说啊。哎呀，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3: 这就叫送红包
2: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4: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亮。
2: 这是什么？
4: 这是回音。
2: 把回音关掉。
4: 哦。
2: 干什么呢？
4: 应聘的。
2: 贵姓？
4: 免租姓贵。
2: 啊？
4: 错了，免贵姓租。
2: 叫什么名字啊？
4: 还珠格格。
2: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4: 保密。
2: 体重？
4: 保密。
2: 年龄？
4: 保密。
2: 你是保密局的？告诉我到底多大？
4: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2: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4: 啊？
2: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4: 哦，我是交大的。
2: 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4: 嗯。
2: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4: 都不是的。
2: 那是？
4: 我是外婆交大的。
2: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4: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2: 关公？
4: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2: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4: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2: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4: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2: 哎，干什么干什么？
4: 我蛮勤快的。
2: 干什么？哎呀，我说小姐。
4: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2: 啊，格格小姐。
4: 还有还珠嘞。
2: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4: 哦。
2: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4: 有。我说老板呐。
2: 啊。
4: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2: 那个体就太多了。
4: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2: 什么是多媒体嘞？
4: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2: 哎呀，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4: 这个字谁写的？
2: 我写的，我写的。
4: 你自己写的个字你都不认得？
2: 我，今天是我考你。
4: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2: 怎么念王呢？
4: 你看着、
2: 哎、
4: 这里有个门、
2: 啊、
4: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2: 哎、
4: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2: 哎呀呀呀，不不不，我不管，就下去，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不行。
4: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2: 你走走。
4: 你不聘我了？
2: 我不敢聘。
4: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2: 呀、啊，我
4: 看你是属黄瓜的。
2: 什么意思？
4: 欠拍。他欠拍呀。
2: 你说。
4: 欠拍呀！哼。
2: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二。
5: 红旗迎风飘，嘿，海光风云飘，东岭叔叔扛铁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2: 这是什么？
5: 才艺展示。
2: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5: 考试的。
2: 哦，贵姓？
5: 姓石。
2: 叫什么名字？
5: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2: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5: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2: 哎呀，有点意思，
5: 谢谢夸奖。
2: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5: 黑体。
2: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5: 一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2: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5: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 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噻。
2: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5: 老板啊，这个字有个门，
2: 有门怎么了？
5: 它是个防盗门。
2: 你管它什么门呢？
5: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2: 有狗怎么了？
5: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2: 哎呦，你操那费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5: 它不是个字。
2: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5: 我不认得你。
2: 哎呀，老师，老师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5: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2: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5: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2: 讲，
5: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2: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5: 1000，
2: 嫌少了啊？你要多少？
5: 800。
2: 家住何方？
5: 汉口。
2: 汉口何处？
5: 六角亭。
2: 六角亭什么地方？
5: 精神病院16床。啊！

0: 家非常热情的掌声，来到天津春节联欢晚会，我们这是第二次了。
1: 对，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我们非常的高兴。
2: 嗯，
0: 首先呢，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谢谢。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哎，保不齐。
0: 先做一个介绍。
1: 好，
0: 我叫岳云鹏。
1: 是您。
0: 和他跟您说一段。
1: 哎，你等会儿。
0: 大家伙儿，
1: 您等会儿。什么叫和他呀？
0: 怎么了？
1: 我叫什么名字没说呢？
0: 你有名字吗？
1: 哎，这废话，能没名字吗？
0: 好，他叫
1: 什么名字？说呀。
0: 小黑。
1: 哎，
0: 这个我们两个人呢。
1: 你等会儿，您叫小黑呀？什么的？
0: 大黄。
1: 啊，没有。您说那是狗名。
0: 你有人名字吗？
1: 你甭说，这叫什么话呀？
0: 叫什么？
1: 叫孙悦。
0: 孙悦。
1: 哎，
0: 孙老师。
1: 是啊，
0: 相声演员。
1: 哎，
0: 我们两个人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心情十分的开心。
1: 嗯，
0: 也看到了很多的观众。
1: 对，
0: 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今天来不了那么多观众，
1: 啊，
0: 我们也得给您演。
1: 哦，还得演。
0: 当然了，
1: 哦，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拿出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不带人多少。
0: 哎，对了，如果说今天来五个观众。
1: 就五个人，
0: 哎，我们也得演。
1: 哎呦，
0: 呵，把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好啊，
0: 如果说今天就来一个观众，
1: 哎，照样演，
0: 不演了。
1: 哎，怎么一个不演了？
0: 一个观众没法演呢。
1: 哎，为什么呀？
0: 你琢磨，咱们俩走上台，发现今天就坐了一个观众，
1: 一个人，
0: 咱们的心情难免有些失落感。
1: 那怎么了？
0: 也得演。
1: 哎，
0: 万一观众有要求怎么办呢？
1: 这一个观众有什么要求啊？
0: 当然有要求了。
1: 嗯，
0: 观众说了，二位。先别说了
1: 啊，
0: 咱仨斗地主吧。
1: 来的，
0: 你说斗是不斗啊？
1: 你知道他玩多大的？
0: 玩多大的跟人家斗啊？
1: 玩多大也不能斗啊？
0: 根本就不能斗。
1: 再输了，
0: 朋友们，这是瞎说。
1: 哎，对，
0: 春节晚会不可能没有观众。
1: 哎，不可能啊！
0: 而且呢，观众满怀热情。来看节目，
1: 过年嘛，
0: 有歌有舞，什么都有。
1: 对，
0: 有相声，有小品。
1: 哎，
0: 实话实说，打小我不知道相声跟小品的区别。
1: 啊，这两个门类你弄不清楚。
0: 弄不清楚。
1: 哦，
0: 就是搞笑呗。
1: 哎，这搞笑的艺术。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明白了，
0: 小品跟我们是有区别的。
1: 您说说。
0: 上来他就是人物。
1: 他带着人物上来。
0: 带着人物上来的，这个相声不太一样。
1: 对。
0: 拿嘴说。
1: 嗯。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全靠演员自己
0: 把您带进来。
1: 嗯，
0: 实话实说，有难度，
1: 有难度啊，
0: 跟这个电影还不太一样。
1: 哎，电影又有一种表现手法，
0: 拼接镜头。
1: 嗯，
0: 表现的是这个故事。
1: 哎，蒙太奇
0: 啊，就叫蒙太奇。
1: 哎，
0: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那是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1: 什么呀？
0: 叫《阿凡提》。
1: 哦，阿凡，
0: 这是个 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了，什么叫 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
1: 嗯，
0: 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 3D 电影。二哥拍不了啊，二哥有些着急。
1: 别说，
0: 去年有一个电影叫《关云长》，二哥算站起来了。
1: 可以了，可以了。
0: 老大还不行。
1: 行，您这不胡说八道了吗？
0: 谁胡说八道了？
1: 哦 ，3D 电影嘛，不是二哥拍的。
0: 对，
1: 这 3D 电影张飞拍的，
0: 也有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1: 哎不，全明白。
0: 你看二哥生气了吧？
1: 对了。谁生气了？
0: 二师兄生气了，你看看。
1: 你甭说这个啊，
0: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1: 我拍什么拍啊？我
0: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1: 哎，对对对对，别提这个了。
0: 高老庄飞甲。
1: 啊，行行行。
0: 高老庄囧多好
1: 啊。囧还得。
0: 嗯，
1: 没有啊，您别胡说啊。3D 指的是拍摄的技术，观看的角度。
0: 没错没错。
1: 哎，三维立体 3D。
0: 哎，
1: 您刚才说头几年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呀？
0: 阿凡提。
1: 哎呦，你瞅你这该死这模样，
0: 习惯就好了。
1: 我，哎，喜欢这个嘛，我还阿凡提，说错了。
0: 什么呀？
1: 那叫阿凡达。
0: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0: 你看他那个作死的样子，你看看。
1: 那怎么这么骑对了？
0: 阿凡达，
1: 哎，
0: 好电影值得一看，
1: 很成功啊。
0: 好相声也值得一听。
1: 那是。
0: 刚才说这个电影啊，属于科幻片。
1: 哎，这科幻。

0: 分类。
1: 实话实说，这个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
0: 您不爱看这个？
1: 多少啊，有些虚假。
0: 哦，
1: 我比较喜欢看的，乡村题材的片子。
0: 哦，就比较百姓这种。
1: 当然了，去年呢，我拍了一个电影。
0: 你还拍电影啊？
1: 哎，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0: 哦，
1: 说的是豫语，我在里边演一个人。
0: 豫，
1: 这个人呢？
0: 你等，我都没明白您说这几句话。
1: 怎么了？
0: 您拍了一个电影
1: 啊？
0: 豫语。
1: 对。
0: 什么叫豫语啊？
1: 我问你，
0: 嗯，
1: 香港话怎么说？
0: 粤语。
1: 对了，豫语。
0: 豫语。河南话。
1: 对了。
0: 不是，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1: 这样说显得洋气。
0: 你甭洋气啊，洋气什么呀？您后边的说的也不对呀。
1: 啊，
0: 什么的，我在里边演一个人呢。
1: 演的就是人呢。
0: 那用你说吗？那个
1: 动物世界人不长我呀。
0: 哎，这个。
1: 这是一个好片子。
0: 哦，是吗？
1: 当时放映的时候，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片子，
0: 嗯，
1: 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0: 哦，打擂台。
1: 哎，对了，
0: 哎呦，
1: 都是豫语。
0: 哦，都是豫，
1: 非常的好看。打心眼里，呵，我
0: 就，哎，您等会儿，
1: 我就澎湃，
0: 您甭澎湃了，我听都纳了闷了，你们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1: 谁胡来了？
0: 哦，那外国什么片子都能河南话？
1: 当然了，
0: 我想想啊，头些日子有一个敢死队二，
1: 嗯，
0: 就是硬汉打仗那种
1: 啊啊，
0: 那个你们那儿演河南话的？
1: 当然了，
0: 不是那玩意儿能看吗？那
1: 好听极了，
0: 那还好听呢。
1: 史泰龙端着枪
0: 啊，
1: 打死你个龟孙儿！好家伙，施瓦辛格，俺的娘啊，好疼啊！
0: 好家伙了。
1: 特别好看，
0: 没有翻译这个的。
1: 你甭说这个，
0: 什么破片子？
1: 世界著名的好片子、好电影《泰坦尼克号》照样豫语，照样感动观众。
0: 你等会儿，
1: 感动的观众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0: 行了，别扑簌簌了，《泰坦尼克号》
1: 啊，
0: 又叫这铁达尼。
1: 对了，
0: 这船撞到冰山上
1: 啊，
0: 灾难片
1: 啊，
0: 豫语
1: 啊。
0: 哎呦，那不是灾难片改喜剧片了吗？
1: 怎么会呢？
0: 不是。正格的，
1: 嗯，
0: 这片子您瞧了吗？
1: 瞧了呀，
0: 正正经经瞧了。
1: 啊，
0: 那行，那您啊，给我们用这个豫语，就是河南话，
1: 嗯，
0: 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1: 模仿一个其中的片段。
0: 哎，
1: 船一折，
0: 啊，
1: 普通话是这样的，船折了以后，咔，这是普通话。
0: 那河南话呢？
1: 咔嚓。
0: 说实话啊，
1: 啊。
0: 我头谁听说这个音效带方言的
1: 多好啊，
0: 像话吗？这都不是，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1: 两个人说话，
0: 哎，
1: 那就模仿一个其中经典的片段。
0: 片段
1: 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啊，
0: 肉丝儿，你有没有肉馅儿啊？你
1: 什么叫肉馅儿啊？
0: 什么叫肉丝儿啊？
1: 女主角，
0: 女主角
1: Rose。
0: 好家伙，你说他怎么这么高兴啊？
1: 喜欢这个肉丝儿啊。哦，肉丝儿跳床有这么一段。哦，
0: 等会儿，肉丝儿跳床，
1: 跳什么床啊？
0: 我听着你说跳床，
1: 跳船，吃汪船，跳船，
0: 吃汪，那不还是床吗？
1: 跳船，
0: 跳船哈。
1: 哎，对了，
0: 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1: 嗯，
0: 你想清楚了啊？
1: 没有，肉丝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0: 床帮上，到底什么呀？
1: 船帮。
0: 船的围栏，
1: 船的围栏，
0: 哎，
1: 这么待着要往下跳。
0: 哎呦，
1: 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开始沟通，有没有？
0: 哦，俩人头次见面
1: 啊，
0: 有，
1: 有吧？
0: 经典，
1: 你模仿一下啊，
0: 模仿这个。
1: 嗯，
0: 您这是
1: 肉丝，
0: 哦，肉丝，肉丝了。
1: 嗯，
0: 哦，
1: 杰克抽着烟，
0: 对，
1: 赛于谦，
0: 你叫赛这玩意儿。嗯，
1: 妮儿，
0: 妮儿，
1: 弄啥了呀？
0: 嗨，哎。我听他们想在苞米地里碰见的，你瞧肉丝这模样，都快风干了吧？
1: 滚！
0: 哎，什么？
1: 滚！
0: 你冲我说这么大声干嘛你？
1: 滚！
0: 啊，滚！
1: 跳船！
0: 跳船！您这烟都嘬到麻筋上了。
1: 啥呀？
0: 挑串，
1: 挑串。
0: 嗯，
1: 别跳呗。
0: 哎呀，你瞅这该死这样，
1: 别跳呗。
0: 嗯，
1: 那海水可亮啊。
0: 海水可亮啊。
1: 啥呀？海水可亮
0: 啊，可亮。
1: 多亮啊？
0: 还得问清楚了。这烟够金抽的啊。
1: 多亮
0: 啊，
1: 可亮可亮啊。
0: 俩人不会聊天的是。
1: 别跳呗。
0: 嗯，
1: 别跳呗。
0: 是啊。
1: 你看那个泥儿
0: 啊，
1: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0: 没有翻译这个的啊。
1: 好片子呀。
0: 哪儿好着没挑着。
1: 要不这样吧。
0: 哪样？
1: 咱们两个人呢表演这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片段。
0: 什么呀？
1: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能感动观众，怎么样？
0: 哦，男女主人公
1: 啊，
0: 一个在这个船板上趴着，
1: 嗯，
0: 一个在水里泡着，
1: 嗯，
0: 俩人生死离别，
1: 嗯，
0: 最后男主人公沉了，
1: 怎么样？
0: 最经典这段，
1: 嗯，
0: 行啊，
1: 行啊，大伙说行不行？来吧，
0: 这能给大家感动了吗？
1: 能啊，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那行，那咱再说说。谁来杰克谁来肉丝？
1: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刚才我说了我喜欢这个，
0: 你等会儿
1: 丰硕一些的。
0: 你先想清楚了啊。
1: 嗯，
0: 我来肉丝儿，我趴在这船板上，
1: 嗯，
0: 得多大一块儿？你要有这么大一块儿，那船人不都得救了吗？
1: 他也是哈、
0: 啊、这废话吗？你来肉丝儿啊。
1: 那我来肉丝儿。
0: 哎，对，
1: 你来杰克，
0: 我来杰克。
1: 行
0: 行吗？
1: 咱们这就开始。
0: 哎，可以啊。
1: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0: 哎，你打哪边来呀、啊、咱俩？
1: 那怎么着呢？
0: 没有，咱俩开始在水里泡着。
1: 行
0: 啊，
1: 区分一下男女。
0: 我还得区分。
1: 我化一下妆。
0: 你还得化妆？
1: 过年了嘛，是吧？
0: 哦，过年就得化妆。
1: 哎、
0: 嗯，哦，这是要改一小短裙儿啊。您这腰也忒高了。嗯，您这哎，那个商量个事儿行吗？
1: 啊，
0: 我能不救你吗？
1: 我还不愿意跟你呢。
0: 好家伙，怎么长这波还坐船去了？你看，嗯，你把耳朵露出来。对对对，哎，好家伙了，
1: 怎么样？
0: 真好，这脸还真不小。
1: 那是。
0: 嗯，
1: 开始吗？
0: 咱们开始。
1: 嗯，
0: 完了呢，就一个船板。
1: 船板在哪儿呢？
0: 船板啊，咱你别趴桌子，
1: 就这个吧。
0: 哎，不对不对不对，没有趴桌子的，知道吗？
1: 那我趴地上。
0: 那哪行啊？
1: 那怎么办？
0: 还得捡着钱怎么办呀？哎，这么着，这个好比是船板。
1: 好，
0: 你就拿这个当
1: 作比成样。
0: 作比成样吗？
1: 好好好。
0: 哎，
1: 就这么待着。
0: 哎，拖着这手摁着。
1: 行
0: 行吧。
1: 嗯，你呢？
0: 我，您给我一个角，我就学扒着一点。
1: 行行行。
0: 要不然我就沉了。
1: 行，
0: 你明白吧？
1: 嗯，
0: 行吧。
1: 嗯。
0: 咱俩这就开始，
1: 开始。杰克，
0: 哎，如此，
1: 谁来了？
0: 七叉，
1: 什么水来了就七叉呀？
0: 不是送开水的到了吗？
1: 什么开水？海水？
0: 哦，海。来，忘了，我一看你这模样，想起送开水大妈了。嗯。
1: 再来啊。
0: 嗯，
1: 杰克。
0: 哎，如此，
1: 谁来了？
0: 能给我搓搓后背？
1: 不是，你跑这洗澡来了？
0: 不是海水来，海水浴场吗？是吧？
1: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咱俩快死了，生死离别了。
0: 哦，在那个冰山的海水里泡着。
1: 啊，
0: 好，咱话说清楚了啊。
1: 嗯，
0: 您这不对啊，咱俩都在水里泡着，干嘛海水来了呀？
1: 哟，
0: 以前咱俩死得不痛快、啊、是吧？
1: 水已经来了，是不是？
0: 已经在水里泡着了。
1: 好好好，
0: 没有这句。
1: 来来来，
0: 哎，
1: 杰克，
0: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好好的活下去，
1: 中。
0: 他怎么答应了？他怎么？如此啊，
1: 杰克，
0: 那要健健康康的活着，要是有那个合适的人家儿，那就往前走一步。
1: 可以，
0: 嗯，我早该死了。嗯，如此啊，
1: 杰克。
0: 打咱俩认识开始到现在，也没腾出啥时间谈谈心。
1: 嗯，
0: 一天到晚呀，忙个没完没了， 咱俩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你看我这都要死了
1: 啊，
0: 那就没什么跟我说的吗？
1: 我能说吗？
0: 那说吧。
1: 那我说了啊。
0: 那说呀。
1: 我真的说了。
0: 说呀，你叫
1: 杰克。
0: 是我呀，
1: 打死你个龟孙。
0: 别来了你。

0: 给大伙儿唱几句怎么样？孙悦孙老师会唱那个《最炫民族风》。
1: 我来，我那大过年也不找事儿吗？是吧？我哪唱了这个？我唱不了啊！你逼着我唱，嗯，我还表一个，我还得。等，听我说句话啊！行，我唱也行，行吧？我唱，不行吗？但是呢，我唱之前我得说句话啊！我只能唱，我不是岳云鹏，岳云鹏能唱能跳。
0: 怎么说话呢？
1: 你怎么说话呢？
0: 你也说话有点厕所里跳高，
1: 啊，
0: 过分了。
1: 哎，你要这么说，你厕所里跳高没跳过去？
0: 怎么讲？
1: 找屎了？啊？甭撒娇，没用啊。
0: 那就给大伙唱几句，
1: 唱几句《
0: 最炫民族风》，会几句唱几句啊。你
1: 干嘛呢？
0: 擦。

0: 忙的天涯。
1: 等会儿吧，等会儿吧，你迷路了是吧你？
0: 往后不会了。
1: 哎，不会就别唱了。
0: 给您唱一个别的啊，
1: 唱别的，
0: 唱一个最近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
1: 是吗？
0: 芹菜的那个蔡琴的。
1: 芹菜。
0: 蔡琴的一首歌曲。
1: 我听降压药呢。
0: 蔡琴那首歌曲叫做《那被遗忘的时光》，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谢谢。
1: 这比较经典，这个。
0: 嗯，
1: 您来吧。

0: 别说打没打着不管，还真有范儿。不是我夸你呢，我这
1: 怎么了？
0: 您这是蔡琴吗？这不兔子精吗？这不，
1: 哎，想起兔子精，你很开心对不对？
0: 我想他开什么心？
1: 你想起嫦娥了是不是？
0: 没有啊，甭说这个。
1: 你后悔当初调戏嫦娥吗？
0: 你管着管不着你，问这个吧。你唱对了，是谁在敲打我窗？
1: 对对对，是谁在敲打我窗户？
0: 怎么还有呼呢？
1: 窗户吗？
0: 没有呼，
1: 没有呼。
0: 嗯，
1: 是谁在敲打我窗？没有呼。
0: 那个没有呼可以不唱
1: 啊，不要这个没有呼，
0: 就敲打我窗户
1: 啊。好好好。

0: 是谁不断地敲打我窗？
1: 你要不让他进来？
0: 不对吗？
1: 废话，敲三回了，知道吗？
0: 往下词儿我不会了。
1: 哎，好，您别净出来蒙事去嘛。
0: 最浪漫的事，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注意听啊，
1: 唱一熟的就好了。

0: 谁为
1: 你又串了，
0: 是我彼此犯的罪，一个人收藏点点。
2: 广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春节好。首先我们两个人给大伙儿拜年，祝今天在座的各位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蛇年大吉大利。实话实说啊，打小我不知道什么叫相声，
1: 不明白，
2: 也分不清相声和这个小品的区别，
1: 没有概念
2: 啊，都是给大伙儿送去快乐呗。
1: 哎，对呀，
2: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哦，有区别。
2: 比如说这个小品，上来的就是人物，
1: 带着人物上场。
2: 对了，而且穿着打扮不用介绍，还有道具。
1: 有这个道具，
2: 有椅子呀、沙发呀、床啊，上来就可以演。而我们相声不行。
1: 您先等会儿啊，我问您一句话。
2: 您说
1: 什么小品有床啊？怎么还上来就演呀、啊？
2: 想什么呢？大过年的。
1: 我没想什么，倒问清楚了。
2: 赵本山的小品有没有床？
1: 有床吗？
2: 炕，有没有？
3: 有。
2: 你听听，有啊。
1: 哦，那土炕啊！
2: 啊，
1: 那有，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哦，
2: 而且跟这个电影也是有区别的。
1: 哎，不同种类的艺术
2: 拼接镜头，一个电影需要拍好几个月，
1: 哎，
2: 把这个镜头拼接在一起，又叫蒙太奇。
1: 对对对，
2: 然后大伙儿看的是这个故事，
1: 哎，
2: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什么好电影啊？
2: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叫《阿凡提》。
1: 哦，阿凡提，
2: 这是个 3D 电影。
1: 阿凡提
2: 啊，
1: 哎，你用你这大脑袋，你琢磨琢磨
2: 啊，
1: 阿凡提，冲这骑驴的拍一个 3D 的，不得赔死呀？
2: 怎么还骑驴呢？
1: 说错了吗？
2: 什么呀？
1: 真行的，那电影叫《阿凡达》。
2: 对，《阿凡达》。
1: 哎，骑鸟的。
2: 你看他这个样子，你看看。
1: 他们骑对了。
2: 实话实说啊，前年我也拍了一个电影。
1: 你啊，
2: 我曾经也是一个电影演员。
1: 哎呦，
2: 啊，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1: 哦，
2: 我在里边演个人。
1: 哦，对，
2: 这个人
1: 废话，我不演个人吗？动物世界找你啊。
2: 动物世界得找你啊。
1: 凭什么呀？
2: 你演个猪啊，不用化妆啊。
1: 甭来这套，
2: 废什么话呀，跟我这儿。
1: 什么叫演个人呢？
2: 演个人物，好人物啊。
1: 演个人物呢？
2: 哎，对了，
1: 哦，
2: 我们演那个电影呢是《玉宇》，特别的好看。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哈？
1: 你先说这，
2: 在广西可能没有怎么上映。
1: 你先甭说这个
2: 啊，
1: 甭管哪儿，我都没明白。您那片子《玉宇》，
2: 对，
1: 《玉宇》是什么呀？
2: 我问你，香港话是什么语啊？
1: 粤语。
2: 对了，《玉宇》。
1: 香港话玉，河南话，
2: 对。
1: 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2: 这样说显得洋气呀、
1: 啊。你甭洋气啊，您这属于方言片。
2: 对了，就是豫语。
1: 哦，河南话，
2: 特别的好听。我是在郑州看的这个电影。
1: 河南吗？
2: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其他的影厅呢，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进口大片，
2: 都是豫语。
1: 哦，都是，
2: 特别的好看。我奉劝各位啊，去我们那儿可以看一看。
1: 你先别看了，
2: 郑州，
1: 你先别说了。哦，郑州电影院。这个厅放了你们这河南片。别的厅放了进口的大片，
2: 对，
1: 也都是河南话。
2: 没错，
1: 您这不胡来吗？
2: 谁胡来了？
1: 那进口片有翻译河南话的。
2: 那怎么了？
1: 哎，不是，那什么片都行。
2: 对呀，
1: 哎，前些日子有一个最火的片子叫《敢死队二》。打仗的，全是硬汉。那也河南话。
2: 当然了。
1: 不是那好听吗？
2: 好听啊。
1: 您说说。
2: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知道吗？
1: 得了，我听着像抗日题材的这个。
2: 阿诺施瓦辛格
1: 啊，
2: 李娘啊，好疼啊！
1: 哎呀，
2: 特别好看。
1: 这都什么片子？没有翻译这个。
2: 现在甭说这个啊，就连世界名片
1: 啊，名片
2: 啊，叫做《泰坦尼克号》，
1: 什么呀？
2: 照样玉语，照样感动观众。
1: 等会儿，
2: 眼泪，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等会儿。还扑簌簌的，还得
2: 啊！
1: 不是，您说《泰坦尼克号》
2: 对，
1: 那一艘船好几千外国人，
2: 对呀、啊，
1: 全河南话。
2: 嗯，
1: 您这 那您给我们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2: 模仿一个什么？
1: 桥段呢？
2: 呸！
1: 别慌，怎么了你？
2: 没文化的样子，还看看
1: 啊？没文化，
2: 那叫桥段吗？
1: 不是桥段吗？
2: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
1: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2: 那你说片段呢？
1: 专业用语，
2: 好吧？
1: 啊，
2: 那我就给你学
1: 模仿
2: 学一个船段怎么样？
1: 嗯，学一个，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学一船段，
2: 对呀、
1: 啊，那船立起来折了
2: 啊，
1: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2: 有啊，
1: 哪有啊？
2: 船一段，普通话是这样的
1: 啊，
2: 船一段，咔断了，
1: 那河南话呢？
2: 咔嚓，它不一样啊。
1: 您等会儿吧，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还带方言的呢。
2: 这怎么了？
1: 没有啊，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2: 两个人聊天。
1: 嗯，
2: 好吧。模仿一个经典的片段，
1: 哪儿？
2: 肉丝吧。
1: 哦，
2: 这个肉丝啊。
1: 肉丝儿，你模仿一丸子得了，要不然。
2: 肉丝跳床有这么一段，
1: 哦、肉丝
2: 估计大伙儿不看了。
1: 肉丝跳床？你们河南是没三节吗？
2: 跳什么床？跳什么床？
1: 不是没有跳床啊？
2: 跳船。
1: 船？
2: 吃汪船。跳船。
1: 哦，吃汪，这不还是床吗？
2: 跳船。
1: 不是，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2: 嗯，
1: 你给我想清楚了啊。
2: 跳船。
1: 嗯，
2: 肉丝啊，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船的围栏。
2: 对，船的围栏。
1: 嗯，
2: 在那待着。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咬没咬？
1: 哦，女主人公要自杀，杰克过来，俩人头次见面。
2: 对，
1: 那有啊，这个
2: 来吧，
1: 你拿河南话摸吧。
2: 啊，
1: 你给我来一听听，
2: 照样感动观众啊。
1: 能感动吗？
2: 那、当然了。
1: 哦，这是
2: 肉丝儿。
1: 好，肉丝儿改耶稣了，是吗？
2: 杰克，杰克吃烟。
1: 我、抽烟。
2: 赛于谦，
1: 赛这玩意儿。嗯，哦，这是杰克。好家伙，您这口烟是不是抽到麻筋儿上了？还来一口。嗯，这是
2: 看见了。
1: 哦，看见女主人公了。
2: 走过去，
1: 俩人要说话，
2: 开始聊天。
1: 哦，河南话啊。这是杰克。
2: 妮儿。
1: 哎，妮儿
2: 就是姑娘的意思。
1: 哦，河南话就是姑娘。
2: 哎、妮儿。
1: 妮儿。
2: 弄啥了呀？
1: 哎呀，
2: 滚
1: 啊滚啊！
2: 跳船，
1: 跳船，这烟可够金抽的啊！
2: 啥呀？
1: 跳船，
2: 跳船，
1: 嗯，
2: 别跳呗。
1: 哦，就是别跳，
2: 别跳呗。
1: 嗯，
2: 那海水可凉啊。
1: 你们河南有海吗？海水可亮的
2: 傻呀。
1: 嗯，
2: 海水可亮，
1: 可亮
2: 多亮啊。
1: 你看还非得问清楚了，
2: 多亮
1: 啊，
2: 可亮可亮啊。
1: 这俩人不会聊天啊，这是
2: 白跳呗。
1: 哎呀，
2: 你看你这个妮儿
1: 啊，
2: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您这是杰克肉丝吗？
2: 那这是，
1: 这不村长寡妇吗？
2: 刚才演的好不好？
1: 不怎么样，我觉得。
2: 我一人来的不好。
1: 不好。
2: 咱俩人来一回怎么样？
1: 咱俩人来。
2: 来一个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
1: 什么呀？
2: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感动观众。大伙儿爱看吗？那就好。准备好您的纸巾、啊，或者您的手绢，
1: 干嘛？
2: 一会儿擦眼泪啊！
1: 哎呦，你等会儿吧，哪儿那么悲情啊？不是，那行，演这也行。
2: 嗯，
1: 那这主人公怎么分配的俩？
2: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我喜欢大胖娘们儿，好不好？
1: 我来女主人公。
2: 对，
1: 我趴在那板子上。
2: 嗯，
1: 你琢磨就我这样的板子得多大呀？我能趴下那全船人不就得救了吗？
2: 说的有道理哈，
1: 废话嘛，这不是？
2: 那怎么办？
1: 不行啊，
2: 嗯，
1: 谁瘦谁来这女主人公。
2: 那我来，
1: 您来这个肉丝。
2: 那你来船板吗？
1: 哎，我来船板干嘛呀？我，
2: 那你来谁？
1: 我来杰克。
2: 你来杰克。
1: 哎，
2: 我可不嫁给你。
1: 废话，我没要你啊。
2: 好，我来肉丝儿，你来杰克，
1: 好，
2: 咱们两个生死离别，
1: 可以啊，
2: 好不好？
1: 可以，
2: 化一下妆，
1: 您还得化妆。
2: 当然了。
1: 哦，您这是什么意思？来抽短裙儿。这是肉丝的妆吗？您怎么像伤兵啊？这
2: 好看啊。
1: 你让我想起兔司机来。什么呀，这装着点
2: 好，
1: 早知道你这儿我都不救你，我告诉你，真行。这个打开了当船板，
2: 好，无实物表演，
1: 哎，
2: 就当这是船板，
1: 这是船板，
2: 我趴在这儿，
1: 哎，
2: 咱们两个开始表演，
1: 开始表演，
2: 好好好，
1: 完了您趴着，您给我留一个小角落行吗？
2: 为什么？
1: 我手得扒着，要不我沉了。
2: 好好好，
1: 全站上了，你看着吗？咱们开始是吧？
2: 现在就开始了，
1: 开始，
2: 不废话了，
1: 用河南话表演，
2: 好，
1: 没错，来，
2: 一二，开始。
1: 你要不先打一针？我怎么叫你都禽流感了吧你？
2: 我上哪儿打一针去啊？
1: 不是，你是干嘛？吸溜什么呢？
2: 在水里冷啊。
1: 哦，在海水里泡着凉
2: 啊。
1: 我吸凉气
2: 啊。
1: 那我呢？
2: 你得这样啊。
1: 哦，咱俩都这样
2: 啊。
1: 啊，这
2: 来啊，
1: 好快啊，我不就完了？
2: 开始。
1: 那什么，那个有烟吗？
2: 俩毒瘾犯，看见没有？
1: 废话，等会儿吧，咱俩别这么过于的浓烈渲染，这行吗？
2: 那怎么着呢？
1: 直接后边对话。
2: 好好好，
1: 啊，经典对话。
2: 行，
1: 啊，您这刘海还老往下掉呢。
2: 行，
1: 怎么死了嘞？哎，你没淹死是勒死的。
2: 开始啊！
1: 开始啊！河南话啊，
2: 开始。杰克，
1: 哎，如此，
2: 睡累了，
1: 那能给我搓搓后背？
2: 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你不是水海水浴场不水来的吗？
2: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
1: 不是，咱等会儿，您还急了？
2: 怎么着？会表演吗？
1: 你干嘛急着？这赖谁呀？
2: 赖谁呀？
1: 赖你？
2: 为什么？
1: 咱俩一直在水里泡着呢，海水来了。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呀，
2: 啊！哦，一直在水里待着呢，
1: 在水里待着，
2: 水已经来了。
1: 对对对，
2: 生死离别，
1: 啊，生死离别，最后那几句话交流就完了。
2: 赶紧的啊！
1: 来，
2: 最精彩的献给广西卫视了啊！
1: 哎，对，
2: 快点，杰克，
1: 哎，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没有。健健康康的活下去，
2: 中，
1: 他怎么同意了呢？如此，
2: 杰克，
1: 您要好好的活着。
2: 嗯，
1: 但凡呐有这个合适的人家儿，您就往前迈一步。
2: 可以啊。
1: 我是不是早该死啊我？哎，如此，
2: 杰克，
1: 你看咱俩认识这么久，也没什么时间谈谈心。
2: 嗯。
1: 一天到晚呢，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这都快死了的人了。您就没什么话跟我说吗？
2: 我可以说吗？
1: 您说呀。
2: 那我说了。
1: 您说呀。
2: 我真的说了。
1: 您说呀，
2: 杰克啊。
1: 哎，是我呀。
2: 打死你个龟孙！
3: 您看过去啊，有一些个人管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叫什么叫生意人，说我们这是属于生意。其实这个话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应该我们不叫生意，应该叫做熟意。第一，观众都认识我们，脸熟；第二，对于我们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比较熟悉，所以这两点都熟，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意。那什么是生意呢？过去说呀， 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是金披彩挂。这我得具体跟大家讲一讲。大家都知道这个相面的、算卦的，说他们这术语叫做金买卖，也叫做江湖金点。但是这个金买卖也不一样，您看有的拿两块板儿，板板打着走，走街串巷的那个，那叫板金。那个黄鸟雕冠，那叫嘴子金。看相的那叫呛金，测字的那叫盹金，坐地不语我非雅人的那叫念语子金。他是在这儿由那边把人抓过来的，那个那叫揪金。那个揪金比那把鼓还厉害。说怎么了？怎么厉害呢？他这个要打算让你围上啊，他也不用筛锣，他也甭喊，他就往这一站，手里拿着一块石板，这手拿着一个石笔，往这一站。华山南，华山高，哎，这怎么回事？这就是往过揪人的。咱们有些人都习惯爱瞧热闹，你走着好好道，你一听哎哎哎，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过来了，这无形中就给你揪过来了。华山南，华山高，华树南，华树梢，庙里小鬼儿难画笑，美貌佳人儿难画好。他也甭抬头，他就知道围着不少人了。怎么着？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儿。反正一人两只脚啊，他一看脚多了，人就多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哎，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直就是捣鬼呢。你是画画的？我不是画画的。那你是写字的？我也不是写字的。那你是什么呢？鄙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士，看过几部书，什么《蛮相》啊，《灯侠术》啊，《万象全篇》呢，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蛮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晶集》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事，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甘然。您看我刚一说相面，那位先生就要走，你不要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其实不是，他准知道挣不着他的钱，然后就往下该说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桩。别看今天的事人位不多，我看事由不少，其中有三位，老的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些可以发财。这儿有两位，家里有病人，回头我告诉你请哪个大夫一治就好。这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么样破解。啊，您看这位老弟满面红光啊，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我要喝你一杯喜酒。其中还有几位我可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知道了。这几位怎么回事呢？这几位是这个买卖。那位说了，这是什么呀？这是王八呀。这也不赖他，是他的令政夫人在家里不安分守己。那位先生可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呢？俗语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这时候我把他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不过您放心，凡是这种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

0: 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您想这时候谁敢走啊？
1: 谁一走谁叫这个了？
0: 那个刚要走，那个给拦住，二哥别走，一走你是这个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长春海关在延边州珲春市举办关企零距离沙龙活动，把政策送上门，把难题解决在家门口；珲春市深化紧密型医共体建设，让城乡群众看病少跑腿得实惠。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10月14号，长春海关在延边州珲春市举办关企零距离沙龙活动，进一步畅通关企沟通渠道，聚焦外贸企业急难筹盼，把政策送上门，把难题解决在家门口。长春海关关长柯志强、副关长陈晓波，延边州委常委、副州长胡福军，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李刚，珲春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朴哲万，省州商务局等负责人出席活动。本次活动邀请珲春辖区水产加工、国际物流、有色金属、能源化工、纺织服装、护士贸易等领域11家重点外贸企业和4家行业协会参会。企业代表围绕 NEO 高级认证申请、通关查验便利、主动披露政策适用、关税保证保险、出口食品境外注册等具体业务提出咨询。长春海关组织业务骨干逐一回应，以政策快响、难题快解、服务快答为目标，确保企业诉求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2: 珲春地处中俄朝交界，是我省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和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支点，海关将紧盯企业实际需求，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推动 AO 互认、主动披露、关税担保等惠企政策应详尽详，支持延边州通关便利化、综合保税区、护士贸易、落地加工等平台提质增效，把政策红利从纸上落到账上，让企业真正感受到响应有速度、服务有温度、落实有力度，助力延边州外贸稳规模、优结构，为吉林高水平开放注入新动能。
1: 珲春市持续夯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基层阵地，深化紧密型医共体建设，不断优化就医流程，推动医疗资源下沉，让城乡群众看病少跑腿得实惠，用心守护群众身体健康。
3: 上午8点，西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少居民前来就诊、挂号、问诊、开药、中医理疗一站式完成，整套流程10几分钟便可办结，便民高效的服务收获了群众的认可。
4: 我们不断优化就诊流程，还配备了先进的诊疗设备，并推出了中医适宜技术等10余项特色医疗服务。在服务上，我们把基础看病、慢病随访和健康宣教做细做实，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让辖区居民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便捷专业的医疗服务，真正托起老百姓家门口的依靠。
3: 农村村民常年受慢性病困扰，进城看病往返要耗费大半天时间，如今乡镇卫生院不断拓展诊疗项目，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检查就医。
5: 现在咱们乡里的医疗服务真是越来越好了，每年都有免费给我们老年人检查身体、抽血、做 B 超、心电图，全都有。有高血压，大夫时常给我们打电话上门问我们情况，嘱咐我们按时吃药。
6: 我们聚焦老人、慢病患者和儿童3类重点人群，做实体检、随访、疫苗接种和健康宣讲等公共卫生服务。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切实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
3: 做实做细公共卫生服务是基层医疗机构的重点工作， 每年珲春市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各乡镇卫生院有序开展65岁以上老年人免费健康体检，组织辖区群众抽血、彩超、心电图检查。针对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医务人员定期电话沟通、上门随访，持续监测身体状况。儿童预防接种采取微信、电话分时段提醒，及时通知家长，对漏种儿童跟踪回访补种。与此同时，医护人员还走进小区院落、乡村大讲堂，开展健康科普宣讲，讲解慢病防控合理膳食、换季防病知识，引导群众树立预防优先健康理念。
1: 珲春市马川子乡炮台村承载着百年戍边历史，红色底蕴厚重，是弘扬革命精神、传承戍边文化、开展民族团结教育的重要红色阵地。2026年，马川子乡炮台村红色研学基地完成扩建升级，场馆设施、馆藏史料、展陈体系全面提质，边境红色阵地焕发新活力。升级后的马川子乡炮台村红色研学基地，展馆布局优化，展陈形式更加丰富，馆藏革命实物、文件、戍边器具等珍贵文物1000余件，系统梳理炮台村百年革命史、戍边史、村落发展史，集中展现吴大成、伊可唐阿捍卫国家领土完整的戍边史诗，讲述安顺花等革命烈士浴血抗争的英雄事迹。通过实物陈列、图文解说、故事宣讲，打造沉浸式体验，让参观者切身感受烽火岁月中的家国情怀与民族气节，成为史料详实、特色鲜明的村级红色研学示范基地。
7: 看着先辈们抗击沙俄、浴血奋战的真实史料，内心很震撼。炮台村是戍边守土的前沿，先辈们用血肉守护家园，才能有今天的安宁生活。我们不能忘记这段历史。展板里各族群众同心共建家园的老照片，让我们觉得很有感染力。危险时共御外敌，建设时携手并肩，然后各族群众心往一处想，才是民族团结的最好见证。村史馆的升级让红色的根脉有了新的载体。作为西部计划志愿者，扎根基层，我们一定会传承好戍边精神，根续民族团结力量。
1: 以红育人，以红兴村，马川子乡炮台村打造出辨识度鲜明的边境红色教育名片，以红色文化赋能乡村振兴，推动红色传承、民族团结、乡村发展融合共进，为筑牢边境思想阵地、建设河北边疆乡村提供有力支撑。为进一步提升景区服务质量，维护良好游览秩序，保障游客游玩体验，珲春房川景区对运营时间作出调整。本次调整对售票、入园和闭园时间进行了优化。售票分为线上、线下两个渠道，线下窗口售票时间调整为每日8:30至16:00，线上平台售票时间调整为每日8:30至15:30。游客可根据自身出行计划提前选择购票方式。在入园管理方面，景区每日16:30停止接待游客入园，16:30之后不再放行游客进入景区，请游客尽量提早抵达，避免因到达时间较晚无法入园耽误行程。珲春房川景区温馨提示，出行前可留意时间节点，错峰游览，如有相关疑问可拨打景区咨询热线了解详情。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8: 连日来，珲春市人民检察院走进珲春市6所乡镇学校，开展了以我们不一样，我们在一起为主题的民族团结法治教育专题讲座。
9: 本次进校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相关知识，结合延边多民族地域特点，引导青少年学法、知法、懂法、守法、用法，从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维护民族团结。
10: 通过检察官阿姨的宣讲，我们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今后我们会尊重各民族习俗，团结同学，互帮互助，自觉维护民族团结，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8: 近日，延边边境管理支队杨抛边境派出所民警快速出警，紧急救助一名骑车翻入河沟的七旬老人脱险，并协助送往医院做进一步检查治疗。 民警暖心救助的举动赢得老人家属和周边群众的连连称赞。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
0: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最近一段时间气温波动明显，同时也加快了从初秋向深秋过渡的进程。现在这个时候呢，天气的最大特点就是干燥，我们可以从饮食调节和增加空气湿度来解决干燥的问题。现在呢，正值金秋十月，是大量的时新水果上市的季节，可以多吃一些滋阴润燥的蔬菜水果来给身体补充水分，比如胡萝卜、银耳、百合、香蕉、梨都会是不错的选择。好，节目最后一起来看各乡镇具体预报。
11: 珲春小雨转多云，3到14度。春化小雨转多云，-4到14度。哈达门小雨转多云，-1到14度。杨涛小雨转多云，-1到14度。马川子小雨转多云，2到14度。晋信小雨转多云，4到14度。板石小雨转多云，3到14度。三家子小雨转多云，4到14度。阴安小雨转多云，4到15度。丽江小雨转多云，-2到14度。房川小雨转多云，6到13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您继续收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中华好人颂》。
1: 1998年的3月，湖南汉寿县的初春，天气还十分寒冷，尤其到了晚上，晚风这么一吹，更让路上的行人禁不住裹了裹自己的衣襟。哎，在县文化宫前的水泥地上，坐了一个下肢瘫痪、蓬头垢面、衣服褴褛的年轻乞丐，面前放着一只黑漆漆的残破瓷碟。由于天色已晚，再加上他脸上污垢太多，几乎看不清他的模样，只看到他那伸出的一双手是又黑又脏，双手疤痕累累，指关节异常肿大，而且指甲都没了。为什么呢？这个乞丐下肢瘫痪，走路全靠双手，现在他用双手拍打着水泥地面，一边拍打一边用颤抖的声音不断地说：行行好吧，给点钱吧，给点钱吧。虽说天气比较冷，但是此时汉寿的大街上仍然充满了欢声笑语，就见陆陆续续的红男绿女、老人孩子正从四面八方朝文化宫汇聚。干什么呢？原来今天晚上文化宫里有一场特别精彩的文艺演出，很多演艺明星将当场谢意，这对一个不大的县城来说，可以说也是很难见的一次盛会。所以天刚一黑，大家陆陆续就来了，一边买票一边等待着看这场文艺演出。别看这么多人呐，绝大多数对门前这个乞丐视若无睹，纷纷在他面前经过，走进灯火辉煌的文化宫，好像根本没有听见这个乞丐的乞讨声一样。偶尔的也有那一两个人朝他那黑漆漆的碟子嘡啷扔下一枚硬币和几角零钱，仅此而已。这个时候就听见文化宫高音喇叭广播了：女士们、先生们，为帮助失学儿童，推动希望工程，我们特别邀请了十几位全国著名歌星、笑星来我县进行演，请大家踊跃购票，请大家踊跃购票。这广播，文化宫门前更热闹了，那乞丐的乞讨声在震耳欲聋的广播声中，在随着人潮滚滚的欢声笑语中被淹没了。那位乞丐非常沮丧，把头往下压得更低了。就在这个时候，滴滴呜呜，只见一辆银灰色中巴车疾驶而来，咔的一声靠停在文化宫门前。车门一开，从车上鱼贯而下，走出来十几位俊男靓女，男的个个神采奕奕、风度翩翩，女的一位位唇红齿白、花容月貌。他们往车下一走，哗的一下子立刻引过来一大批观众，马上尖叫起来，呼喊声就乱成一片。早有保安人员过来维持秩序，给这些人让出一条通道，让他们走进文化宫。这些人是谁呀？我不说大家也就知道，就是这次晚会上的演员明星 这里有很多明星，老百姓都很熟悉，他们是追星族粉丝团，早就在这等候，一看到自己喜爱的明星真的出现在自己面前，那还不发疯啊。哎，就在这些明星当中有一个男演员大家不太熟悉，这个演员上中等身材，圆圆的脸，胖乎乎的脸上带着亲切，还略微带着些孩子气的微笑，燕翅般的眉毛，眼睛不大，炯炯有神，举止动作刚劲有力。实话说吧，长得嘛，在演员这一堆里不算是很酷很帅，他不走外表路线，他属于那种天生带人缘的演员，说句时髦话，就是说这个人的情商比较高， IQ 比较高，说句俗话，那就是这个人长得憨厚，一看就是个实在人。穿的也很普通，普通的白衬衣，外披着灰色夹克，下边一条黑长裤，手里拎着个提包，里边装着他心爱的也是唯一的一套白色演出服。真谁呀、啊、他姓丛，叫丛飞，他是深圳一名比较著名的青年歌手，当然这个著名是有区域性的，与那些大红大紫的巨星级人物相比，丛飞的名气当然不够大，不过那些常组织各类演出活动的噱头，演艺界的朋友看过丛飞演出的文艺界领导都特别喜欢他，一而再再而三的邀请丛飞。你这么说吧，你这一次文艺活动请丛飞了，下一次你还请，为什么呢？因为丛飞有个外号叫舞台上的开心果，他多才多艺，身怀绝技，会高来高去，陆地飞腾。您说的那是武林大侠，那怎么说丛飞身怀绝技呢？就说这个人不仅有一条高亢圆润柔情的金嗓子，说他唱歌有金属般的光泽，赋予穿透力。有专家赞誉丛飞，说他是当代中国最美丽的男高音之一，可见丛飞的歌声多么美妙。不仅如此，他还有绝活，就是他有很高的模仿天赋，他能惟妙惟肖的饰演领袖人物，他能学赵本山走路，他能端肘间学刘欢唱歌，用鼻音模仿二胡。有一次我听他模仿我说岳飞传，哎，我都没分出来是我说的是他说的，可以说是学谁像谁，所以在舞台上经常博得满堂彩。他还会小魔术，还会口技，现场发挥也会造气氛，因此丛飞很有台缘。这是个多才多艺的演员，谁不喜欢？往往一场演出原定给他三五分钟一首歌，他只要往台上一站，经常是十几分二十分钟下不来，观众不让啊，笑声掌声不断，急得后台那些赶场的演员光光直跺脚啊，站在木条上，哎呀，丛飞怎么还不下来，我还得演呢、啊、这场演完我要赶飞机到另一个地方演出，误了飞机耽误我赚钱呢、啊、哎呀，提到钱，人家丛飞在演出费上从来不讨价还价，斤斤计较。别人找他谈演出条件，他总是一句话，行啊，你看着给吧，无论你给多给少不影响演出质量，这一点也是大家喜欢找他演出的原因之一，好说话不矫情。那位说丛飞不缺钱，谁说的？丛飞太缺钱了，他想多接演出多赚钱，赚钱干什么呢？别着急，一会儿你就听明白。总而言之，29岁的 丛飞，可以说在艺术上是个后起之秀，如果一直能走下去，前途不可限量。当然在这个小县城几乎没有人能够认出丛飞，所以他行动自由些，他就不像那些名演员下了车急匆匆的目不斜视，几乎是冲进后台，他没有，比较悠闲，可以看一看周围的情况和文化宫的外貌。丛飞对周围扫了一眼，

0: 上就发现了那个瘫坐在台阶上的乞丐。或许是那乞丐的悲伤和凄凉的神情让从飞动了恻隐之心，也许是乞丐眼神深处突然闪过的一丝说不明白的亮光吸引了从飞。总之从飞看到乞丐停下脚步，这个时候同行的其他演员已经消失在灯火辉煌的大厅入口。从飞转身走向那个乞丐，在乞丐面前蹲下来，目光透着温和关切，仔细地观察着。离近了，看着乞丐更清楚了，就见他下肢瘫痪，绵软而细弱的双腿像面条似的缩在裤管里，不规则地弯在地面上。一张黑瘦的脸，满脸污垢，胡子扎上，尤其那双眼睛，眼神里弥漫着哀伤、绝望和漠然，甚至还有一点点看透世态炎凉之后的玩世不恭。从飞冲着他笑一笑，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啊？那乞丐略微一愣，目光胆怯而迟疑。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乞丐行走江湖多年了，见过世面，饱尝过世态炎凉的人。多少年来，除了那些负责市容市貌、社会治安的管理人员以外，从没人问过自己姓子名谁。今天这个人为什么问我？他看看从飞，发现这个人笑容很和善，目光很纯净，像孩子一般透明，没有恶意。
1: 啊，我叫胡诗词，诗歌的诗，歌词的词。
0: 胡诗词，嘿，这不像一个乞丐的名字。朋友，你的名字很有意思，你很爱好文学吧？
1: 是啊，我做梦都想当作家。
0: 胡诗词想都没想，脱口而出。说完才觉得自己这话说得太高了，太轻狂了，太不可思议了。在世人眼里，甚至在自己的眼里，乞丐与作家之间何止是天壤之别。你想啊，就是我们听了也像天方夜谭。哦，一个贫困潦倒下肢瘫痪没读过几年书的乞丐想当作家，这不是痴人说梦话吗？你看看他那双手，又脏又糙又粗又硬，又当手又当脚，怎么能够去握一支羽毛般轻盈的笔在洁白的纸上书写，或在漂亮的电脑键盘上飞舞呢？所以乞丐说完这话，自己都看不起自己，把头往下一低，不说话了。从飞可不这么看。胡诗词啊，看你这样子已经快到中年了，你总不能一辈子靠乞讨为生吧？胡诗词抬起头来看看这个陌生人问的这些多余的话，他是一脸的麻木，半天淡淡的说，还能怎么样？我从小双腿残疾，家里又穷，小学三年就辍学了，现在爹妈兄弟都有各自生活，不管我了，我什么都不能干，不乞讨还能干什么？我呀就是等死呢，哪天没人给饭了，我就把眼睛一闭，也就消停了。说着话，胡诗词的眼睛有点湿润了。从飞蹲着不舒服，干脆一屁股坐到台阶上。他被这个残疾人想当作家的想法给吸引住了。听了他这么消极的言语，从飞认真地说，诗词啊，咱身残心不能残呢、啊。你的理想倒是不错，嗯，很迷人，很远大，

0: 可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是远远不够的，哪有小学三年的文化能当作家的？在过去有，现在可不行了。胡诗词苦笑了笑，我也想继续求学，可上学需要钱呐。你看，他把那个装了些散币零角的黑漆漆的瓷碟拢到膝前说，你看，这些就是我的吃饭钱，每天也就这么多。这么说吧，这些年我能活下来就谢天谢地了，哪里还有钱去读书啊？哦，丛飞还想问两句，就在这时，就听见演出大厅里传来了响铃的声音，这是预备铃，说明演出快要开始了。胡诗词说，爷们儿，刚才我看你是坐着演员的车一块过来的，是来演出的吧？里边铃响了，你该进去了。
1: 嗯。
0: 哎，我问你，想不想看演出啊？丛飞这么一问，把胡诗词问愣住了。我想是想，可是我……他还没有说完话，就见丛飞起身拿起那个黑漆漆的碟子，把那些散碎硬币哗啦往胡诗词的衣口袋里一倒，然后身子一转就蹲下了。来，把手搭在我肩上，我背你进去看演出。胡诗词惊得睁大了眼睛，不知所措呀，这都没想到的事儿啊，你说什么？丛飞还不耐烦了，来来，搭过来，我背你进去啊。不行。胡诗词连连摆手，吓得一个劲儿往后躲，好像生怕把丛飞呀给弄脏了。他从来没见过这么热心的人，不知怎么拒绝才好。你是大明星，我是个要饭的，你怎么能背我呀？叫人笑话，你快进去，别管我了。丛飞哈哈一笑，哎，谁笑话呢？我不怕，咱们认识的就是兄弟，来吧，别客气。我这人呢，从小就这个脾气，说着就算，说着就办。来，不，胡诗词有点哆嗦了，我这浑身这么脏，再说了，我也没钱买票啊。哎呀，你哪这么多的废话，上来来，你上来。丛飞真不耐烦了，不由分说拉着胡诗词的手，你给我上来吧。背上胡诗词就往文化宫门口走，到了门口，两位收票员一看，哎，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在门口要饭花子给背进了？刚想拦，就见丛飞一手拖着胡诗词，一手掏出十元钱递给收票员，背着胡诗词进去了。再看这两位收票员，嘴张的老大全呆那儿傻了，都忘了收票了。再说丛飞把这胡子拉撒蓬头垢面的胡诗词一直背到前排，找个空座让他坐好，伸手把他头发捋了捋。胡诗词眼睛一下湿润了，丛飞笑着对他说，诗词，你坐这看戏，看我演完我再来看你。说完他向后台走去。胡诗词看到丛飞离去的背影，想到自己的身世，真是感慨万千。胡诗词就是本地人，1968年出生在这汉寿县城关镇，父母从当时家家都有一本毛主席诗词的后边两个字上给他起了个名字。胡诗词出生不久，父亲就被打成反革命关进牛棚，剩下体弱多病的母亲带着四个孩子艰难过活。胡诗词刚满周岁得病发烧，无钱医治，后来高烧退了，他患上

0: 小儿麻痹症，双腿残疾了。童年他饱受别人的歧视，没有孩子跟他玩，也不能出门玩。到了上学年龄，学校不收，求爷爷告奶奶，总算上了小学。有三个哥哥轮流背着胡诗词上学。平常呢，胡诗词只能靠双手走路。到了小学三年级，家里穷得常常揭不开锅，这个时候他家已经兄弟六人了，家里承受不起学费。11岁的胡诗词虽然学习很好，但是不得不辍学。他在家孤独地长到20岁，父母退休了，身体大不如以前，就跟他说，你看爹妈都老了，我们总不能养你一辈子，你年纪不小了，得给自己找个安身立命的饭碗和住处啊，不然我们死了谁养着你呀？其实胡诗词早就在想，时时在想的问题，就是想不出路数和办法。此时父母把这个严峻问题提出来，让他伤心透顶，又无地自容。在昏暗的灯光下，望着父母衰老的面容和斑白鬓发，他掩面痛哭。为了谋生，和本县几个残疾朋友结伴而行，一路相帮到海南，以乞讨为生。白天一个人把这个街口亮出自己的残肢，面前摆个小碗或者小碟子，然后呢在那求爷爷告奶奶挣几个钱。晚上到水泥管道、公园长凳、立交桥下、门廊楼道，在那歪一晚上，饱受社会的歧视和一些人的欺辱，如此生活整整两年。有一天，胡诗词对自己彻底失望，他认为自己是个社会累赘，他的文学梦想永远不可能实现，只能如此丧失尊严的靠乞讨生活下去，流浪街头遭白眼，这样活着还不如死的好。他决定临死前再回家看看老爸老妈，陪父母过完这个春节，就悄悄地结束自己的生命。没想到在文化宫前遇见了丛飞。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中华好人颂》。
0: 上文书说道，残疾人胡诗词对人生彻底失望，他决定陪父母过完这个春节，然后就悄悄地结束自己的生命。这胡诗词啊，也不怎么就弄了瓶安眠药，揣在兜里回家了。见到了父母，陪着父母过了个春节，看到父母对自己也很关心但又无奈的表情，胡诗词这几天心潮澎湃，好几次把安眠药从兜里掏出来打算吃，但是在打开药瓶的瞬间，眼前出现了年迈的父母和心里对文学的梦想，总觉得不甘心呢，所以死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这些天胡诗词就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中挣扎，尤其是今天天寒地冷，大街之上的行人对他都十分冷淡和漠视。胡诗词再次感觉到人间的寒冷，他又一次掏出了安眠药，好像这个春寒料峭的季节正是他归去的最好时机。谁料到就在这时，他突然碰到了一位素昧平生的演员，不仅对他丝毫没有歧视，反倒还把他背到文化宫内请他看节目，还把他安排到最前排。置身于这种环境，胡诗词感觉很不自在，他觉得自己

的样子玷污了这场盛大的演出。他使劲卷缩着身子，他有些自惭形秽，脑子胡思乱想。文艺演出早已经开始了，演出大厅掌声笑声一浪高过一浪，这个偏远的县城从来没见过这么多演艺界明星的真人，因此观众的反应分外热烈。但是这些胡诗词都没有看进去，没说吗？他在那胡思乱想呢，正想着，突然间掌声再次响起，眼前刷白光一闪，丛飞出场了。高高的个子，挺拔的身姿，阳光般的微笑，一身雪白的大开领西服，系着黑色领巾，气质高雅，风度翩翩。啊，坐在最前排的胡诗词眼睛刷的一亮，是他，就是他，就是这位年轻的歌唱家把我背来的。他叫什么？主持人说叫丛飞。胡诗词不由自主的为丛飞热烈鼓掌。本来节目单上是安排丛飞唱一首歌，结果上了台就下不来了，活灵活现一气演了20分钟。胡诗词在台下眼睛都不眨一下，把手都拍疼了。演出结束了，很多观众呼拥向后台，干嘛呀？请明星签字。唯独胡诗词坐那不动，他是等观众退进才能用双手支撑着身子把自己慢慢移出来。另一方面，他还想见见丛飞，当面谢谢，但是他无法行走，不能进后台。另外，丛飞虽然把自己背进来，但他一定很忙，很可能被追星族包围，丛飞还记不记得有我呀？胡诗词怀着一点点模糊的期望在那坐着，突然重新换上便衣的丛飞出现在台口，他健步腾腾腾走下台阶，含笑向胡诗词走来。胡诗词一看丛飞过来，非常激动，伸手想拉丛飞，但又把手缩回来，自己的手太脏了，怕弄脏了。哎呀，丛飞同志，谢谢你，你演得太好了。丛飞说：“谢什么谢？”说着他把胡诗词的手拉住，来，我背你去后台。啊，不不，我要回家。你还有事吗？有啊，去了就知道，走走走。说着话不由分说就把胡诗词背进后台的化妆室。此时许多明星大腕早已乘车走去，化妆室里还有几位最晚下场的本地演员，什么伴歌的、伴舞的、伴奏的，还有一些愿意凑热闹的工作人员，剩下就是歌迷、星迷、粉丝了。丛飞把胡诗词放在一只道具箱上，自己坐在对面，他先拧开一瓶矿泉水，仰头吞了几粒药片。怎么，丛飞这两年呢，老是胃不好，得了胃病了，一疼就靠药盯着。丛飞吃完药一边用手按着胃一边问诗词啊，哎，你真想当作家吗？啊，是啊，这是我一生唯一的愿望。哎，你怎么了？病了啊？没事儿，这几年总在外边演出，不能按时吃饭，落下个胃痛的毛病，吃点药就好了。嗯，那你说吧，你想读什么书？需要多少钱？哎，胡诗词叹着口气，我打听过了，要是读个低档的大专，大约需要16000-17000元。如果通过自学参加成人高考，读个正规大本，大概需要28000元。如果他还想说，但突然觉得说这些十分不切实际，他又叹了口气，唉，说这有啥用啊，我是个废物，
一辈子没人疼，没人爱。

0: 现在爹妈兄弟都不管我，饭都吃不饱，还做那个白日梦当作家呀，哼，下辈子吧。说实话，一想这些，为了让下辈子快点来，我都想立马去死。胡诗词此时的声音嘶哑，泪水夺眶而出，他那只手抹了一下脸，把眼泪抹下去。丛飞听完这话没吭声，一回身拿过个行李包，把拉锁打开，伸手在贴边的夹层里掏出厚厚一沓子百元面值的人民币，就看丛飞刷刷刷非常熟练的把钱在手中快速的点着，一边点嘴里数数，点完了最后一撒嘴，好像很遗憾似的，然后用细皮筋把钱捆好了。他就这么几个动作，把化妆时所有人的目光刷都吸引过来了，大家都不明白，哎哎，这丛飞要干什么呢？胡诗词更糊涂了，在旁边愣磕磕的看着。就见丛飞把这厚厚一摞子钱很平和很自然，就像老朋友对老朋友似的往胡诗词手里一递，还非常遗憾地说，哎，拿着吧，这几天走了几个地方，演出费就这么些了，27000都给你吧，可惜不够28000，还差1000，以后啊我再想法再给你补。啊，胡诗词接着钱懵了，这是干嘛呀？给你啊，你不是要读书吗？我胡诗词当时脑袋嗡的一声，就觉得天旋地转，这是真的吗？小说里也不可能有这种情景啊，一个并非富翁，只是稍有收入而且收入不稳定的人，在大街上碰到一个要饭的花子，两个素不相识，仅仅寥寥数语，听说这个乞丐要读书求上进，就毫不犹豫的一支20000多元鼎力相助。我的天哪，别说胡诗词懵了，整个化妆室的人包括那个没走的歌星歌迷们全懵了，顿时化妆室鸦雀无声，人们就感觉呼吸都停止了。胡诗词更傻了，手一松，吧嗒，钱掉到地上。哎，诗词，你不要当作家吗？要读书，这年头咱就读高档的。说完哈腰把钱捡起来，咱不读大专，读大本，你下决心好好学，然后参加成人高考，一定要拿到大本的文凭。放心，今后你的学费和生活费我啊全包了。胡诗词到现在依然觉得这是做梦，他满脸通红啊，半天才结结巴巴地说，从大哥，咱们素不相识的，是第一次见面，萍水相逢，我怎么能要您的钱呢？哎，不成不成不成！他猛地推开丛飞的手。哎，丛飞一听眼睛睁大了，诗词，你这什么话呀？不要想那么多，咱们认识了就算朋友了，你有困难我有能力，就算支援老朋友还不行吗？不许推来推去的啊，拿着。他硬把那27000元钱塞进胡诗词的手里，塞完了，丛飞还在那里一个劲儿的摇头叹息，哎，真是还少一千，少就少吧，以后我会补给你，不过诗词啊，你一定要下决心改变自己的命运，要向贝多芬学习，向张凯迪学习，他们都是勇于战胜疾病，敢于向命运挑战的英雄。身残站不起来不怕， 但你一定要下决心在精神上站起来。
1: 我
0: 胡诗词看着聪飞，不知道说什么好，他呆呆的瞅着这笔钱，怕火烫似的小心翼翼的捧着这笔钱，然后突然又紧紧的抱着这笔钱，抬起头望着这位从天而降的恩人，哇的一声痛哭失声。哎呀，化妆室里好些人也感动了，抹起了眼泪，但更多的人还是傻乎乎的愣着。为什么呢？他们不相信刚才看到的这一幕是真的。这聪飞有病吧？这是正常人能干的事儿吗？他们还怀疑呢。聪飞没理他们，把胡诗词亲自送回了家。到了第二天傍晚，聪飞跟同行的朋友借了钱。怎么还借钱呢？啊，所有挣的钱全给胡诗词了，连回家的路费都没了，只能借钱。他就用借的钱给胡诗词买了一辆轮椅，推着他在街上漫步。此时胡诗词知道恩人要来，特地把自己认真的清洗一遍，还理了发，换了一身干净衣服，精神面貌不一样了。你看，人活着就指着心气儿，心气儿没了，人就像昨天的胡诗词；心气儿有了，嗨，整个人都变了。再看胡诗词，成了一个皮肤白皙、模样清俊的小伙子了。哎，这就对了。聪飞也高兴，咱就得洗心革面，堂堂正正做人。来，我推你转转。聪飞推着他在街上漫步，继续跟胡诗词谈人生、谈奋斗、谈理想。两天后，义演活动结束了，胡诗词摇着轮椅送聪飞到火车站。在站台上，聪飞把自己的手机号和深圳住址都写给胡诗词，要他常和自己联系，并再次激励他挺起身子，堂堂正正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就这样，聪飞和胡诗词结下了不解之缘，聪飞的慷慨援助犹如一声春雷，把一直糊涂人生并处于僵冻状态和死亡边缘的胡诗词猛然震醒了。他不再抱怨命运的不公，而是紧咬嘴唇，神情坚毅，摇着轮椅驶向无边的书海和不夜的灯光。聪飞为了支持胡诗词读书，每隔几个月就会给胡诗词寄来两三千元，几年下来他支持胡诗词8万块钱。2002年，胡诗词在聪飞不断的支援下，通过自己刻苦努力，终于获得了汉语言文学本科学历。另外这些年除了学习，在文学方面没闲着，发表了500多篇作品。县委宣传部看到胡诗词的才能，特别任命他为县办文学杂志《沧浪》的常务副主编，同时担任县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他还当选为县政协委员，被吸纳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残疾作家联谊会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而且在工作过程中，胡诗词还结识了一位温柔善良的姑娘，最终两人喜结良缘。一年后啊，胡诗词得了一个大胖小子。哎呀，抱着孩子，看着老婆，再看看自己，胡诗词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呀。一个用手走路流浪四方的乞丐，突然事业有成，婚姻美满，尽享天伦，这种人生巨变都多亏了恩人聪飞呀。胡诗词拿起电话打给聪飞：飞哥，飞哥，没有你，我

也许早就尸跑街头或荒野了。是你给了我自信、自立、自强的生活。我每天每天都在想，该怎样报答你的大恩大德呢？电话那头的丛飞说，当初我资助你，从未想过要什么报答。看到你战胜命运，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我已经很有成就感了，你不必报答我。不不不，飞哥，不报答你，我这辈子会不得安宁，死都闭不上眼睛啊。诗词啊，如果你真想报答我，就跟我一样，去资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失学儿童吧。啊，你还帮助失学儿童？对。那位说，丛飞还资助了失学儿童啊？啊，岂止是几个呀？丛飞从1994年开始，在长达11年的时间里，一共资助了贵州、湖南、四川等贫困山区178名贫困儿童，认养孤儿37人。这些年来，丛飞参加公益演出300多场，义务服务时间累计3600小时，累计捐款捐物达300多万元呢。胡诗词答应一声，他也资助6名失学儿童，而且把情况告诉了恩人丛飞，俩人电话不断。到了2005年，突然胡诗词和丛飞联系不上了，打电话没人接听，要不就关机，发短信也没有回音，怎么回事呢？他正在着急，5月30号手机打通了，是丛飞的朋友接的，告诉他说丛飞患了晚期胃癌，刚动手术。什么？这句话犹如晴天霹雳，胡诗词眼前一黑，什么也听不见了。他手握电话，泪如泉涌，仰天大喊：苍天呐，你瞎眼了，为什么让丛飞得这种病啊？他决定立即去深圳看丛飞。他请一位陪护，又带两个资助的中学生坐着轮椅乘汽车转飞机来到深圳。到这才知道，丛飞的事迹传遍了这座城市，已经传遍整个中国。丛飞这些年把所有的积蓄都资助了贫困孩子，为了挣更多的钱，他拼命的工作演出，以至于积劳成疾。然而此时丛飞却拿不出钱给自己治病啊。胡诗词去了医院，见丛飞瘦的皮包着骨头，再也没有原来舞台上神采奕奕的样子。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不禁失声大哭。丛飞看到胡诗词，知道他资助了6个失学儿童，就让妻子拿出社会给自己的13000元治病的捐款递给胡诗词。你的身体这个样子，现在又拖家带口，又资助别人，很不容易，这点钱带回去资助他们吧。胡诗词无论如何没想到，他来看望丛飞，丛飞还会给他钱。他的轮椅往后退了退，激动地说，飞哥呀，你病成这样，自己连看病钱都拿不出来，我怎么能要你的钱？不要，坚决不要。丛飞也火了，啪的把钱扔在床上。诗词，这些年你不知道我的脾气吗？我说给你，你必须拿着，要不咱们就交情算断了。飞哥，胡诗词蒙面大哭，邦邦拿脑袋往门框上撞。飞哥呀，这是救命钱，你都病成这个样子，我还能拿你的钱？拿你钱我算个什么东西？我还算是个人吗？丛飞的亲人说，你拿着吧，丛飞刚动完手术，你别让他着急。没办法，胡诗词流着泪咬着牙把钱拿着说，飞哥你放心，你慢慢养病，我会继续资助这些孩子，把你的爱心传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中华好人颂》。
1: 话说在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有一个地方叫西苑新村朱茵里，这是一个居民小区，小区内环境优雅，清洁卫生，治安良好，和谐宁静。每天朱茵里社区居委会主任汪琼都要带着居委会里的成员在小区巡视几次，这是为了维护小区治安，防止意外发生啊。单说有这么一天上午10点来钟，汪主任又开始在小区巡查了，看看这儿，瞧瞧那，看看谁家的垃圾没放到垃圾桶里，瞧瞧那个底层居民的门窗关没关严。哎，看起来今天小区没什么情况，小区青壮年的居民大部分都上班去了，年纪较大的居民已经陆陆续续的从早市上买菜回来了，整个小区祥和安静。汪主任也觉得轻松很多，看看没什么情况，正准备转完就回去呢。汪主任走在一个单元楼的近前，突然闻到一股刺鼻浓烈的煤气味儿。哟，这是从哪儿飘来的？开始汪主任以为是自己闻错了，或者是偶尔从小区外飘进来的用完的液化气罐的味道。他没有离开这栋楼，而是围着这个单元楼转了两圈，使劲的辨别着气味。没错，

0: 是煤气味儿。
1: 王主任发现好像这个煤气味儿啊是从五楼或者六楼的窗户里飘出来的。
0: 哎呀，这味道太浓烈了，不好。
1: 汪主任这个时候觉得脊梁发冷，汗下来，这肯定是谁家的天然气管道泄漏了，才使得煤气跑出来。这还了得，煤气泄漏，一怕失火，二更怕爆炸呀。这煤气和空气一掺和，沾火就炸，一爆炸后果就不堪设想，恐怕这座楼的人都难以幸免，这给人民生命财产得带来多大威胁。要不说平时啊，对于煤气、水、电、火一定得注意呢，稍微掉以轻心就可能付出沉重的代价，这怎么办？那位说，赶紧跑上去看看谁家煤气泄漏了，把闸给他关了不就得了吗？啊，你说的清楚，谁敢上去啊？现在太危险了，恐怕整栋楼道都弥漫了煤气。且不说煤气对人身体有多大害处，更主要的是这煤气不能遇到明火。咱说了，沾火就着啊。您知道这个时候谁家不注意要烧水做饭，要开煤气灶？您知道哪个人正好插插头，啪蹦出一点火花来？您知道哪个人正在这个时候想抽根烟，啪打开打火机啊？好家伙，这都有可能引起煤气爆炸，你冲进去那不是找死吗？所以不敢往里进，但是也不能不管呢，怎么办？哎，有了！汪主任突然间想起一个人来，没错，他来了，准能解决问题。汪主任想起谁了？想起了负责这一带居民煤气管道维修的合肥市燃气集团蜀山区服务所的所长徐辉来了。感情啊，他和徐辉是老熟人了。对，我赶紧给老徐打个电话，让他赶快过来。想到这儿，汪主任赶紧掏出手机，拨打了徐辉的电话号码。一摁发送键，刚往耳朵边一放，这老太太噌的一下子窜起来，嘘，蹦出五六米远，啪，赶紧的把手机挂了。怎么了这是啊？原来汪主任在打电话的一瞬间突然想到，不好，不能在煤气泄漏的地方打手机，这想起加油站了，加油站不是就不能打手机吗？可能这地方也不能，他还把手机电波激发了火花呢，所以刚一拨通立刻挂掉了。他正准备啊远远的再走几步重新拨打，哎，就在这阵儿手机响了，低头一看，嘿，正是徐辉回复打回来，就这么快。汪主任赶紧的蹭蹭蹭蹭远离楼房跑了几步，再接电话，喂喂，是徐所长吗？就听那边说，哎，是我，汪大姐，你打我的电话了？是啊。哎呀，老徐啊，你赶快过来吧，我这可能发生煤气泄漏，我怕出事儿。是吗？什么地方？汪主任把具体位置给徐辉说清楚了。哦，明白了，汪大姐，你看着小区的行人，让他们别靠近这栋楼，我马上就到，你别着急啊。哎，你可快点啊，我就有点害怕，你说这煤气泄漏，哎，怎么，哎，汪主任还拿着电话说呢，就听见电话那边早就发出嘟嘟嘟嘟，人家徐辉早把电话给挂了。汪主任着急呀，握着手机看着小区门口的大道，恨不能那服务所的徐辉所长立刻出现在他的面前。只要徐辉来了，哎呀，我就放心了。

那位听众问了，徐辉怎么这么大魅力啊？汪主任怎么认识他的？哎，别说汪主任这个居委会的领导，就是西苑新村朱阴里方圆这一带，没有不认识徐辉的。提起徐辉，那是人人都竖大拇哥。嘿，人家徐辉咱老百姓的贴心人。这徐辉那么大威望，他有什么来历呢？其实徐辉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人。刚一工作的时候啊，学历也不高，也就是高中文化程度。后来也就是1990年，徐辉被调进了合肥燃气集团，在这成了一名从事户内燃气具维修工作的工人。说白了，就是修理安装室内煤气管道和设施的工人。徐辉到了集团一看，自己干的是技术活，觉得自己知识匮乏，没有知识不行啊，怎么办？抓紧弥补吧。他用了3年时间，人家自学成才，拿到了本科文凭。但是文凭不等于技术，有文凭的人多了，但也不见得每个有文凭的人就真的是个人才。所以徐辉在自考文凭的同时，也在潜心学技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工作就是为百姓服务。他常叫着自己的名字，徐辉呀，徐辉，你得有过人的本领，只有本领过硬，才能更好的服务。怎么才能有过硬的本领呢？那就得一学二练三实践呢。学习又有好多途径，跟着有经验的老师傅学艺，学习身边有一技之长的其他工友的技术，更主要的还是自学。那位说了，哪有什么呢？不就是燃气灶、煤气罐、抽油烟机吗？哎，你可别小看这些燃气具维修啊，他们看似简单，其实很复杂。他设计了化工、电子技术、钳工和管道工知识，这里的知识啊，你缺一门都做不好。为此，爱岗敬业的徐辉自购专业书籍，潜心学习新知识、新工艺、新技术，并虚心向老师傅请教，又在实践中反复摸索。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努力，最后人家成功了。成什么了？咱们这么说吧，只要是合肥当时市场上有卖的任何一种品牌灶具，甭管它是国产的、进口的，还是名牌的、杂牌的，只要在市场上能找到的那种灶具，只要坏了，到人家徐辉手里修吧修吧好了，就这么厉害。在人家手里没有修不好的灶具，没有处理不好的煤气管道问题，甭管你是漏气跑气不出气，只要徐辉来了，三下五除二好了，又快活又漂亮，老百姓能不夸他吗？表扬信、表扬函，把合肥煤气集团的信箱啊都塞满了。说话就来到1993年6月，这一年合肥燃气集团要逐步成立各区的煤气维修服务站，第一个维修站就是这西园维修站。成立了站得有领头的，站长选谁呢？那还用说吗？现成的徐辉呀。就这样任命徐辉为西园维修站的站长。徐辉高兴不？当然高兴了，这就说自己的努力得到了人民和领导的肯定。同时他也发愁了，怎么？他一看西园维修站除了自己还有四个年轻人，王瑞斌、黄坚荣、杜长青、游传琴，这五个人。再看服务对象啊，有居民6万多户，
还有400多家单位，服务内容也不少，什么居民用户燃气具维修啦、点火呀、安全检查、线路改装啊、更换配件等。故障排出算了算10多项，哪一项做好了都不容易，光靠自己够呛。有那么句话，一个人浑身是铁能粘几根钉啊，指着自己啊，把腿跑细了也满足不了这6万多户的维修需求，怎么办？一个人技术高不如大家技能高。徐辉暗自告诉自己，一个人是精英没啥了不起的，得创造一个精英团队，哪一个拉出来都能独挡一面的技术过硬集体。对，从现在开始就打造，说做就做。转过天来，他把其他4个人都叫过来了，跟大家说，除了平常大家工作要做好，业余时间咱们要加强学习和锻炼啊，看见没有？徐辉拿手一指维修站里的一个地方，4个年轻人顺着他的手指一看，哟，这什么时候弄了这么块地儿啊？就建在这不到50平方米维修站的一个角落里，放着一个新书架，书架上满满的落着都是各种专业杂志、书籍和资料。书架靠的墙上边贴着一条横幅，写着几个醒目的大字，班组读书角。嘿，4个年轻人都愣住了，哎，这什么时候弄的？昨儿我记得还没有呢，哎，这都什么呢？他们都挺纳闷。徐辉哈哈一笑，原来这是徐辉自己掏腰包买了个书架，收集了些专业的书籍和资料，为的就是加强学习，提高大家的技术能力和服务水平，办了一个读书角。你们平常没有出勤，没有外出，就在这儿给我加强学习。不仅如此，徐辉开始亲自传授技艺了，把自己这些年所学的、所悟的、所发明的、所积累的知识、经验毫不保留的全部交给了这4个徒弟了。徒弟啊，可不就是徒弟和师傅吗？论岁数、论经验、论级别，那人家徐辉当仁不让。有那么句老话，老师真教，徒弟真学，师徒5个人吊着膀子一干，没过多久4个徒弟出师了，拿过来一个灶具，咔咔咔2分钟就给他拆了，刷刷刷4分钟之内能给他再装上，你说这技术速度有多快啊？就这样，徐辉还不满意，认为技术应该更上一层楼。这瞪着眼在白天拆卸安装灶具不算本事，怎么有本事闭着眼在小黑屋里摸着把灶具拆卸安装，那才叫能耐呢？啊，这不是吃饱撑的吗？没事闭着眼睛拆卸安装灶具，这什么毛病啊？哎，这个您就不知道了，这是工作需要。徐辉根据现实工作的需求给大家伙提出的要求，因为一到冬天天黑的早，有些有老人的住户啊，灶具出了毛病让你去修，老人呢都比较节约，平时在家能不开灯就不开灯，能不用电就不用电，你过去了给人家修不修啊？修修的开着灯拆卸安装，那不浪费电吗？如果能达到盲拆盲装，哎，就能为这些老人家省钱，老人就高兴，自己的服务就更能使群众满意。出于这个考虑，所以徐辉大胆提出
以攻克造句、盲拆、盲装技术为带动，开展技术竞赛。哎呀，为锻炼这个盲拆盲装的绝活啊，可是费了劲喽。你想啊，摸着拆卸造句，甭说造句，就拿我们来说，摸着拆卸安装个圆珠笔得费半天劲呢，何况那么大的东西呢？困难吓不倒徐辉师徒，徐辉指导王瑞斌、黄坚反复练习，从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冲刺到七分钟、五分钟，盲拆盲装一台造句时间，终于成功的达到睁眼拆装的时间，创造了奇迹。经过他严格要求、认真指导，如今徐辉的四位徒弟全部成为服务标兵。王瑞斌、黄坚荣获安徽省五一劳动奖章，杜昌清成为全国百家志愿服务先进个人，游川琴成为合肥市劳模省三八红旗手，徐辉也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真正打造了一个精英服务团队。徐辉就带着这支精英队伍，为所负责的社区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尽管平时工作任务很重，为了更好的给用户排忧解难，他放弃休息日。从2000年的4月开始，他牵头成立了徐辉假日小分队，主动深入社区、学校的，共开展活动600多次，出动人员3600多人次，义务为21000多户进行了维修，上门安检不计其数，将方便和安全送到了用户的家门口。而徐辉却没有度过一个完整的周末。从事燃气服务工作18年来，徐辉始终实践着自己对用户不管有多难，只要你肯说的诺言，将用户的事当成自己的头等大事，实现了服务及时率、处结率、满意率三个百分之百。朱茵里居委会汪主任常和徐辉打交道，可以说两人在工作中成为好朋友。他对徐辉没得说，今天遇到了煤气泄漏事情，马上想到了徐辉，只要徐辉来了，我就算放心了。哎呦，他怎么还不来呀？王主任着急的原地直打沫沫。其实啊，他也有点着急过度了，刚把电话放下，人家哪能这么快呢？王主任正在着急呢，哎，突然他发现小区门口远处有一个蓝点儿，逐渐的蓝点越来越大，一辆自行车由远而近，唰，向自己这个方向飞奔而来。这个人越来越近了，看清楚了，啊，是老徐，老徐啊，在这儿呢！王主任赶忙向汽车人挥手，瞬间的功夫，那个汽车人就来到王主任近前，跳下了车。就见这个人年纪啊，有50上下岁。长得人高马大，身材魁梧，红扑扑一张国色脸儿，两刀剑眉下一对细目炯炯有神，大鼻子头，厚嘴唇，身穿一套深蓝色工作服，头上戴一顶黄色安全帽，帽上印有合肥燃气的字样，肩上斜挎着一个绿色的工具包，包上也有合肥燃气的字样。见此人风尘仆仆，满脸是汗，别看这么冷的天儿，还真是热得不行。他把车子往旁一扔，汪主任，是哪栋楼啊？来这个人正是维修站站长徐辉。徐辉接到主任的电话，意识到事情严重，险情就是命令，他马上拿起了自己二号工具箱，飞身上车，一路狂奔，不出十分钟就赶到事发地点。见着汪主任，二话不问就说，哪栋楼？哎，老徐。

0: 看，不是五楼就六楼，哎，可危险，小心点儿。
1: 没事儿，你躲着远点儿。
0: 徐辉说着，冒着危险，噌，噔噔噔噔噔噔噔，上了这栋楼。此时，楼道里弥漫着浓烈的煤气味，令人难以呼吸。他凭着多年的经验，确定这煤气是从501散发出来的。来到了门前的伸手敲门，棒棒棒，开门，棒棒，开门，家里有人吗？开门。就这一敲啊，滋溜一声，门开了，紧跟着从里边嗖飞出一件东西，朝着徐辉打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长春海关在延边州珲春市举办关企零距离沙龙活动，把政策送上门，把难题解决在家门口；珲春市深化紧密型医共体建设，让城乡群众看病少跑腿得实惠。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10月14号，长春海关在延边州珲春市举办关企零距离沙龙活动，进一步畅通关企沟通渠道，聚焦外贸企业急难筹盼，把政策送上门，把难题解决在家门口。长春海关关长柯志强、副关长陈晓波，延边州委常委、副州长胡福军，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李刚，珲春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朴哲万，省州商务局等负责人出席活动。本次活动邀请珲春辖区水产加工、国际物流、有色金属、能源化工、纺织服装、护士贸易等领域11家重点外贸企业和4家行业协会参会。企业代表围绕 NEO 高级认证申请、通关查验便利、主动披露政策适用、关税保证保险、出口食品境外注册等具体业务提出咨询。长春海关组织业务骨干逐一回应，以政策快响、难题快解、服务快答为目标，确保企业诉求渐渐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3: 珲春地处中俄朝交界，是我省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和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支点，海关将紧盯企业实际需求，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推动 AO 互认、主动披露、关税担保等惠企政策应详尽详，支持延边州通关便利化、综合保税区、护士贸易落地加工等平台提质增效，把政策红利从纸上落到账上，让企业真正感受到响应有速度、服务有温度、落实有力度，助力延边州外贸稳规模、优结构，为吉林高水平开放注入新动能。
2: 珲春市持续夯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基层阵地，深化紧密型医共体建设，不断优化就医流程，推动医疗资源下沉，让城乡群众看病少跑腿得实惠，用心守护群众身体健康。
4: 上午8点，西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少居民前来就诊，挂号、问诊、开药、中医理疗一站式完成，整套流程十几分钟便可办结，便民高效的服务收获了群众的认可。
5: 我们不断优化就诊流程，还配备了先进的诊疗设备，并推出了中医适宜技术等10余项特色医疗服务。在服务上，我们把基础看病、慢病随访和健康宣教做细做实，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让辖区居民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便捷专业的医疗服务，真正托起老百姓家门口的依靠。
4: 农村村民常年受慢性病困扰，进城看病往返要耗费大半天时间，如今乡镇卫生院不断拓展诊疗项目，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检查就医。
6: 现在咱们乡里的医疗服务真是越来越好了，每年都有免费给我们老年人检查身体、抽血、做 B 超、心电图，全都有。有高血压，大夫时常给我们打电话上门问我们情况，嘱咐我们按时吃药。
7: 我们聚焦老人、慢病患者和儿童3类重点人群，做实体检、随访、疫苗接种和健康宣讲等公共卫生服务。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切实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
4: 做实做细公共卫生服务是基层医疗机构的重点工作， 每年珲春市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各乡镇卫生院有序开展65岁以上老年人免费健康体检，组织辖区群众抽血、彩超、心电图检查。针对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医务人员定期电话沟通、上门随访，持续监测身体状况。儿童预防接种采取微信、电话分时段提醒，及时通知家长，对漏种儿童跟踪回访补种。与此同时，医护人员还走进小区院落、乡村大讲堂，开展健康科普宣讲，讲解慢病防控、合理膳食、换季防病知识，引导群众树立预防优先健康理念。
2: 珲春市马川子乡炮台村承载着百年戍边历史，红色底蕴厚重，是弘扬革命精神、传承戍边文化、开展民族团结教育的重要红色阵地。2026年，马川子乡炮台村红色研学基地完成扩建升级，场馆设施、馆藏史料、展陈体系全面提质，边境红色阵地焕发新活力。升级后的马川子乡炮台村红色研学基地，展馆布局优化，展陈形式更加丰富，馆藏革命实物、文件、戍边器具等珍贵文物1000余件，系统梳理炮台村百年革命史、戍边史、村落发展史，集中展现吴大成、伊可唐阿捍卫国家领土完整的戍边史诗，讲述安顺花等革命烈士浴血抗争的英雄事迹。通过实物陈列、图文解说、故事宣讲，打造沉浸式体验，让参观者切身感受烽火岁月中的家国情怀与民族气节，成为史料详实、特色鲜明的村级红色研学示范基地。
8: 看着先辈们抗击沙俄、浴血奋战的真实史料，内心很震撼。炮台村是戍边守土的前沿，先辈们用血肉守护家园，才能有今天的安宁生活。我们不能忘记这段历史。展板里各族群众同心共建家园的老照片，让我觉得很有感染力。危险时共御外敌，建设时携手并肩，然后各族群众心往一处想，才是民族团结的最好见证。村史馆的升级让红色的根脉有了新的载体。作为西部计划志愿者，扎根基层，我们一定会传承好戍边精神，根续民族团结力量。
2: 以红育人，以红兴村，马川子乡炮台村打造出辨识度鲜明的边境红色教育名片，以红色文化赋能乡村振兴，推动红色传承、民族团结、

0: 乡村发展融合共进，为筑牢边境思想阵地、建设河北边疆乡村提供有力支撑。为进一步提升景区服务质量，维护良好游览秩序，保障游客游玩体验，珲春房川景区对运营时间作出调整。本次调整对售票入园和闭园时间进行了优化，售票分为线上线下两个渠道，线下窗口售票时间调整为每日8:30至16:00，线上平台售票时间调整为每日8:30至15:30。游客可根据自身出行计划提前选择购票方式。在入园管理方面，景区每日16:30停止接待游客入园，16:30之后不再放行游客进入景区，请游客尽量提早抵达，避免因到达时间较晚无法入园耽误行程。珲春房川景区温馨提示，出行前可留意时间节点错峰游览，如有相关疑问可拨打景区咨询热线了解详情。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1: 连日来，珲春市人民检察院走进珲春市6所乡镇学校，开展了以“我们不一样，我们在一起”为主题的民族团结法治教育专题讲座。
2: 本次进校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相关知识，结合延边多民族地域特点，引导青少年学法、知法、懂法、守法、用法，从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维护民族团结。
3: 通过检察官阿姨的宣讲，我们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今后我们会尊重各民族习俗，团结同学，互帮互助，自觉维护民族团结，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1: 近日，延边边境管理支队杨抛边境派出所民警快速出警，紧急救助一名骑车翻入河沟的七旬老人脱险，并协助送往医院做进一步检查治疗。民警暖心救助的举动赢得老人家属和周边群众的连连称赞。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
4: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广播剧《到延安去》。

0: 齐。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3: 同学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国民政府所到之处，无不向着堕落处下沉，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眼下的重庆，官场舞弊，特务横行，人人志士却报国无门。战场上呢，将士屡战屡北，官家说是捷报，百姓听了逃跑，他们只会对自己人，对真正抗日的人，在军事上围剿，在经济上封锁。同学们，不管你是中央大学的也好，重庆大学的也好，东北、华北、华东流亡学生也好，希望大伙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就算如同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0: 1940年3月，重庆，国民党特务开始抓捕一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理由竟然是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山城重庆，阴云密布。
1: 这下安全了，
2: 小芳，你怎么来了？
1: 专程来找你啊，宝华，你这几次组织集会，特务已经盯上你了。办事处建议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越快越好。
2: 我听从组织安排，但是现在不行啊。
1: 你现在去哪里啊？
2: 今晚国泰大戏院有一场上海英专的抗战募捐演出，我答应徐曼，要去给他们助威。
1: 一定要小心啊！
2: 我会的，放心吧。
3: 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不会再惹下轩然大波。是，我们马上开始行动。
4: 处所，那个宝华进了国泰大戏院，我们已经撒好网了。
3: 走，我亲自去一趟。

0: 美丽的托斯卡，迷人，真迷人啊。
1: 处座，宝华就在西院，什么时候动手？
0: 不急，等托斯卡结束，他逃不出我的掌心儿。
2: 你怎么来了？
1: 剧院四周出现了很多便衣特务，你不能再逗留了。
3: 他们要抓你，师兄，你快走吧。
1: 来不及了，他一出去就会被抓的。
2: 我想法混出去。
3: 等一下，等一下，我有办法。
2: 你有办法？
3: 爸爸接我的车就停在戏院的后门。宝华，你快换上我的外套和帽子。趁外面下雨，跟他们来个调包计。
0: 站住！你就是宝华吧？跟你很久了。带走。
4: 是。
5: 你们认错人了吧？
0: 怎么是你？
5: 刚刚演出结束，我想在戏雨里走走，不行吗？
0: 调包？天衣无缝啊！很好，你还是跟我走吧。
5: 你要抓我？
0: 不，我要亲自送你回家。
6: 徐曼的父亲是上海音专的教授，小提琴家，宝华是他的学生。淞沪会战后，徐教授随上海音专的一批师生西迁重庆，在重庆，他一直和学界同仁一起为抗日救亡努力着。
0: 徐教授，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呢。
7: 你想讲什么？
0: 徐小姐包庇逃犯会是什么结果？你作为长辈担着什么干系？您不会不知道吧？徐小姐还年轻，有大好的前程，你不想她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吧？徐教授，您说呢？
7: 你在威胁我？
0: 有人向我报告说延安方面和您有联系，这不是真的吧？您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

0: 我也希望您劝劝您的学生，不要再做危害党国的事，否则……
1: 你说的这些话有任何凭据吗？谁在危害党国？我们不知道。
0: 啊，好的。时候不早了，徐教授、徐小姐，我改日再来拜访。再会。

0: 谁呀？
1: 是我，许曼。
0: 师兄，你快进来吧。
1: 许曼，我看见特务们了，他们
0: 来威胁我爸爸。
1: 啊，宝华，这么危险，你怎么回来了？
2: 许教授，明天我就要去延安了，特地来告别老师和师妹。
1: 宝华，你带上曼儿。一起走吧，
2: 老师。
0: 爸爸，
1: 我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讲的没错。之前啊，延安确实联系过我，此前吕季和星海就邀请过我。
0: 太好了，爸爸，他们都是我敬佩和仰慕的人。我听说那里处处是自由的空气，满山满谷都是抗战的歌声，是黑暗中国的灯塔。
2: 老师，我们一起走吧。
1: 不，我已是半百之人，有抱恙在身，不能远行了。我唯一担心的是曼儿，可如今的形势不能再犹豫了，你们今晚就走。
0: 爸爸，
1: 天亮了，特务们还会回来的。走吧，
2: 老师。
1: 走吧，走。
3: 从重庆出发，宝华、徐曼几经周折抵达西安，找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那里还聚集了十几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各地赶来，要奔赴延安，许多人已经在路上辗转几个月了，有的还被抓进国民党特训总队的牢房。
4: 同学们，你们明天就要出发了。从西安到延安还有800里，如今啊，想找一趟护送你们的卡车也难呐，也找不到代步的牲口。哎，你们千万按照标注的路线走，路上一定要注意避开国民党特务的关卡。
5: 哎，好，明白。
4: 路上要是借老百姓的房子住，记得给百姓留一些粮票。
6: 好，一定，一定，一定，一定，我们记住了。
2: 看来这一路，我们要靠两条腿走到延安了。
0: 有你在，我不怕吃苦。
7: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
8: 就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儿，不能到前方去抗战。
7: 说好。
4: 张静啊，
9: 啊，
4: 你是本地人，也熟悉地理，你来做管理员怎么样？
9: 没问题。哎，一会儿啊，大家都准备好干粮、草鞋，还有木棍。啊，
10: 怎么还要木棍啊？
7: 对啊，
9: 走夜路打狼啊。
4: 张静，特训总队关禁闭这半个月，不但没让你退缩，反而这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9: 去延安，我呀，没有一瞬间怕过。
11: 激动死了，
12: 这是我的梦想啊。
9: 还好这一夜睡不着，不如大家都来说说从哪儿来的吧。
8: 哎，好，
9: 啊，我先来。我叫张静，就是西安人。哎，你呢？
13: 阿拉萨尼亚，从重庆来的，以前是学歌剧的。
2: 我从江苏到了上海，上海到了武汉，武汉又到了重庆，那个腐朽堕落的地方，安放不下安静的书桌，甚至安放不了一颗爱国的有思想的头颅。
7: 我在中央大学陆续念了两年书，国难当头，我不想安坐书斋了，我要用我这腔子热血去抗日。
8: 我还想读书，我从关外到北平，到武汉，到上海，一路都是炮火，哀鸿遍野，家没了，国也沦陷了大半，我已经在路上逃亡了8个年头。去年我遇见了我的老乡肖军先生，他是我文学的领路人，他劝我去延安，说那里聚集了一些最优秀的人，有最优等的学校。
7: 是啊，是啊。
8: 肖军先生说他今年也会再去延安，我想在延安继续得到他的指点。
14: 我是从印尼来的，他是吕宋岛来的。
11: 这么远。
7: 哎呦呦，我是福建人，出生在菲律宾，抗战打响以后我就想回来，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就想来延安，我从家里偷偷跑到香港、越南、昆明、贵州、成都，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到了这儿。
11: 这么久。
9: 哎，你怎么还 在翻字典呢，这一本字典翻了好几天了。你不累啊？他也累了。
7: 明天我就要去延安，我迫不及待要告别过去，我要给自己取一个响亮的新名字。
9: 好，那你本名叫什么呀？
7: 啊，姚昌玉。
9: 那到了延安你想去哪儿？
7: 想去鲁艺美术系，我喜欢慕课。
9: 那我问你，你要去美术系，你喜欢谁的画？
7: 东方的石涛，西方的科勒惠芝。
9: 我看你啊，就叫石科，石涛的石，科勒惠芝的科。
7: 哎呦，好名字呀！
5: 起个新名字吧。
7: 谢谢，谢谢。
0: 走得慢，拖累大家了，
9: 让我看看。哎呦，我的大小姐啊，你这皮鞋在这黄土地上终归是不行的。来来，给你换上我的布鞋。
0: 不行，静姐姐，那你穿什么？
9: 你看，我这包袱里还有两双草鞋呢，穿上它，我一样大步流星，日行百里。
0: 不行不行不行，金姐姐，
9: 你就穿上吧。
0: 可是，哎呀，谢谢你，金姐姐。
10: 同学们，我来

张静、宝华、徐曼一行人抵达延安不久后，一曲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响彻桥耳沟。鲁艺的师生们用这种特殊的形式来送别音乐系主任冼星海。

0: 同学们，为了更好地宣传抗战，鼓舞抗战，我们敬爱的辛亥老师接受了党中央一项光荣的使命，要去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同时学习考察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辛亥，为同学们讲两句吧，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啊。
1: 好，同学们，转眼间啊，我们这所学校已经成立2年了。一开始没有教材，教员大家自己动手编写，没有乐器，一把小提琴大家轮流练习，住的地方不够，大家自己动手挖窑洞。哎呀，我们的创立啊，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是鲁艺的前途是光明的，鲁艺的后生是可畏的。分别之际呢，我有一句话和大家共勉：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诞生的鲁艺音乐系，我们培养的不是只能写交响曲的音乐家，而是肩负救亡图存大任的音乐工作者。我希望我们学员心中诞生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像射向敌人的每一颗子弹。我以为啊，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为音乐事业奋斗到底，一个音乐工作者也一定要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奋斗到底。有的同学刚刚来到延安，就要渡过黄河，到太行山，到晋察冀边区去工作学习，去参加战斗。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徐曼，我最近跟着乐团到处演出，算是把延安摸熟了。哎，你怎么样？还习惯吗？哦，对了，有没有收到薛老师的来信啊？
1: 静姐姐去了文学系，我们住在一个窑洞，她平时照顾我，只是我闹了不少笑话。
0: 怎么了？
1: 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我还以为是蛋炒饭，被静姐姐取笑，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我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吃。不过吃了这几个月，倒觉得延安的小米粥怪香甜的。我还写信告诉了爸爸，延安的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
0: 徐曼，我今天找你啊，其实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有一批同学要上前线，我也报名了。
1: 宝华，
0: 你怎么了？你不为我高兴吗？
1: 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我以为首要的是继续中断的学业，在艺术上更进一步，你怎么这么着急就要上战场啊？
0: 可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1: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也很担心你。从上海逃亡出来，要是没有你，我和爸爸也到不了重庆。现在我又离开了爸爸，你成了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你也要离开。
0: 徐曼，走的时候我是向老师保证过会像亲人一样照顾你，可是徐曼，现在我已经决定要上战场了，战火已经烧红了地球，谁还能坐在家里不动啊？我年轻力壮，不应该在乔尔沟拉小提琴，在大教堂里唱赞美诗，我应该去战壕里唱歌，这才是青年应有的作为，你说呢？
1: 在你眼里，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
0: 六年前我还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呢。
1: 大地主？
0: 是啊。
1: 你不是从常州逃难到上海的吗？
0: 我16岁离家出走，因为喜爱音乐才到了上海音专，认识了你的父亲徐教授。我的原名也不是宝华，叫程光宗。七七事变后我就改了名字叫宝华，一是准备报效国家，二是表明自己彻底脱离那个家庭。

0: 为什么？
1: 我出生的时候难产，算命先生说我宁可父母，所以我很小就被送给一个乡下的贫苦农妇抚养，直到6岁才回去。那个时候家中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我成了家里的新客。父母终日过着庸碌又麻木的日子，对我呢冷漠又疏远。在他们身边，我感受到的只有煎熬。
0: 你就为这个痛恨他们？
1: 不，我16岁的时候，我的养母那个贫困的农妇因为交不起地租，贫病交加，投河自尽了。就是那一年，我离家出走，来到上海，接触了左联，立志投身革命。我要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40000000人民之中华。
2: 徐曼又被冻醒了？
0: 没有，我在写信，可是真的好冷啊。
2: 这里风大，温差大，白天穿单衣，晚上裹棉袄，再加上肚子又吃不饱，木炭不够用。不要说你是南方人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干脆我们两条被子合在一起，这样还能互相取暖，好不好？
0: 嗯，好好好，
2: 来来来。这下暖和了吧？
0: 嗯，金姐姐，你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2: 我？哎，我有什么好讲的？
0: 大家都说了，你是一个奇女子，我也很佩服你。你一定有不少传奇吧？
2: 嗨，哪有什么传奇呀？嗯，我父亲是印书馆的工人。我小时候呢就是个假小子，跟着大哥二哥上树下河，进了学堂，先生给我取了一个静字，仿佛改个名字就能静女其书了似的。西安事变那年，我跟着哥哥们每天到街上为报馆卖号外，看清了国家的时局，也看到了曙光所在。后来呢，有一天听说西安不远处就有一支红军队伍，大哥二哥留下一封信就偷偷离家了。我气不过，凭什么不带我一起走？不过我也没闲着，我领着同学们上街头，去工厂农村写标语，教大家唱救亡歌曲。
0: 那后来呢？
2: 后来日本人的铁蹄虽然没有到西安，但是飞机轰炸越来越密集，整个西安满城瓦砾。我父亲工作的印书馆被炸毁，还炸伤了他一条腿。我真恨，我恨我自己不是男子，不能马上上战场。
0: 静姐姐，你就是个奇女子。
2: 再后来，我就想办法来延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遇见了你们。行了，别说我的事儿了。这大半夜的，你给谁写信呢？
0: 我给我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写的。我要告诉他什么是延安。
2: 哦，看看，我的朋友

0: 来延安吧。你看，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年轻人，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很多人，包括我，改变了过去安逸、富裕、不劳而食的生活。我们学习、唱歌，过着紧张而快活的日子。这里有壮实的白杨树，枝干挺拔，伟岸。树叶在风里哗哗作响，像唱着欢快的歌声。还有刚烈的风，吹散天上的乌云。我的老师说，
1: 延安是心中的乐园和理想国，是能够让理想和希望成长的地方。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一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二集，
1: 请进。
2: 吕主任，您找我？
1: 哦，徐曼，坐吧。
2: 哎，
1: 延安的晚上啊，很冷吧？是不是冻哭鼻子了？
2: 没有，我真的没有。
1: 这里比你想的要困难吧？
2: 吕主任，我不怕。
1: 徐曼，现在国民党加紧对延安的封锁，朱老总都说了，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这也就是我们如今面临的局面。连咱们鲁艺、教员、学员也要上山开荒种地，打柴、养猪、纺线。虽然艰苦，但是你看，每天吃着小米稀饭，大家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斗志昂扬，充满朝气，同志们之间互相关怀，团结友爱。
2: 嗯，张静他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1: 好啊，我叫你来啊是要给你一样东西。来，
2: 羊皮。
1: 这是中央后勤机关特别给鲁艺准备过冬的羊皮。
2: 我知道，这些羊皮是准备给教授们的。
1: 这张是分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2: 不不不不，您是系主任，我是小学员，这样不对。
1: 徐曼，你这样说我就要批评你了啊。在延安，在鲁艺，没有官兵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来，收下，晚上把它铺在炕上就不会冷了。怎么又哭鼻子了？徐曼，你和宝华来到鲁艺，我是很高兴的。我当年进入上海英专学习，徐教授就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算起来，我还是你和宝华的师兄呢。所以啊，你更得收下了，对吧？
2: 嗯。
1: 这十张羊皮，代表着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也让我们鲁艺人倍感鼓舞和振奋。现在师生们都卯足了劲儿，要为延安人民创作演出各种大剧，用文艺的武器鼓舞军民斗志。还有一些同学呀，也在分批到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村镇里去，想把陕北的民间艺术加以改造，来创造新的人民艺术。徐曼呀，你也要尽快适应眼前的环境和形势，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啊。
2: 吕主任，我一定会的。
3: 徐曼，你看那边，桥儿沟墙报，哎，那边是美术系的宣传画，我们文学系的在这边。今天啊，我来写墙报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日本强盗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
2: 静姐姐，这就是你说的街头诗。
3: 对呀，啊，哎，你看，这里还有一首。
2: 岗哨，
3: 星月照在岗哨，刀枪插在肩膀，装进子弹，瞄准前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守住我们家乡，守住我们边疆。
2: 你今天就是要抄这些？
3: 是啊，这是系里给我的任务，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你来帮忙。
2: 哎呀，你写的一手好字，我可不敢在你面前献丑。
3: 这些抗日宣传就是给群众看的，不用那么多讲究，只要字体工整就好了。
2: 静姐姐，
3: 嗯，
2: 这真的是你们文学系派给你的任务？
3: 其实啊，是我主动要求的。我还要加入写街头宣传诗的队伍呢。
2: 你也要写这些？
3: 嗯，怎么了？
2: 静姐姐，鲁艺是艺术的殿堂，我承认我不排斥这些街头诗，可是我觉得应该努力创作像冼星海老师《黄河大合唱》那样水准的作品，才符合我们所学以及鲁艺人的身份。写这些打油诗、街头诗，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3: 徐曼， 你这样想，我认为是不对的。
2: 我就知道你会批评我的。
3: 边区群众识文断字的本就不多，但是他们需要知晓新闻，学习政策怎么办呢？美术系的连环画，还有这些墙头诗，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白。黄河大合唱也好，街头诗也罢，只要能鼓舞军民，我认为都是好作品。
2: 好了，我说不过你，
3: 你呀，就老老实实的帮我干活啊。哎，对了，新年演出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2: 今年的新年音乐会，哎，知道我正在准备什么吗？
3: 什么？
2: 歌剧《托斯卡》，我最拿手的一张，我在上海就唱过的。过几天我们给抗大师生和群众来一场精彩的露天演出，怎么样，静姐姐？
3: 你呀，跟我们文学系那些姑娘一样，我看他们每天捧着安娜·卡列尼娜，陶醉在那种情调里，幻想着自己就是延安的卡列尼娜。这会儿啊，又来了个延安的托斯卡。
2: 你不许笑我，这是正规的音乐会。正规的音乐会不唱歌剧，难不成唱陕北秧歌吗？啊，我希望能把歌剧的艺术之花开在这偏僻的黄土高原之上。

0: 遇到一点挫折就受不了了。
1: 我就是想不通。
0: 想通了，你就不会这样了。
1: 静姐姐，为了这次演出，我足足准备了1个月。你说我哪里做错了呢？
0: 要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我不会反对你唱歌剧、唱托斯卡。但眼下，我们都是战士，心里想的都是"救亡"两个字。国要亡了，唱这些可没用。你看看，你身上虽然换上了这身灰军装，但是你的内心住着的，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还是延安的文艺战士呢？
1: 静姐姐，我不怕被群众批评曲高和寡，我也不怕被同行讽刺孤芳自赏。我难过的是，连学员、战士们都讨厌我。我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0: 其实不只是你，这段时间，咱们鲁艺不少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戏剧系他们精心创作的话剧《中秋》，还是系主任张庚亲自导演的。结果公演之后，很多干部群众都不满意。我们自认为在走正规化、专业化的道路，可群众说我们在搞关门提高。我们文学系倒是少惹麻烦，可是我们的作品呢，这两年有几部能真正拿得出手？
1: 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延安真的一无是处吗？
2: 1941年春天，包华因负伤从前线回到延安，住进了医院。他需要取出身体里残余的弹片。
3: 我受伤，你居然还笑！
4: 哎呀，医生说了，取出了弹片，你很快就能出院了。
3: 是啊。
4: 啊，整整半年，我们终于重逢了。
3: 我们又重逢了。
4: 宝华，
3: 嗯，
4: 快给我讲讲你的事儿，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了。
3: 徐曼，我……
4: 嗯。怎么了，宝华？是我哪里有不对吗？
3: 不是你，徐曼，你帮我把墙上挂着的那个书包取过来。
4: 啊，哦，给你。
3: 啊，来，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4: 快板儿，这是你的。
3: 是前线一个战友的遗物。
4: 遗物？他是谁？
3: 也是我们鲁艺的学员，叫周卫民。
2: 周卫民是北京人，原是京剧武生，他和宝华一起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一边宣传党的政策，一边发动贫苦百姓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5: 1931、1918，日本鬼子来侵华，全体同胞齐参战，保卫民族，保国家。说起咱这上口村，满腹心酸泪连连，汗水比那雨水多，二亩不到是薄田，全部收成被夺走，还欠狠心地主钱。自从来了八路军，穷人脸上露笑颜，减租减息政策好，一年下来变化大，吃饱肚子打日扣，百姓战士笑哈哈，百姓战士笑哈哈。宝华，
6: 宝华，你看
3: 你，
6: 这是什么？
3: 洋芋
6: 啊！哎，你从哪里搞来的？
7: 连长说，
6: 啊，
7: 连长说，今天的演出效果很好，一定要给一个大奖励。
6: 喏，就是这个大洋芋。哎呀，这可是雪中送炭啊！
7: 晚上那点。

0: 这儿啊，吃了东西还不高兴啊？魏民，你说我是不是就是个废物？宝华，胡说什么呢？魏民，这把小提琴陪在我身边，从上海到重庆，又从延安来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引以为豪的小提琴突然变得一无是处。
1: 小提琴变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变了。宝华，我比你大一岁，也比你早来这里一年。你的遭遇我其实也有，而且让我至今刻骨铭心。啊，你也有？啊，我是唱京戏的，当初要给前线的官兵慰问演出，从我们驻地到前线有40里山路。
0: 因为演出道具多，部队啊专门派了2个小战士，还租了老乡的一头驴来运送那些细箱子。结果路上遇到鬼子飞机轰炸，一名护送的小战士也负了伤。那后来呢？
1: 后来演出也取消了。一是当时啊战情突然吃紧，二是演出目标太惹眼。前线部队领导啥也没说。
0: 我清楚，人家心里在骂娘。这件事让我一直很自责，也深深的反省。后来呀，我发现，这里的指战员和老乡们都很喜欢快板书，道具虽简单，效果却很好呀。我呀，就开始学习快板书，很快也就爱上了它。魏民，我跟你学快板书吧。
2: 好啊，啊。
0: 不过，我还有一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1: 你不仅会拉小提琴，还会作曲。哦，
2: 你是想学作曲？
0: 对呀。啊，一首好的革命歌曲更能鼓舞军民的斗志。
2: 哎，
0: 宝华，这是你的长项，我还要向你取经学习呢。
2: 周大哥，真的太感谢你了。哎呀，
1: 宝华，你还记得吕季主任跟我们讲的话吗？
2: 当然记得。
3: 作为一名前方战士，什么最需要我们的武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战士和人民。哎呀，要是再有一个洋芋，就完美了。1940年冬天。 日寇调集一个中队的兵力，袭击上口村，目标是这里的八路军兵工厂。部队一方面要掩护兵工厂撤离，一方面要帮助老百姓转移。宝华、周卫民所在连负责在村口阻击敌人。
4: 连长，敌人又冲上来了！
5: 报告，连长，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上山了。
6: 好，同志们。
7: 准备，冲！鬼子回来了，撤！撤！撤！撤！那边，在那边！
8: 老乡，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7: 走得慌乱，大伙儿忘了村里的王老太，他得病瘫痪在床上了。
8: 是啊，
9: 王老太的儿子打鬼子牺牲了，我们得去背他出来啊！
8: 是啊，
7: 好。
9: 我跟你们去，
10: 连长，你指挥部队，我去。
11: 魏去。
7: 好，贼要上来了，快去快回啊！哎，我们要找一副担架。
9: 啊，这会儿去哪找啊？
7: 去卸下门板凳担架。我们走。
9: 哎，好，走。
7: 鬼子发现我们了，快快！
9: 魏民，魏民。
7: 你中弹了！
9: 我没事，你们抬着老人家快撤！
7: 赵同志，你这样，你们抬着王老太，我来背魏民。
9: 别管我！
7: 走！走！赵大哥，哎，我这就给你包扎啊，坚持一下啊。
0: 坚持一下啊！不，周大哥，不会的啊，不会的，哎，坚持一下，
2: 不慌，不慌。
0: 周卫民，周卫民。

0: 在延安疗伤时，宝华接到了一封常州寄来的信，信是弟弟写的，告诉他父亲已去世，望他务必回乡奔丧。信中还说，母亲身体也很不好，很想再见长子一面。宝华思虑再三，给母亲写了一封回信，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1: 母亲大人，如今在民族危亡、抗战最紧要之关头，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国人拼死一战中，而已经再次申请上前线杀敌，不回家奔丧了。而这样做并非有责怪家人当初之行为，而是舍小爱而取大义，希望母亲大人见谅。待到抗战胜利之日，儿一定会到父亲大人坟头祭奠，也会看望母亲大人。如果说儿现在还有恨，也全都是对日寇的恨，唯有杀敌以消之，别无选择。望不必来信，儿即将启程，此后行程已无一定，各自保重。

0: 小华，你看沿河边的柳树和我们去年刚来时一样，你这一走又不知何时才能回延安。为什么每一次短暂的相聚又要长久的分别呢？
1: 徐曼，还记得我们刚来延安，星海老师对我们说的吗？他说，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可惜啊，我在这里既不能像你一样上前线真刀实枪的抗敌，也不会纺线织衣服，我只会唱歌剧，毫无用处的歌剧。
1: 哎，
0: 我感到迷茫，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
1: 不是这样的，徐曼，你听我说，战争时期同样离不开文艺，关键是什么样的文艺。周伟民大哥是我的榜样，也是你的，我对你的期望也是如此。
0: 什么期望？
1: 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的。徐曼，你也应该在这里开辟你自己的路，从艰苦中去学习、去进步，这样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啊。
0: 可是宝华，我也怕一步步的落后，只是我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价值是什么，这里的人只会笑话我唱的歌剧，我从小听的、学的、唱的歌剧在这里变得一无是处。宝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怀念我们在上海的日子，在音乐会上唱完一曲满堂彩的日子。你也知道我不怕吃苦，但是我怕没有知音。可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常常来到这沿河水边，一个人望着河水独自流泪。
1: 徐曼，这个时候不要谈这些好吗？你这样会让我的内心不安，会让我感觉对不住牺牲的战友，又要上战场了。我希望你能热情地支持我，鼓舞我。
0: 我把你当成知己才对你说这些，难道这也有错吗？
1: 我的大小姐，不要再做温室中孤芳自赏的玫瑰了。对了，徐曼，你不是也喜欢白杨吗？我们自己就要做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一棵坚强不屈的白杨树。
2: 徐曼，如果有一架照相机，我一定要把你、我还有我们身后的宝塔都照进来，放在怀里留作纪念。
3: 还要照进去下面的沿河水，
2: 还有延安城。
0: 可是静姐姐，如今你也要走了，我还是舍不得。
2: 我想做战地记者，想想斯诺先生、史莫特兰女士在中国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更应该把战场上的消息传递出去，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陕甘宁边区和战场的战报，让全世界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吗？我们系里不少老师、同学都去过前线，我可是跟何其芳老师申请了3回，他才批准我去的。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0: 静姐姐。
2: 哎，你是不是想起你那位师兄了？
0: 哎呀，我没有。
2: 你一百个放心，到了前线，如果我见到他，我就叫他给你写信。好姑娘，别伤感了，你是个单纯可爱的女孩，你应该是阳光快乐的。我送你一首诗吧。轻轻地 从我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徐曼，要对生活充满梦想，充满渴望，明白吗？你看这沿河水一刻不息地流淌着，多么清澈，多么有活力啊。等有机会你也应该走出鲁邑，走出乔儿沟，多出去看看，你会让自己的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你。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二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三集，
1: 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边区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渡过难关，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在王震的率领下进驻南泥湾，开荒种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2: 吕主任，我申请去南泥湾。
3: 南泥湾？
2: 对。
3: 那里非常艰苦啊，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2: 我就是要去那里，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像静姐姐一样做一名真正的战士。吕主任，吕主任，您干嘛这样看我？
3: 我真没有想到，第一个申请的人是你。
2: 这么说，您同意了？
3: 不仅同意，还非常支持。戏剧系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很多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
2: 我听说他们最近受了很大的挫折。
3: 是啊，之前戏剧系排演了几部大戏，像《曹禺的日出》、果戈里的婚事、契诃夫的求婚，还有纪念日，大家期待很高。结果呢，反响很一般，尤其是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群众特别不满意。他们把这些叫做大洋鼓。
2: 大洋鼓？
3: 就是大戏、洋戏和古装戏曲。
2: 这里面就有我。
3: 是啊，不光是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都被批评有关门提高的倾向。我们也在苦苦思索，怎么能使我们的学员既要专业化，同时又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好。所以啊，小徐，我特别支持你去南泥湾这个想法。哎，你以前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啊？
2: 倒是会一些评弹，小时候也听过一点花鼓戏。
3: 哦，我听说刘炽、安波在米脂绥德一带采风很有收获。我希望你这次下去，不仅要劳动生产，更要认真的学习采风。真理一定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好的作品也一定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4: 小孙子，哎，抡了一上午拳头，同志们都累了，你啊，给来上一段鼓鼓劲吧。
5: 英雄气概，三冬暖，战士哪怕风雪寒。
6: 好，
5: 毛主席在延安一声召唤，九旅就开进了南泥湾，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这陕北变江南。
6: 好。
5: 哎哎哎哎，同志们呐，加油干！遍地都是沙柳滩，放下枪来抡决头，开垦旱地种玉米，是开垦水田种水稻，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摘个野果汁，天当被子地当床，是把那荒山变粮仓，是把那荒山变粮仓。
7: 小刚子厉害呀，我要向你学习。你是？哎，快板快板
5: 啊，
7: 年纪不大，干劲儿大，大家夸你热心肠，打仗开荒两不误，快板更是。

0: 听好听。哎呀，你们有文化的人一学就会。
1: 哎，同志们，同志们，开饭喽！
2: 哎，老赵，今天早还多挑一个桶啊！
3: 是啊，老赵，
4: 这桶里是啥呀？
2: 是啥呀？啊，
5: 野菜汤。哎，
6: 野菜汤，
7: 今天喝上野菜汤了。
8: 这怎么喝
9: 啊？这怎么喝？对呀，这怎么喝呀？
10: 张班长，啊，怎么了？
11: 这里艰苦，没个饭盒，只能啊啃窝头。你这么两口野菜汤都喝不成。
12: 哎，别发愁，今天啊，我们炊事班的同志想了一个办法，给你们班每人做了一个饭盒。来，每人一个啊！
13: 拿上，拿上，
14: 挺好的。
0: 徐同志，徐同志，我给你打来饭了，你用我的新饭盒，给。
10: 这是
0: 啊，这是老赵他们用桦树皮给我们做的饭盒，给。
10: 桦树皮饭盒啊，你们就用这个？哎，
0: 我们这里啊还有窝头汁，有的连队连窝头都吃不上，你知道吗？就是这点干粮，还是同志们靠肩扛步行几十里运来的，所以啊，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
15: 对对
16: 对。小刚子，这叫什么来着？
0: 啊，这就叫啊，今日大生产，窝头野菜汤，明天打胜仗，白面新衣裳。
17: 说得好，
18: 说得好。
19: 老乡们过来慰问咱们了，还给他们挑烟盒呢。哎呦，
20: 真好，
19: 真好，
20: 真好，
10: 小刚子
0: 啊，
10: 那边是
0: 啊，是老乡们来慰问部队挑烟盒呢。
10: 哎，你看那两个领头的，好像是一对妇女。
0: 徐姐，不是好像，他们啊就是一对妇女。那老汉啊叫李有贵，住在李家湾，以前呢是个放羊官，老婆病死了，和女儿二妮呢相依为命，如今啊给老汉分了地和牛，他成了庄稼人，是远近闻名的拥军模范。
21: 李有贵是南泥湾一带有名的秧歌把式，也是个不好惹的倔老汉。听说李老汉一肚子民歌，徐曼想去他家采风，不料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
10: 大叔，你开开门呀。
22: 呀，我都说过多少回了，回去吧。
10: 大叔，您这是为什么呀？
22: 来个八路军欢迎，来个吃闲饭的女学生，走人。
10: 你
0: 走吧，徐姐，别费劲了，这老汉啊是铁了心不让你进门了。哎，
10: 女学生怎么了？她凭什么瞧不起人啊？
0: 哎，这也怪你。
10: 怪我
0: 啊？你刚才就不该说自己是从延安来的。
10: 为什么？
0: 哎，老汉啊正和二妮闹别扭呢，这是把气撒到你身上了。
10: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0: 哎，是这样，二妮啊想参军，因为岁数太小，才14岁就被我们部队给拒绝了。二妮呢就起了去延安的念头，2天前刚刚偷跑过一次没跑成，这下老汉就对延安来的人啊特别有戒心，再加上你又是鲁艺的，老汉就更怕了。
10: 啊，原来是这样啊。
0: 啊，走吧徐姐，以后啊还会有机会的。
10: 小刚子，
0: 哎，
10: 你回去吧。
0: 徐姐，给，这是班长让我带给你的一个窝头，怕你走上路肚子饿。
10: 你们干重活更需要。
0: 收下吧徐姐，不然班长要骂我了。徐姐，你就收下吧。啊，
10: 好。 那我收下。
0: 哎，
3: 康子哥哥，康子哥哥，
0: 二妮，你这是干什么？回去。
3: 我不，你就是鲁艺来的徐姐姐吧？
10: 我是啊。
3: 你带我去延安吧。
10: 我带你？为什么？
3: 我年纪小，当不了八路军，但是我可以上鲁艺呀。
10: 哎呀，你多大了？
3: 我都14了。
10: 小妹妹，姐姐跟你说，这学校和部队一样，你都不够年龄，我不能带你走的，因为姐姐要遵守纪律。你现在跟你爹跟八路军的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不好吗？
3: 我要拿起枪干革命。
10: 开荒种地就是如今最紧迫的革命，不拿枪不穿军装一样干革命，一样光荣。我告诉你，女孩在大生产上一点儿也不比男的差。延安就有个6-7岁的小姑娘成了纺纱小能手，还被表扬了呢。现在你留下来做个生产小能手，也是给革命做贡献，好不好？
3: 生产小能手？
10: 对呀，等你长大了，姐姐会第一个欢迎你来鲁艺，好吗？小刚子，
0: 哎，
10: 你带二妮回去。
0: 好的，徐姐。二妮，走吧。
3: 徐姐姐，你还会再来吗？
10: 会的，我会再来的。
21: 一个月后，徐曼再次登门拜访，这一次，李有贵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上一次半路劝回二妮的事，让他对徐曼这个女学生刮目相看。
4: 闺女啊，上次对不住啊，是大叔失礼了。
10: 大叔，上次是我不了解情况冒失了，我这次来看您和二妮，是专门给你们带了东西来的。你们看这一小袋里是什么？
3: 这是玉米面，还有2个窝头。
4: 哎呀，这粮食太紧贵了，我们不能要啊！你拿回去，拿回去。
10: 大叔，这就是部队让我带过来的。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们家里都很困难。这些就是给您和二妮的。等今年开荒的地长出粮食了，丰收了，大伙儿就不愁吃，不愁穿了。
3: 达，
4: 啊，
10: 二妮，饿坏了吧？拿上，吃。大叔，我刚才看了，这家里面米缸空了，锅里也空空的，你也快吃点吧。
4: 哎呀，闺女啊，那你呢？你也没吃呢吧？
10: 啊，我有干粮，我就在书包里呢。您快吃吧。
4: 哎，达。哎，你咋不吃呢？
10: 我还不饿。
4: 不对，你让我看看。
10: 哎，大叔。
4: 我看看。闺女啊，你就吃这个？那是不是战士们也吃的是这个？
3: 答，这是野菜割的呀。
10: 这个挺好啊。
4: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的后生娃呀。徐同志，二妮都跟我讲了，你不是要听老汉我唱的歌吗？我现在就给你唱，给战士们唱。

个孩子都是在乞

0: 姐姐，你在写啥呢？
1: 姐姐，姐姐正在记录你爸爸唱的歌啊。
2: 都是老汉自己别的，有啥好记的？
1: 这正是我要寻找的。大叔，我要真心实意地拜您为师，向您学习。
2: 哪有不识字的乡下老汉给女大学生当老师的？
1: 您知道在延安大伙儿怎么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吗？他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美术系不知画啥。其实他们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忘记了群众。大叔，
2: 哎，
1: 您就是我的老师。
3: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座谈会结束几天后，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号召鲁艺师生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4: 丰收的南泥湾，瓜果香满园。今天我们南泥湾居民欢聚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5: 好，

0: 宝华，你好，给你写信是想告诉你，我也改名字了，叫魏华。之所以改名，一是要告别过去迷茫的、脆弱的那个自己，开始新的人生；二是，我依然把你当成我最亲最亲的亲人。我希望你也能把我当成亲人，宝华。如果你同意，我愿意做你的亲妹妹，魏华。在革命的队伍里，我们并肩前行。
1: 宝华牺牲了。这个消息是一个月后张静从前线带回来的。

生得很英勇，也很壮烈。金姐姐，你告诉我，都告诉我，宝华是在战场上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冲出阵地和鬼子拼刺刀牺牲的。战友们打扫战场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辨认不出他了。只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封信，信封上只有两个工工整整的字。

0: 他给我写的，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它交给你。
1: 收到你的信，你今天取得了这些成绩，我不应该感到丝毫的意外。卫华，我想说，比起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的你，也许我在战场上是一名勇士，但是在情感上却一直是一名懦夫。一直以来，不论是上海、重庆还是在延安，你都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慰藉。等到凌晨，决战就要打响了，我写下这些字，也不知你能不能收到他们。卫华，如果我从战场胜利归来，如果我们还有重逢的时刻，我想在沿河边和你畅快说一说我的计划、我们的事业，还有我们的将来。

1943年春节，鲁毅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首演，大获成功，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就此展开了。魏华根据李有贵妇女的故事创作了秧歌剧《李家湾变迁》，受到边区百姓的欢迎。

0: 老华，我也要上前线了。我们鲁艺的秧歌队现在备受边区军民的欢迎，演出从陕甘宁边区一直到晋察冀边区。张晋又回到了前线，继续做战地记者，用纸、笔和相机记录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事业。周大哥留给你的快板，还有你的那把小提琴，现在已经交到了我的手里。我会带着他们继续你未尽的事业。宝华，我这一生从未后悔过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到延安，和你一起成长为合格的、坚强的战士。此刻，我就在沿河边铺陈纸笔，却不知从何写起。就让沿河的水把我从未说出的话带给你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三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AM 927珲春评书故事台，本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走到现在，天都黑了，怎么还看不到孙子？啊！娘！哎呀！
1: 猴子，猴子，别伤人！
2: 阿伯，救命！阿伯，
1: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2: 阿伯，我来找我爸。
1: 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2: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1: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
2: 嗯。
1: 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把衣服烤一烤。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啊，
1: 哎，阿伯，
0: 啊，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栋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3: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4: 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5: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4: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4: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6: 我不敢。
5: 我去炸。
4: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6: 哎呀，
4: 那可不行啊！
5: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4: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5: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6: 来，
5: 你看啊，炸药。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4: 哎呀，老张
5: 啊，
4: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5: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5: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5: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5: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
4: 啊，
5: 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4: 哎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7: 退后！
4: 要点炸药了！
8: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9: 是老张啊！
8: 啊，
9: 是张局长啊！
8: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得还挺快。
4: 咦，
7: 过岗前抡大肥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10: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7: 哎呦，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
0: 了。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

0: 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1: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0: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1: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0: 哎，建国，回来！
1: 你干啥？
0: 天亮了再走。
1: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0: 哎，这孩子。

0: 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啊，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1: 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好好。
3: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对对。
5: 张局长，这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6: 老张，
7: 张局长，
6: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9: 张局长，
8: 保重啊！
2: 回去吧，
8: 保重，
9: 保重，
6: 保重，你回去吧，回去吧，
2: 回吧，
8: 回吧。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
2: 来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吗？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
0: 哦。珍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雨兰呐，以后

0: 真儿，你我，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1: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2: 铁三角。
0: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3: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啊，
4: 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谢谢护士。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3: 你爸呀。那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吹，去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
1: 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2: 建国，上楼。
3: 哎，好。
2: 哎，死脑筋。
3: 到家了，爸。哎，我把您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慢点。哎，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4: 我不坐。
3: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0: 上班去。哎，好，好，好，好，哎，老头子，他们走了。
1: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哎，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1: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 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这是，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啊？这哦，
1: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别练了。
0: 这腿是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这。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哎呦，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 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 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珍儿，说到做到。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 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 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 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一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调整。老英雄张富清。 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
2: 打了多少仗，我已不清了。印象最深的是1948年11月，
0: 陕西渭南永丰城那一仗。
3: 同志们！
1: 办？现在胡宗南的精锐部队76军被我们困在永丰城里，今晚我们要发起最后的总攻。
2: 三路军敢打敢拼，不动手。
1: 好，同志们，敌人在城内修了很多明碉暗堡，东北角的两个碉堡是主要火力点，我们6连是突击连，要挑选3名技战术最好的战士担任突击队员，爬进城墙炸掉碉堡。
3: 报告，三班班长徐家才报名。
4: 我是共产党员。
3: 连长，我张富清报名。
5: 我也是共产党员。
6: 连长，那二娃子报名。
1: 二娃子，你知道突击队是什么吗？
6: 突击队就是敢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1: 好，你们3个每人准备2个炸药包，1支步枪，1支冲锋枪和16颗手榴弹，0点出发。
2: 是。
1: 记住，天亮之前不拿下碉堡，大部队总攻就会受阻，解放全中国就会被拖后腿。
2: 保证完成任务。
7: 我爬上城墙了，快！
8: 我们也上来了，
9: 上来了！赵副警，敌人发现我们了！
7: 给我死！我都不信你！
9: 二娃子，
7: 你的炸药包被打中了，冒白烟了！快，
9: 快把炸药包丢了！快！
8: 我硬汉火力，我死也要把城墙炸个火花！你俩快跳！
9: 二娃子，我们跳！呀！二娃子！
7: 张副警，敌人围上了，我们掩护，
9: 你去炸碉堡。
7: 好。
9: 快！我靠！

够了，坚持，坚持住！

0: 永丰战役结束后，我在战场上到处喊，到处找，两个战友的尸骨都没找到，我连掩埋一下第一个坟头的责任都没尽到。哎，我的头皮被子弹揭开了，战地医院都是伤员，我包扎了一下就回到连队，可连里全是新面孔，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全连120多人都牺牲，一个熟悉的面孔都没了。我才知道攻城非常惨，一夜间牺牲了3个营长8个连长，我心里痛。
1: 老英雄，您立下赫赫战功，这么多年立功的事为什么从来不说，连自己的家人都不告诉？
0: 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都不在了，他们一个一个倒下去了，我常常想起他们，忘不了啊。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摆自己啊？我有什么功劳啊？我有什么资格拿出来在人民面前摆啊？

0: 2019年春节刚过，家里来了一波又一波人采访老张。老张说的这些往事，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说。我知道他当过兵，立过功，可我从没想过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我好像又隐隐约约的能猜到一点儿。我和老张第一次见面啊，是1954年开春，那年他30岁，当兵6年，第一次回陕西汉中老家探亲。
1: 那个，你当兵有没有加入组织？
2: 我在战场上入的党。
1: 立过功吗？
2: 立过。
1: 你真有意思，一点都不显摆，问到才说。
2: 没啥好说的。
1: 哎，我是村里妇女干部，去年去你家挂过军属牌，今年慰问军属，还给你家送了4两盐。
2: 你才多大就当干部了？
1: 19岁了。哎，今年刚接手当妇女主任。哦对了，老主任说前几年他们敲锣打鼓给你家送过大红的报功书。
2: 好，是彭德怀司令员签署的报功书。
1: 哎对，我那时小没看到，听说你娘看到报功书一下哭得瘫到地上了。
2: 我20来岁参军走了，当兵后天天打仗，没给家里捎过信儿，我没念过书，那时候也不会写字，我娘以为我死了。
1: 哎，这些年呢，只要看到穿军装的人，你娘就上去拉住人家问，你可认识我儿张富清，帮我捎句话让他回趟家，说他娘想他。
2: 我对不起我娘。
1: 后来有人说你牺牲了，你娘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所以报功书一到，老主任赶紧送到你家，你娘边哭边说，我儿父亲还活着，活着。
2: 这不幸亏这次学校放寒假，我有空回来探亲，我娘总算亲眼看到我还活着。
1: 啊，你在部队咋又上学去了？
2: 去年军委选送一批连以上指战员到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文化补习，我被选上了。
1: 你回去还要读书？
2: 嗯，我们要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2年文化学习，新中国需要有文化的干部，我们这些当兵打仗的要多学文化才能搞好建设。
1: 那你现在会写信了？
2: 会，我学会了很多字，回去就给你写信，每个月都写。

0: 来信了。
1: 嗯，
0: 爹，
1: 信里都说些啥呀？
0: 那我念给你听。孙玉兰，他还叫我同志呢。张富清，同志，即将从军委在湖北武汉举办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毕业，分配工作，请你前来。然后呢？
1: 玉兰，你看中他啥了吗？
0: 爹，我看中他思想纯洁，为人正派。
1: 武汉，武汉有多远？你没出过远门。再说他有什么想法，你也不知道啊。
0: 爹，上回他回来探亲，上咱家来过嘛，你不是也见着了？我们通信也快一年了。爹，
1: 嗯，给。
0: 爹，给我钱做啥？
1: 快过年了，扯几尺布，做件新棉袄。女儿出远门，也要打扮打扮。
0: 爹，你答应了？
1: 嗯。
0: 你放心，我不会去好长时间的，个把月就回来。
1: 哼，傻女娃，你去了哪儿回得来呀？个把月，两年能回来一次就不错了。
0: 爹，哪会呀？他老家也在这里，转业了，肯定回来。
2: 就这样，我给家人做了顿可口的饭菜，背上几个馍就出门了。还真让我爹说中了，这一走，山高水长，几十年没回过家。

0: 玉兰，来，喝点水，啊！哎，哎呀，这搪瓷缸真漂亮，印着天安门。哎呀，
1: 这缸子可有来头，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到学校来慰问，我和战友啊，每个人有一个搪瓷缸。
2: 你毕业了，上哪儿？
0: 我想回老家伺候母亲，可是毕业典礼上首长说，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要人才。哎，首长特别还说了，湖北恩施，偏远艰苦，解放前啊，土匪出没，现在当地干部少，急需有文化、有战斗经验的军转干部去支援地方。我就报名去恩施了。
2: 你不回老家了？
0: 我也很想回汉中，但现在国家需要，我是党培养的干部，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哪里有艰苦，我就去哪里。那恩师在哪儿啊？哦，你等等啊，来，你看，
1: 啊，
0: 哎，这儿，这里啊，是武汉。
1: 恩施在湖北的最西边，哎，这里，这儿，嗯，哦，看上去还不是很远哈。
0: 玉兰，我要去恩施工作，条件很艰苦，你愿意跟我结婚，一起去吗？
1: 我愿意，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儿。那我们什么时候？

0: 回老家呀，好不好？
1: 好。
0: 玉兰，你真好。这个给你。
1: 小镜子，
0: 几个战友听说我要结婚，买了个小镜子送我们。
1: 那咱们也买点糖给大家吃。
0: 哎，好。我真不敢想，我不仅活着，还娶了家乡的媳妇。哎，玉兰，
1: 啊，
0: 你带行李了吗？
1: 哎呀，没，我以为过几天就回家了。
0: 我也没啥行李。毕业前，我用积攒的钱买了一只小皮箱，再把铺盖带上就行。哦，还有搪瓷缸。相亲相亲相亲，我们的队伍像太阳。
2: 地图上那么一点点距离，我们整整走了7天。先坐船，再坐车，下了车又是两只脚板，走啊走啊，终于到了恩师报道。可他又问：“恩师哪里最艰苦啊？”人家说：“恩师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是来凤县。”好，他又带着我继续前进，最后到了大山里头的来凤县。
0: 来，玉兰，给我手。可算上来了，玉兰啊，你看，这里就是三省交界的来凤。
1: 哎呀，这咋到处都是山呢？咱们那儿都是平坝吧？哪有这么多山？
0: 来凤啊，哪能跟汉中比啊？山荒路远，县城也不过三街九巷，5000多人。
1: 哎呀，
0: 哎，玉兰，小心点。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0: 慢点，慢点，慢点。
1: 刚才啊，路上那个船工说，这里土匪特别多。
0: 哎呀，那是解放前，就是有，也不怕，我保护你，啊。哎，看着点，来，玉兰，这有个小溪，等一下啊。
1: 好。
0: 来，跳过来。
1: 哎。
0: 慢点，没事吧？
1: 没事，没事，不行不行，你让我歇一会儿。
0: 好，好，好，来，坐会儿，坐会儿。
1: 哎，父亲啊，
0: 啊，
1: 问你个事儿哈。
0: 你说。
1: 你牙齿年纪轻轻的，咋是假牙呀？
0: 哦，那炸碉堡把牙给震掉了。
1: 哎呀，还有你这脑袋，简直就是个扒拉头。哎呀，你这头顶上咋还少了一块呢？
0: 哎呀，你别摸了，战场上受了伤，当时满脸流血，这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这手一摸呀。一块头皮炸得老高
1: 呀，
0: 我才知道自己负了伤。没事没事啊。
1: 那你现在还疼不疼？
0: 现在不疼了，变天的时候脑壳有那么一点疼。哎，玉兰，咱们接着走吧。啊，
1: 哎，
0: 这前面就到了。
1: 好，
0: 你看，来，起来。
1: 你呀，你这个人真是的，咱都成亲了，我要不问你，你啥也不说。
0: 我不用说，这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的。哎，玉兰
1: 啊，
0: 你看，到了，这就是组织给我们安排的房子。
1: 哎呀，

0: 鸡们把死他呀。
1: 老张在来凤的第一个岗位就摊上天大的事，出任城关粮管所主任。来凤农业不发达，粮食生产任务总是完不成，他呢直接去了最艰苦的村，住进了最困难的老乡家，白天跟大家上山干活，晚上拉家常，讲解党的政策。哎，社员们开始信赖他，支持他了。那几年，老张顺利完成了粮食生产和收购任务。我们家呢，老大老二也相继出生。老张啊，就又带着我们去了更艰苦的地方。老张的第二个岗位是来凤县三湖区副区长。三湖啊，是来凤最穷的地方，土地贫瘠，又赶上连年大旱，粮食欠收，不少人饿得身上浮肿。
2: 你的电报，
3: 哎哎，
2: 陕西汉中发来的。
3: 哎呦，老家来的，谢谢啊。
2: 好，走了。
4: 母亲病危，索贿。
5: 娘病了。
4: 玉兰，快，我们赶快回去。哎，
5: 好，
4: 走，收拾东西。
5: 哎哎，马上就去收拾。哎，路太远了，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4: 拿盆，拿盆啊！
5: 哎，
4: 快，哎，等等。你跟他说什么？
5: 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4: 二十几天，我带人修水电站，正是关键时期，节骨眼上，我脱不开身。
5: 你跟组织上请个假呀？
4: 大家工作都繁忙，我又是党员，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5: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八岁时爹就死了，你娘一个人拉扯你们四个娃娃，不会去见他一面，你忍心吗？
4: 我抓紧把水电站那边的事情安排好，咱再走。
5: 你。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一集，编剧吕慧、殷满仓，导演王瑞、梁岩，文学编辑易兴、高波、张崇仪、刘洋，责任编辑徐曼、宋丽娟、佟思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殷满仓、高波，主题歌作曲徐创，演唱冯东，剧务周竹君、李德华、任梦婷，录音合成

0: 王大文、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策划魏全、张哲、谭野平，监制梁岩，总监制洪燕、江兴超、贾继凡。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中华好人颂》。
3: 站长徐辉冒着生命危险进入泄漏煤气的住宅楼，凭着经验，他认定煤气是从501这个单元冒出来的。他上前梆梆一敲门，滋溜一声门开了。徐辉挺高兴，看见门开了就往里冲，哪知道刚进去就听着嗖的一声，一个黑乎乎蓝哇哇的东西向自己飞了出来，迎面就打过来。徐辉下意识的一撇脑袋，哎呦，这件东西没砸上，正撞到对面那家门上，当咣掉在地下，嘡啷的一声，没把徐辉吓死。他都不是害怕被打上，因为徐辉看见这个东西撞到门上，怕引起爆炸，多悬呢、啊！这什么东西啊？低头仔细看，嘿，自己对这个东西再熟悉不过了，几乎天天跟他打交道。什么东西啊？一个煤气表。啊，煤气表！当时徐辉意识到，怎么回事啊？怎么把煤气表给卸了？甭问，肯定是因为擅自卸下煤气表导致煤气泄漏。哎，这个家伙太可恨了，想到这儿他想往里去，砰，跟屋里的人撞个满怀。原来这煤气表就是屋里这个人给扔出来的，他听见外边有动静打算看看，正和徐辉撞上。徐辉抬头一看，哟，这个人个子挺高，比自己还高半头，有50多岁。这个男的啊，穿着一身睡衣，上身敞着环，头发乱蓬蓬的，戴着眼镜，就一个眼镜片了，满脸胡子茬，跟自己撞上，冲自己嘿嘿一笑，嘿嘿，你干啥？嗯？徐辉一看这人模样，好像有点不正常。你好，你们家里还有人吗？嘿。你家还有人吗？我问你呢，嘿嘿，我问你呢。得，甭问了，精神病。来不及跟他多说话，徐辉冲进厨房，直奔煤气表安装所在地。怎么他知道啊？他对这一片太熟悉了。哪栋楼什么样的户型，电怎么走的，水怎么走的，煤气是怎么走的，人家了如指掌。不用领，不用找，直接就去。一进厨房，呵，这煤气味啊，让人头痛恶心。徐辉蹭蹭几步就来到煤气总闸这，唰，伸手把闸拉下来。这是煤气泄漏抢险的第一步，先断煤气源，把闸一拉，就没有新的煤气出来了。然后掏出随身携带的毛巾，在水池子中

0: 湿了拧干了捂住鼻子抬头一看，还不错，厨房的窗户是开着，要是窗户关着不通风，今天的事儿非麻烦不可。就这时，本宅那位主人晃晃悠悠的进来了，嘿嘿，开灯吧，开灯。说着伸手要拉灯线，可把徐辉吓坏了。不许打灯，快闪开吧。他一推那位，劲儿大了，那位一屁股扑通坐在地上。那位可不干喽，噌就窜起来了，我杀你，我杀你，呜，奔着徐辉扑了过去。徐辉这时候在大厅里开窗户去了，要通风放气，刚把窗户推开，后边这位过来，就掐住徐辉的脖子，可把徐辉吓一跳，赶紧闪身，你干什么，闪开。他一问干什么，那人把手停住了，你干嘛，嘿嘿，你干嘛，你干嘛。徐辉一看，精神病患者，这家里有没个明白人，我怎么修啊，这边给修着，那边指不定操起什么玩意儿在我后边来一家伙，受得了吗？不行，我得叫人。想到这儿，徐辉说，哎，你看看门口谁来了，
1: 门口谁来了，
0: 你看看去，
1: 你看看去。
0: 这位学说话可能也是被煤气熏的，头重脚轻，晃晃荡荡的去门口了。徐辉利用这个机会趴在窗户这儿，朝下边就喊，王主任快上来，501闸被我关了，没事了，快上来帮个忙。哎，王主任答应着上了楼，徐辉去门口迎接。王主任，就这个家伙办的事儿，你看他是不是这位啊，有点毛病啊，他一指自己的脑袋。嗨，可不是嘛，这多少年了。徐辉把煤气表拿给王主任看，也不是怎么，他把煤气表给卸了，能不漏气吗？没出人命还算好的呢，你说这家人怎么把这位一个人关在家里，多危险呢。嗨，那怎么办，得上班呢。老徐啊，我赶紧给他家里人打个电话，让他们过来一趟，你赶紧给修修，看看这表还能不能用。我刚才就想修，没敢，这位刚才说要杀了我，我寻思得有个人看着他，不然老在旁边捣乱可不行。没事没事，你忙你的，我先看着他。那好，我就开修了啊，你修吧。徐辉就忙活开了，仔细检查呀，那个精神病患者不但把煤气表卸下来了，煤气软管也给拉断了，还有好多处毛病。就为修这个，徐辉上楼下楼跑了6趟，忙活一上午，到了12点多了才把煤气管道修好。这个时候501的住户接到电话也赶回来了，一看徐辉满头大汗，又惭愧又感激，哎呀，徐师傅麻烦您了，让你冒多大的危险，实在不好意思。这么着，这不到点了吗，今天我请客，咱小区门口美味居，王主任咱一起去。咱拉着徐辉就要吃饭，徐辉连连摆手，不不，别客气啊，这事是我应该做的，我带饭了，下午还有值班，不能耽误。不过你呀，以后别让这位大哥一个人在屋里，多危险呢，你雇个人看着，今天算是幸运，要是不走运，后果不堪设想。王主任也说，老徐说的对，防范意识可得加强啊，我今天回去就写个通知，提醒大家，这冬天大部分住户都关着窗户，如果发生煤气泄漏可了不得呀，今天幸亏你家开着窗户。是是是，王主任说的对，徐师傅说的对，今后我一定注意。好了，徐师傅忙，我事儿也多，我们走了。别这样，吃完饭的，哎，不用不用，你还是照顾好你们家这位吧，别我们前脚走后脚他又把表卸了。不会不会，咱们走了啊。 徐辉和汪主任结伴下楼，到了楼下，徐辉扶起自行车，汪主任我走了啊，有事打电话。说着一片腿上了车，想蹬车走，没蹬动，回头一看，车座被汪主任给拽住了。哎，汪主任你还有事啊？下来下来，着什么急呀？徐辉不知道怎么回事，下了车把车梯支着。还有什么事儿？还有什么事儿？我问你，那个怎么样？哪个怎么样啊？你跟我装糊涂。那人呢？上周领你见那位怎么样？
2: 哦，
0: 徐辉明白了，有点不好意思。哎呀，工作太忙，没大考虑
2: 啊，没大考虑啊！我问你，给人家打电话了吗？
0: 我。又没打吧？我是老徐哎，不是大姐，我说你，你这几件事办的可真有点不像话。你说，大姐帮你张罗了好几个了，哪个你往下发展了？嗨，别说发展呐，见面之后你主动给人打过电话了吗？
2: 不是，王主任，我实在是太忙，事情太多。
0: 再忙怎么就不能抽出点时间为自己的大事考虑考虑呢？
2: 老徐，你今年都多大了，离异那么多年，你也不考虑考虑再找一个，再成一个家？
0: 原来你年轻怕给孩子找个后妈对孩子不好，你就一个劲儿的往下拖，孩子跟你可遭了罪了。你儿子从读二年级时就一个人上学放学啊，你嫌人家小不敢把钥匙给孩子，弄得孩子放学后到处流浪，你晚上八九点才回家，人家孩子可跟你倒了霉了。我听说他的老师还不错，看到孩子到处流浪心疼，就把孩子接到自己家里辅导功课。要说嘛，还是女人心细，要不人家老师管吃管喝的，这孩子得受多大罪呀！啊，那天我和两个同志到你家看望孩子去了，我一看你那厨房啊，收拾倒挺利索了，但一看就是不常开火。厨房里除了生芽的大蒜和蔫巴的生姜以外，就没看见有什么菜。我说老徐，你自己说说。你这位天天帮大家生火做饭的劳模，咋自己就不经常给孩子做顿饭呢？眼看着孩子长大了，半大小伙子了，你呢一天一天年纪大了，原来年轻没个家没个伴儿，大姐不管你爱受罪受罪，现在不成了，工作那么累那么忙，回到家连口热乎饭都吃不到嘴里，连家务都没人拾掇，你光为大家服务了，自己什么都不在乎，太累呀。大姐我看着心疼啊，咱们居委会的人都看着心疼，大家伙儿就张罗给你找个伴儿，别的不说，回家有个暖被窝的，孩子老人有过照顾不是？你看你借着一个你不跟人联系，介绍一个你不主动进攻，你想干什么呢？汪主任，我真的是忙，还是忙。你别说了，你心里想什么瞒不住你大姐，你怕真的相中一个接回家里来，你整天在外边忙没办法顾家，怕连累了别人，对不对？ 是啊，再说了咱家也没钱呐。嗨，怎么没钱呐？你被评为省劳动模范，我听说政府和单位可奖励你5000多块钱呢。咱们给你老徐介绍对象可不冲钱，你只要拿出5000块办个婚礼就行。
2: 我怎么了？舍不得呀？我拿不出来。
0: 得，我知道你根本就没拿那钱，对不对？刚给了你，你倒好，一次性把这5000多块
2: 全捐给了省希望工程办公室了，还与六安的八个失学儿童结下对子，资助他们上学，对不？
0: 哦，大姐，您都知道了。哎呀，人家早跟我说了，咱多能耐呀，家里本来就不富裕，一个月你能挣1500块？
2: 不不，也就1000块钱。
0: 哎，我还以为你不知道你挣多少钱呢。孩子现在上中专，那天我问了，每学期光学费4000多块，每月生活费300，一年下来小10000呢、啊。发给你那点奖金，你还都给我捐了，还资助了8个孩子，你儿子怎么办呢？
2: 哎，王主任，话不能那么说，那还有多少上不起学的呢？那8个孩子没人资助，就得辍学。所以我好了好了好了，你甭给我解释，我知道，知道你是大好人一个。不过你再好，也得给我成个家。上周那个人可给我来电话了，人家说对你印象不错，老实厚道，人家可想进一步发展。但这事儿你不能让女同志提出来啊，你得主动点啊。今天你给我去个电话，约个地方再谈谈。
0: 我，你什么你啊，就这样。
2: 我，
0: 哎，徐辉正不知道怎么回答汪主任呢，一扭头，正看见西园维修站的一个员工小李背着工具包，骑着自行车，嘟嘟囔囔的低着头，皱着眉过来了。小徐一看，喊了一嗓子：“哎，小李，怎么样啊？刘大妈家的问题找到了吗？”小李抬头一看，是站长，赶紧唰，紧蹬几步来到切金，下了车。哎，站长，别提了，这老太太老糊涂了，一个劲儿的打电话说他家有煤气味儿。我都去了3次了，哪一次都进行全面检查，什么毛病都没有。我跟他说，大妈，家的煤气没毛病。他不但不信，还说我技术不行，还说些难听的话。你说气人不气人呢？徐辉笑了笑，有这事儿啊？我从早晨就忙他家的事儿，最后还落一身不是，这真是老糊涂了。
2: 哎，你怎么这么说话呢？走，我跟你去看一趟。
0: 啊，小李闻听把嘴咧，还去呀、啊？
2: 什么话呢？群众问题没解决，群众不满意，咱就得服务到底。
0: 他不是站长，我检查3遍了，煤气好好的，一点也不漏，那再有毛病，就不是咱的责任了。那老太太态度差，干嘛咱受这个气呀、啊？还要跑一趟啊？
2: 徐辉耐心地说：“小李呀、啊，你这个工作态度可不好。虽然不漏气，但是老人家心里疑惑，晚上睡觉也睡不安稳，这就是咱的责任。别废话，走！
0: 哎，好好好，头听你的，咱就来个四进宫。
2: 你少废话，小毛孩子，话多，走。”哦，汪主任，我们去刘大娘那看看。
0: 哎哎，汪主任说，老徐啊，刚才我说的话你听进去没有啊？回头再说，回头再说。徐辉一边说话
2: 一边就骑上车了，汪主任在后边还追了几步。
0: 哎，不要回头再说，今天一定打电话，听见了吗？
2: 听见了。说话间，徐辉走远了。
0: 听见了，哼，又糊弄我，这个徐辉呀，哪儿都好，就这个问题气人。
2: 王主任嘟嘟囔囔的回居委会了。回头再说，徐辉跟着小李来到刘大娘家。刘大娘开门一看是徐辉，老太太可高兴了。
0: 哎呀，老徐师傅哎，你来得太好了， 你派个小徒弟技术也。

0: 频，来我家三趟就说没毛病，没毛病，我怎么老闻着有煤气味呢？肯定有毛病，你来了我就放心了，这小孩子技术就是不行。说到这儿，刘大娘才发现小李就在后边跟着呢。哎，这个啊，老徐师傅，小李，进来吧，进来吧，多尴尬呀！徐辉一笑，大嫂，年轻人工作不细致也是有的，不过小李的技术你不用怀疑，还是过得硬的。别的不说了，我呀来看看怎么回事儿。哎，老徐师傅，你来厨房来，你闻闻，有味儿没味儿？徐辉跟着大娘到厨房，一提鼻子，还真有点味儿，是吧？我闻了好几天了，咱可不敢谎报军情，它就是有味儿，而且这两天味儿还大了，你赶紧给检查检查，看看哪个地方煤气漏了。这两天呢，我老是担惊受怕的。啊，好，大嫂放心，我给你检查检查。徐辉说着话，把工具包放下，拿出工具就开始检查煤气管道，折腾了半天，从头仔仔细细认认真真检查到尾。哎，大嫂，发现毛病了？
1: 没毛病。
0: 没毛病？小李在一旁说，大娘看见没有，不是我查不出来，是他的的确确没毛病，站长也说没毛病。再看刘大娘把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不可能，没毛病怎么有味儿啊？小李说，你看你又来了，他有味儿也不能说准是煤气呀。
1: 对，徐辉说，小李说的有道理，我闻着这味儿啊很像煤气，但还是不一样，应该不是煤气味儿。
0: 刘大娘说，那是什么味儿呢？
1: 大嫂，你别忙，我今天非给你把这事儿啊查清楚不可。徐辉用眼睛扫视一下厨房，煤气灶、抽油烟机、电冰箱、洗菜盆，墙角一堆白菜半袋米，没什么呢。哎呀，什么发出味儿呢？徐辉突然把眼光停在墙角的一个黄瓷坛子上。大嫂，这什么东西啊？
0: 啊，这是腌菜坛子，是我老头子上个月买来腌咸菜的。
1: 哦，我看看。
0: 徐辉走过来，拿手一掀坛子盖，噗，呵，一股浓烈的气味直刺鼻孔。哎呦，大嫂，毛病找到了，你闻闻是不是这个味儿啊？旁边小李一闻，把鼻子捂上了。哎呀，我说大娘啊，坏了，太了！刘大娘一提鼻子，对对对，是这个味儿。哎呦，可算找到了，去掉我一块心病啊！还得说劳模徐师傅，你真是咱老百姓的贴心人呐、
2: 这正是劳动模范属徐辉，为民服务好口碑，舍弃小我为大家，百姓脸上笑容飞。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4: 请您继续收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中华好人颂》。
0: 含辛茹苦负重任，毕生心血全倾尽，一诺千金孝子情，感天动地谢言信。四句顺口溜道罢，引出一段孝子的故事。这故事既平凡又不平凡，平凡之中见非凡，非凡端地不平凡，可为平凡人做的非凡事，做非凡事的人说。

0: 来也平凡。请诸位稳坐压眼，让我从头讲给您听。话说1952年，在河南省安阳市华县半坡店乡车村，有一户刘姓的人家，主妇生了个大胖小子，父母都是忠厚老实、勤苦善良的庄稼人。见这个新生儿胖大粗壮，双眼明亮，虎头虎脑，满脸福相，只觉得喜从天降，心花怒放。听到孩子的哭声啊，就觉得好像在唱歌。夫妻俩经过反复商量，决定给这孩子起名叫严信。只因为两口子一生说话办事是丁是丁，卯是卯，说一不二，言出必信，很讲信用，所以给他起名叫严信。他家姓刘，孩子自然叫刘严信。哎，有人又问了，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栏目看过全国十大道德模范谢严信的故事。谢严信也是河南省的安阳的，也是车村人。这刘严信和谢严信究竟是同名不同姓呢，还是说书人搞错了？人家谢严信可是全国十大道德模范，这个玩笑可开不得。您呐，这个问题提得好，我可以告诉您，这刘严信和谢严信真的是同一个人。他最初姓刘，后来又改成姓谢了。他为什么要改姓呢？说来话长，请您呐耐着性子往下听吧。且说刘严信出身贫寒农家，全靠父母种地为生。在那个年代，农民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手扶篱笆鞭打牛，春种秋收，年年是种一个葫芦打俩瓢，吃糠咽菜真难熬。所幸啊，严信这孩子1岁2岁不生病，3岁4岁爱争胜，7岁读书有悟性，勤奋好学爱清静，15、16岁能耕地，17、18岁骨头硬，人品好，路子正，专家活路都出众。转眼到了21岁，刘严信该成家立业了，有人给介绍个对象，要和女方见面相亲。怎么见面相亲呢？这是旧风俗，过去和现在不一样。过去啊，得经媒人介绍，相亲之后赠送彩礼，过许多关口方能登记结婚。按老辈说，这叫先结婚后恋爱。刘严信见到女方心中暗喜，他偷着乐。怎么？女方是同村的姑娘，叫谢兰娥，俩人同学。谢兰娥品貌端正，长得好看，心灵手巧，性情温顺，刘严信早就喜欢她。谢兰娥呢也相中了严信，敦厚老实，身强体壮，吃苦耐劳，俩人从小到大知根知底，互相爱慕，好比干柴遇到烈火，一经见面便情投意合。家长父母双方都同意，这门婚事是一顺百顺。当年两人便登记完婚，欢天喜地入洞房。这假两口这是天作之合，如鱼得水呀。村里都说，看严信人那两口子真好比牛郎织女那么般配。一年后，谢兰娥生下一个可爱的女儿，家里充满了喜气，从早到晚听到笑声。可惜呀，好景不长，谢兰娥刚生下女儿40天就得了产后风。产妇得了这种病，10有8九要了命。尽管刘严信四处求医想法子医治，医生也尽了力，也挽救不了兰娥年轻的生命。 到最后他躺在床上，紧紧抓着严欣的手，两眼止不住的流泪。妮儿他爹，俺知道你是个好人，俺这辈子能跟你成为夫妻就是死了也值了。你听我说，我死后你一定再找个能对咱妞好的老婆。我最放心不下的是俺爹俺娘还有俺那个傻兄弟，求你看在俺夫妻一场的情分上帮俺照顾他们。言信呢、啊、俺起不了身了，没法给你磕头了，俺在九泉之下也会感激你的。狼娥边哭边说，悲痛欲绝，满屋的人无不动容，暗自垂泪。刘延信更是泪流满面，他紧紧握着爱妻的手说，你放心吧，岳父岳母是你的爹娘也是我的爹娘，小内弟是你的亲兄弟也是我的亲兄弟，我说话算话，一定会好好待他们。刘延信虽然哭着说的，却说的斩钉截铁，字字入心。谢兰娥听完丈夫的承诺，把手一松，头一歪，永久的闭上了眼睛。妮儿他娘，妮儿他娘！任凭刘延信哭得死去活来，爱妻还是离他而去。妻子托给丈夫是什么样的家庭呢？原来刘延信的岳父是个矿工，常年下井挖煤，身体不好，岳母体弱多病，什么关节炎、肺气肿、胃溃疡、哮喘病折磨他身心疲惫，生活几乎不能自理。更揪心的是比严信小两岁的痴呆内地，傻乎乎的吃饭要人喂，吃饱就乱跑，跑出门就忘了家，还得大街上去找，说话呜啦哇啦的，睡觉不知道颠三倒四，就这么一家三口，这生活担子可怎么挑啊。哎，谢兰娥就把这担子给了丈夫了。西郎哥一走，他的父母老泪纵横，不吃不喝就是哭。刘延信想起对亡妻的承诺，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对着岳父岳母帮帮帮磕了仨头，爸妈，兰哥走了，我就是你们的亲儿子，你们有病我伺候，你们百年以后我送终。岳父岳母心里明白，女儿活着，女婿充其量也就是半个儿子，如今女儿不在了，没听说哪个死了妻子的男人能养活老丈人一辈子的。刘延信心再好，到底不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啊，牛是牛，羊是羊，牛肉安不到羊身上。再说了，亲生儿女还床前没有百日孝，何况是死了妻子的女婿。不过严信磕头说的这番话倒是对老夫妻有些安慰。严信呐、啊、我知道你的心，狼娥走了咱也不会断亲，只要把狼娥撇下的女儿养大成人，逢年过节带着外孙女让我们看看也就行了。严信好说歹说，磨破口舌，总算说的岳父岳母止住悲泪，平静下来。过了几天，岳父要去焦作煤矿上班，煤矿距离啊村子300多里，撇下岳母和那个傻内弟怎么办？刘严信二话不说，就把这娘俩接到自己家里，让他们和自己一起生活。那时候还是人民公社，他天天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拼命的挣工分，工分工分社员命根，少挣工分少分口粮，口粮不够吃，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他上工是拼命干活，下工回家就洗衣服做饭，照顾岳母内弟和自己的女儿。岳父也是个忠厚老成的人， 每月发了工资，一定会托人捎点钱回家，补贴家用。女儿呢，由岳母照看着。先喂炼乳，后喂饭，抱着哄着的，家里头虽然艰难，欢声笑语却不断。不料屋漏偏遭连阴雨，行船又遇顶头风。刘延信的岳父在1979年春季的一天突然得了中风，昏倒在煤矿的职工宿舍，口吐白沫，人事不省，工友们不敢怠慢，把他送进医院，经医生多方抢救，病情不见好转。刘延信得到消息，瞒着岳母骑着自行车日夜兼程赶到医院，守在床前给岳父吃药喂饭，整整陪护了7天7夜，奇迹终于出现了。老人苏醒过来，看看延信，流下了眼泪。好孩子，我当初没有看错你，你真是比我亲儿子待我还亲呢。遗憾的是，岳父虽然治疗好了，却永远失去了站立的能力，双腿瘫痪，再也不能下井挖煤了。岳父病倒在焦作，岳母远在华县，内地既傻又呆，女儿尚年幼无知。刘延信只恨分身无数，不能两头照看，思来想去，只有把家搬到焦作，和岳父一家三口在一起生活。到焦作煤矿安家，总得有个安身之处啊。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找矿上领导。矿领导考虑到他家里实际情况，同时也敬佩他的为人，就给他找了两间小房子，让他们在矿上住下。折腾好长时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安顿下来，有了住处，可问题也随之而来了。岳父瘫痪了，岳母多病在床，内地疯疯癫癫，女儿年纪又小，这日子怎么过呀？千斤重担全落在他一人肩上。他牙一咬，脚一跺，决定把女儿送回华县，他的老家，让年迈的母亲照看。当他把女儿送到母亲怀里的时候，他想返回焦作，他的女儿双手抱住了他的大腿，哇哇的哭：“爸，我不让你走，不让你走。”刘延信双腿发软，蹲在女儿面前，一边擦眼泪一边说：“乖，别哭，听话啊，爸爸到焦作过几天就回来看你，给你买糖吃，买花衣服穿。”说着他眼泪也流下来，猛地站起身，向母亲点头示意告别，扭头就走。这个小女儿是他一手带大的，一看父亲走了，从奶奶怀里挣脱出去，追出门外：“爸，你别走，你别走。”刘延信忍不住鼻子发酸，泪如泉涌，心色刀绞，狠狠心加快脚步，不敢回头再看女儿一眼。他担心只要一回头，自己会失去重回焦作的勇气。谁知道这一分别就好多年没有见面。如果说刘延信对妻子承诺是一诺千金的话，这次对孩子的承诺完全失信了，这是他心里一辈子的痛。他回到焦作，失去了田地，又没有工作，和岳父岳母内地一家四口怎么生活呀？他得干活啊，不管多脏多累的活都干。找活不太难，煤矿附近有个砖瓦窑厂，他就到那里打坯烧砖。过去打坯不像现在有制砖机呀，那时候全靠人用锹挖土和泥，用模子做成坯，还要晒晾上架，来回翻腾。当地人都说打坯剁墙活见阎王，意思说 打劈这活能把人给累死。窑上是按质按量付给工人报酬，为了多挣钱养家糊口，刘延信拼命的干活。他打出的土坯四角四棱，方方正正，瓷瓷实实，平滑如镜，谁见了谁夸，厂领导当然也高兴。他很快就在这站住了脚，赢得了人们的尊重。等他回到家里，还要洗衣做饭，为内地吃喝，忙里忙外，那个累劲儿甭提了。到了晚上，往床上一躺，像散了架子一样，浑身哪都疼啊！一闭眼睛，想起了妻子，好不容易入睡，又梦见女儿哭哭啼啼的闹着，要爸爸要妈妈。梦中醒来，常常是泪水早已浸湿了枕巾。刘延信想女思乡，华县老家的人也想他呀，特别是他的母亲想儿心切，生病了，躺在床上闭眼就是延信，睁眼还是延信，不停地叫着儿子小名，小亮啊小亮，你不想妈，难道也不想你闺女吗？眼看你女儿啊都上学了，你也不回来看一眼，你老丈人家那是家，咱这就不是家了吗？你不想娘，娘还想你呢。老人牵挂儿子，就叫严信的三哥刘延胜到家里来，跟着严胜说，去到焦作把小亮叫回来，他还不到30岁，兰娥也死了好几年了，咱得给他寻个媳妇儿啊，他老在老丈人家到啥时候是个头啊。好，我去。
1: 折扇长，醒木方，穿长衫站桌旁，祖宗留下一瑰宝，我被发扬放光芒。听众朋友们，听评书请到我听评书网，网址www.5tps.com。
0: 不说严胜去找弟弟，其实刘延信呢心里也明白，有人夸严信有情有义，有人说他是大傻帽，如果老岳父是个大官，要不然是个大款，你伺候他一辈子，兴许他百年以后会给你留下一笔丰厚的遗产，那也值得。可兰娥他爹家里穷得叮当响，剩下的人不是残疾多病就是傻子，你图个啥呀？这是惊人办傻事，纯粹是喝了迷魂汤了。他哥哥呢，头顶烈日，骑着自行车跑了300多里，到了焦作找到弟弟，为了说话方便，他们来到一家小酒馆，要了两盘小菜半斤酒，边喝边谈。严胜一看弟弟皮肤黑了吧唧的，双手老茧，破衣烂衫，满脸沧桑，不到30岁的人比40岁的人呢还要老，心里有说不出来的难过。酒过三杯后，忍不住把母亲交代的话和乡亲那么议论和盘托出，最后说，兄弟啊，别傻了，听哥一句话，跟我回家，回家再找个媳妇儿多好啊，在这儿自讨苦吃。严信低头不语，半晌才说，三哥呀，咱妈和你的心我都领了，我死也不会忘记您对我这份情谊，可我答应过兰娥要照顾她的爹娘，唾沫星子落地绝不能再舔起来。再说刚才你也看到了，我要一走这个家就散了，人心都是肉长的，我不能坏良心呐。严胜知道弟弟是铁了心了，再劝也没用，就安慰他几句，吃过饭告辞回家，见到了母亲实话实说。他还没等说完呢，老人家痛哭流涕，不行，你劝不回来，妈劝他把他给我找回来。好好好，我今天睡一觉，明天一大早我就走。第二天 刘延胜又去焦作找到了严信，对他一五一十说了妈妈的心意。严信急了，转身眼望划线的方向，扑通跪在地上：“妈，小亮不孝了，惹你老生气了。咱家的光景说啥要比兰娥他家好些，他们真的离不开我呀。妈，过些天我一定回去看你。今天我岳母胃痛病又犯了，我要一走，剩下他家三口没人做饭，他们怎么活呀？”他边说边磕头，一下子把他哥哥搞懵了。行了行了，小亮啊，哎，咱是不能见死不救，你就安心在这伺候你岳父岳母吧。回去我跟妈说清楚，他老人家不会怪你的。就这样，他哥哥饭也没吃，就骑上自行车，风尘仆仆的返回华县去了。有人说刘延信正是年富力强，难道就没想过再找个老婆？这话问得好。延信是个大活人，身体强壮，生理没毛病，当然也想过找个老婆，也真有人给他介绍对象，女方条件好，长得还漂亮，还是个大闺女。刘延信满意吧？满意。可是一见面他先说了，把岳母家情况一说，只要你伺候双亲，养活那个痴呆兄弟，我对你求之不得。你要是不乐意，咱就吹。这个女一听，乖乖，这个破家呀，那不等于跳火坑吗？拜拜吧，您呢？他先后吓退了五六个经人介绍的姑娘，后来他也心灰意冷，干脆不找老婆，听天由命吧。别看他岳母体弱多病，心里像明镜似的，看见严信三哥来了两次，有几个人介绍姑娘，先后都和严信吹了，老人就明白了。哦，我呀，何不这么办，成全我的女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长春海关在延边州珲春市举办关企零距离沙龙活动，把政策送上门，把难题解决在家门口；珲春市深化紧密型医共体建设，让城乡群众看病少跑腿得实惠。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10月14号，长春海关在延边州珲春市举办关企零距离沙龙活动，进一步畅通关企沟通渠道，聚焦外贸企业急难筹判，把政策送上门，把难题解决在家门口。长春海关关长柯志强、副关长陈晓波，延边州委常委、副州长胡福军，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李刚，珲春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朴哲万，省州商务局等负责人出席活动。本次活动邀请珲春辖区水产加工、国际物流、有色金属、能源化工、纺织服装、护士贸易等领域11家重点外贸企业和4家行业协会参会。企业代表围绕 NEO 高级认证申请、通关查验便利、主动披露政策适用、关税保证保险、出口食品境外注册等具体业务提出咨询。长春海关组织业务骨干逐一回应，以政策快响、难题快解、服务快答为目标，确保企业诉求渐渐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2: 珲春地处中俄朝交界，是我省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和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支点，海关将紧盯企业实际需求，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推动 AO 互认、主动披露、关税担保等惠企政策应详尽详，支持延边州通关便利化、综合保税区、护士贸易落地加工等平台提质增效，把政策红利从纸上落到账上，让企业真正感受到响应有速度、服务有温度、落实有力度，助力延边州外贸稳规模、优结构，为吉林高水平开放注入新动能。
1: 珲春市持续夯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基层阵地，深化紧密型医共体建设，不断优化就医流程，推动医疗资源下沉，让城乡群众看病少跑腿得实惠，用心守护群众身体健康。
3: 上午8点，西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少居民前来就诊、挂号、问诊、开药、中医理疗一站式完成，整套流程10几分钟便可办结，便民高效的服务收获了群众的认可。
4: 我们不断优化就诊流程，还配备了先进的诊疗设备，并推出了中医适宜技术等10余项特色医疗服务。在服务上，我们把基础看病、慢病随访和健康宣教做细做实，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让辖区居民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便捷专业的医疗服务，真正托起老百姓家门口的依靠。
3: 农村村民常年受慢性病困扰，进城看病往返要耗费大半天时间，如今乡镇卫生院不断拓展诊疗项目，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检查就医。
5: 现在咱们乡里的医疗服务真是越来越好了，每年都有免费给我们老年人检查身体、抽血、做 B 超、心电图，全都有。有高血压，大夫时常给我们打电话上门问我们情况，嘱咐我们按时吃药。
6: 我们聚焦老人、慢病患者和儿童3类重点人群，做实体检、随访、疫苗接种和健康宣讲等公共卫生服务。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切实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
3: 做实做细公共卫生服务是基层医疗机构的重点工作， 每年珲春市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各乡镇卫生院有序开展65岁以上老年人免费健康体检，组织辖区群众抽血、彩超、心电图检查。针对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医务人员定期电话沟通、上门随访，持续监测身体状况。儿童预防接种采取微信、电话分时段提醒，及时通知家长，对漏种儿童跟踪回访补种。与此同时，医护人员还走进小区院落、乡村大讲堂，开展健康科普宣讲，讲解慢病防控合理膳食换季防病知识，引导群众树立预防优先健康理念。
1: 珲春市马川子乡炮台村承载着百年戍边历史，红色底蕴厚重，是弘扬革命精神、传承戍边文化、开展民族团结教育的重要红色阵地。2026年，马川子乡炮台村红色研学基地完成扩建升级，场馆设施、馆藏史料、展陈体系全面提质，边境红色阵地焕发新活力。升级后的马川子乡炮台村红色研学基地，展馆布局优化，展陈形式更加丰富，馆藏革命实物、文件、戍边器具等珍贵文物1000余件，系统梳理炮台村百年革命史、戍边史、村落发展史，集中展现吴大成、伊可唐阿捍卫国家领土完整的戍边史诗，讲述安顺花等革命烈士浴血抗争的英雄事迹。通过实物陈列、图文解说、故事宣讲，打造沉浸式体验，让参观者切身感受烽火岁月中的家国情怀与民族气节，成为史料详实、特色鲜明的村级红色研学示范基地。
7: 看着先辈们抗击沙俄、浴血奋战的真实史料，内心很震撼。炮台村是戍边守所的前沿，先辈们用血肉守护家园，才能有今天的安宁生活。我们不能忘记这段历史。展板里各族群众同心共建家园的老照片，让我觉得很有感染力。危险时共御外敌，建设时携手并肩，然后各族群众心往一处想，才是民族团结的最好见证。村史馆的升级让红色的根脉有了新的载体。作为西部计划志愿者，扎根基层，我们一定会传承好戍边精神，根续民族团结力量。
1: 以红育人，以红兴村，马川子乡炮台村打造出辨识度鲜明的边境红色教育名片，以红色文化赋能乡村振兴，推动红色传承、民族团结、乡村发展融合共进，为筑牢边境思想阵地、建设河北边疆乡村提供有力支撑。为进一步提升景区服务质量，维护良好游览秩序，保障游客游玩体验，珲春房川景区对运营时间作出调整。本次调整对售票、入园和闭园时间进行了优化。售票分为线上线下两个渠道，线下窗口售票时间调整为每日8:30至16:00，线上平台售票时间调整为每日8:30至15:30。游客可根据自身出行计划提前选择购票方式。在入园管理方面，景区每日16:30停止接待游客入园，16:30之后不再放行游客进入景区。请游客尽量提早抵达，避免因到达时间较晚无法入园耽误行程。珲春房川景区温馨提示，出行前可留意时间节点，错峰游览，如有相关疑问可拨打景区咨询热线了解详情。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8: 连日来，珲春市人民检察院走进珲春市6所乡镇学校，开展了以“我们不一样，我们在一起”为主题的民族团结法治教育专题讲座。
9: 本次进校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相关知识，结合延边多民族地域特点，引导青少年学法、知法、懂法、守法、用法，从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维护民族团结。
10: 通过检察官阿姨的宣讲，我们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今后我们会尊重各民族习俗，团结同学，互帮互助，自觉维护民族团结，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11: 近日，延边边境管理支队杨抛边境派出所民警快速出警，紧急救助一名骑车翻入河沟的七旬老人脱险，并协助送往医院做进一步检查治疗。 民警暖心救助的举动赢得老人家属和周边群众的连连称赞。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
12: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3: 请您继续收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中华好人颂》。
14: 刘延信的三哥两次到焦作找他回老家，严信不走，又有人多次给他介绍女人，始终也没说成。他岳母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哎，是我们家三口拖累了他呀，他舍不得走是放心不下呀，他是好人，应该有好结果呀，怎么办？我何不这么办？他打定了主意。这老太太一反常态，看见严心进来，立刻板起脸，瞪大双眼。哎，你兄弟又跑丢了，你咋跟没事一样呢？啊，到底是两姓旁人呐，我不是说你，你别想着俺离不开你，你想走就走。别以为我离不开你，俺就活不了。刘延熙一愣，心想这怎么了？可能老太太肺气肿又犯了，心情不好，拿我撒气。他反而陪笑说：妈，都怪我粗心大意，您别生气啊，我这就把兄弟找回来。说吧，转身出门去找那傻内弟去了。从那之后，他岳母性情大变，只要看到严信就没有好脸，说出话来恨不能把人噎死。有一天，严信在窑厂加班干活，本来很累，回去晚了。老太太见他一进门，啪的一声把一碗面汤连碗带汤摔到地上。你还知道回来呀？啊，你不想再忍你就滚，你滚呐。严信本来累得腰酸腿痛，肚子饿得咕噜咕噜直叫，又被岳母骂个狗血喷头，要一般人也受不了啊。哪知刘严信把老太太扶着坐下，妈，是我不好，您放心，我以后保证按时回家，再也不耽误回家了。俗话说，你人还有个土性的。刘严信硬是忍气吞声，弄得老太太也没脾气了。他忍不住两眼含泪，走在锅台前，又盛了一碗粥递到严信手上，快吃吧，吃饱了明天还要干活呢。又过了几天，老太太无缘无故的抱着女儿遗像放声大哭，边哭边数落：闺女哎，你死的好苦啊，死就死呗，不该给我撇下个祸害，活像一只赖皮狗，赖着咱家不肯走啊。严信知道老太太的心意，干脆把话挑明了：妈，你不用哭了，你随便骂我，我也不会走，你就用鞭子赶我，我也不走，我答应过兰娥，要给你们养老送终，照看好兄弟，只要我不死，这里就是我的家。老太太一把抓住严信的手：孩子，我是不忍心再连累你呀，你还年轻，不能让你打一辈子光棍啊。妈，我知道你心疼我，这些天我一直在想，我得回老家一趟，跟我爸我妈说清楚，从今往后我要改刘姓， 为姓谢。您呐、啊、就是我的亲妈，拿我当您的亲儿子。孩子不改姓，妈也拿你当亲儿啊。不，我姓刘，只能是你的女婿，是爸的儿。改成姓谢，咱就是一家人了，我呀就是你一个儿了。哎呀，好人呐，好人呐。老太太还能说什么呢？刘延新也惦记自己的爹娘，说走就走，第二天就骑上自行车赶回华县车村。一进家门，见女儿长高了，长大了，爹妈也变老了，心里有欢喜也有伤感。听说他回来，刘姓家族的人都来看他，为他设宴接风。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他提起来想要改姓的事儿。这一下子好像是捅了马蜂窝，轰的一下子，刘姓家族人全活了。这个说，小亮，你不能为了前妻就忘了本。那个说，真不知道你图个啥，我看全世界也找不出第二个像你这个死心眼的人。严信本来就不善言辞，只是低着头，嗯，狼哥走后两位老人那么可怜，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啊，我改姓只不过是为了让他们真把我当成亲儿子，安心度过晚年。改了姓，爹娘还是亲爹娘，我还是咱刘家人呢。当娘的知道儿子秉性，只要他心意已决，那是头碰南墙不会拐弯，八匹马也拉不回呀。他恐怕众人言差语错伤了儿子心，赶紧打圆场。小亮啊，只要你答应尽快娶个媳妇儿，你愿意姓谢呀就姓谢吧。妈，我答应你，放心吧，寻不下媳妇儿我还姓刘。他娘俩这么一说，众人也不好再开口了。您还别说，严信改姓这事儿一传出去，感动了同村一个叫谢粉香的女子。她觉得像这样男人真是万里挑一，普天下都难找，足可以托付终身。她主动托人说和，还说她情愿和严信一同伺候谢家二老。严信做梦都没有想到世上还有这么好的女人，自然是求之不得。1983年9月，在谢兰娥去世十年后，严信和谢粉香登记结婚，走进这个特殊的家庭，到焦作接过孝心的接力棒。严信岳母特别喜欢谢粉香，不让她当儿媳妇，干脆认作续闺女。这续闺女啊，也是河南的旧风俗，就是自己亲生女儿去世后，女婿又娶了个老婆，双方投缘，岳母就认女婿娶的这个老婆当女儿。严信也从此改为姓谢，成了谢严信。有人说谢粉香愿意嫁给谢严信，是严信的孝心感动天老爷，天老爷特意派仙女下凡来照顾他。尽管咱们谁也不相信有什么天老爷，可谁也不反对人们这么说，这就叫人心是杆秤，老百姓是那定盘星。转眼到了1989年的春天，谢延信的岳父先是肝硬化，后又得了癫痫病，别的老人住医院都有儿女轮流伺候，他住院只有延信一人日夜守护，没人替换。因为支付不了过多的医疗费，严信万般无奈，只好把岳父接回家中寻找偏方治疗。听一位老中医说，用茅草根、白梅豆和一些别的草药煎熬服用，可以治愈他岳父的病。他就到野外去拔茅草根，找不到白梅豆，就买来种子自己种。他见岳父因为肝硬化引起双腿浮肿，就每天用热水跟老人烫脚按摩。

摸。老人长期受疾病折磨，性情也变得急躁粗暴起来。按摩只要他感到疼了，就破口大骂：你这个孬孙，想弄死我呀。严信总是笑着安慰他：爹，怨我怨我，都怨我劲儿用大了，你老别急，我保证不会再弄疼了。岳母责怪他老头子：你这个老东西，知足吧，咱就是有十个亲儿子也抵不上严信一个孝顺，没有他呀，恐怕你早就见阎王爷喽。光阴如流水，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岳父瘫痪在床上18年呢，这18年严信除了上班挣钱养家糊口，每天坚持给岳父翻身擦爽身粉，每天背老人晒一次太阳，往老人住的屋里撒一次花露水。18年来，老人没有生过褥疮，也从没有穿过一件尿湿的衣服。严信是靠着偏方和按摩，使老人由卧床不起到能扶着凳子慢慢走路。谁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请看河南谢严信。1992年春天，谢严信的岳父病情加重，躺在床上气息奄奄。他岳母看到女婿日夜操劳，眼睛凹红了，脸消瘦了，胡子拉撒的，担心他有个好歹，这个家就要塌了。背地里啊，跟谢严信说：我看你爹不行了，再给他买药也是白花钱，就给他准备料理后事吧。谢严信坚决不同意：妈，家里没钱我去借，这事儿不用你操心，我爹只要有一分活起来的希望，咱就尽100%的心给他治病。他向人借了1000元钱，用平板车拉着岳父跑了10多公里路，到焦作市最好的医院去治疗。你还别说，不知道是医生的医术高明能妙手回春，还是谢严信的孝心感动天地。他岳父又脱离了死神的威胁，让生命重新有了活力。他岳母逢人就说：老头子能活过来呀，多亏俺严信尽心尽孝啊。又过了4年，到了1999年8月，67岁的岳父病危。这天下午，昏迷了2天2夜的老人突然睁开眼睛，直盯着严信，嘴张了又张，用手指了指老伴儿，双眼淌下了泪水。严信知道岳父的心事，急忙跪在床前拉着老人手说：爹，你放心，只要我有一口饭吃，就不会让俺娘俺弟弟饿肚子。这是谢严信对这个家庭的第二次承诺，声音不高，却是字字千钧呐。在场人们听了，点头点头，落泪的落泪。像这样人实在是世上少见，举国罕见。他岳父轻轻地拍了拍严信的手，双眼一闭，安然离开人世。送走了岳父，谢严信又一心一意照顾岳母和内弟。岳母年纪大了，多种慢性病缠身，生活不能自理，所有的家务都由谢严信一个人包办。他的妻子谢本香还在华县老家照顾严信的母亲，抚育儿女。夫妻俩是两地分居，两头尽孝。那么岳母家的生活担子就落在严信一人身上。他看岳母身体虚弱，就经常买些羊肉羊杂，或炒或炖，变着花样让老人常吃不断，补充营养。老人有个头疼脑热，他就守在床前端水喂饭，煎汤熬药，问寒问暖，

不分晨昏早晚。如今老人85岁了，眼不花耳不聋，邻居都说你这个老太太真有福气啊。老太太笑开了满脸的菊花纹，你是不知道，俺的女婿比亲儿子还孝顺呢。人都说一个女婿半老儿，俺一个女婿能顶5个闺女10个儿。这老人高兴得糊涂了，现在哪有那么多孩子呢？对于严信来说，照顾老太太容易，照顾他傻内弟可麻烦了。他的傻内弟啊叫严妞，严妞天生痴呆，吃饭不知饥饱，睡觉不知横竖颠倒，吃饱了就满大街乱跑，跑远了记不清回家路，还得让人四处去找。有一年酷暑盛夏，天上太阳像火盆一样烤的，庄稼都打绺了，那狗都张大嘴伸出舌头呼哧呼哧的连喘粗气。该吃赏饭了，却不见严妞的下落。刚从井下挖煤下班回来的谢延信到家一看，傻内弟没了。老岳母急得在那直搓手呢，唯恐岳母着急上火，说了声妈您别急，我去找他。饭都没吃，骑上自行车就走。谁知找遍了矿区啊，累得他汗湿衣衫，还是踪迹全无。最后有人告诉他说，他们看见严妞啊疯疯癫癫的跑到了荒郊野外去了。他按照那人指点的方向跟踪去找，果然在山坡的一棵大树下找到了谢严妞。只见他坐在树荫下正看蚂蚁上树呢。等严信走到气近，才发现严妞的身上沾满了粪便呢，哎呀，臭气熏天，几只苍蝇围他嗡嗡乱转呢。严信没有责怪他，随即帮他脱下衣服，到小河边在水里洗干净，还帮他洗了个澡。好在骄阳似火，把洗过的衣服拧去水分，搭在自行车上，在阳光下很快就晒干了。等他用自行车把严妞带回家，两人早饿得前心贴到后背上。像这样的事儿啊，每月至少也发生3-4次啊，换了别人早就不耐烦了。可严信从来没有斥责过内弟，连瞪我的一眼都没有。尽管严妞痴呆，可当有人问他，严妞谁对你好啊，他会一抹鼻涕，憨笑着说：“嘿嘿，俺亮哥。”他知道严信的小名叫小亮，平时总是叫严信亮哥，亮哥。严信的岳母常对别人说：“要是没俺这个女婿啊，哎，俺严妞恐怕早就跑丢了。”您别看严信对岳母内地舍得花钱，尽心尽意，对他自己却是抠门的很呢，向来是能省就省，一分钱恨不能掰成8瓣花呀。4元钱买的一双塑料凉鞋，他穿坏了补，补了再穿，一穿就是6年。一件10几块钱买的衬衫，白天穿脏了，晚上脱下洗洗，第二天再穿，一穿就是10年。1985年春节前，他从焦作煤矿回华县老家看望母亲，坐长途汽车只用3元钱。他为了节省下这3元钱的路费，他硬是骑着自行车紧蹬快赶，整整跑了340华里路啊！任凭汗水，他脱了衬衫，回到家里累得腰酸腿痛，呲牙咧嘴躺在床上直哎呦。他母亲心疼儿子，埋怨他说：“小亮啊，不就是多花3元钱吗？何必这么刻苦自己呢？”他说：“妈，省下这3元钱就能买2斤点心，孝敬你老人家。
我多年不在您身旁尽孝，做儿子问起有愧呀。他母亲听了这话，唰的一下子流出了两行热泪。我还应该交代一下，后来严信呢，到煤矿上干活，下井挖煤。这样呢，季严信长期下井挖煤，回到家里照看病人，几乎是夜以继日，白天黑夜连轴转，体力难免透支，再加上过于刻苦自己，不逢年过节连肉菜都舍不得吃，营养跟不上，终于积劳成疾。2003年8月他突发脑溢血，栽倒在地，不省人事。当救护车开到门前，医务人员用担架把他抬上车时，他老岳母紧紧拉住救护车门，放声哭喊：我的儿啊，你可要挺住啊，你要有个三长两短，你妈我可咋活呀。在此后的一年时间里，谢延信因患高血压三次被送进医院抢救，脑溢血后遗症害得他行走不便，步履蹒跚，更重要的损伤了他记忆功能。从他前妻谢兰娥去世到他卧病在床，屈指算来，他照顾岳父岳母整整33年。33年呐，他从风华正茂的小伙子变成了两鬓飞霜、白发苍苍的老人。他呕心沥血，含辛茹苦，无怨无悔，只有挚爱挚孝，可谓一诺千金，感天动地。在他患病之后，又托人捎信叫来妻子谢粉香，语重情长地说：孩子他妈，我身体不中了，照顾不了这个家，我知道你人好心好，你就在这里住下吧，当成咱家，替我好好照顾兰娥他妈和严妞兄弟吧。谢粉香是个心地善良的女人，她握着丈夫的手说：你放心养病吧，别看我是续闺女，一定会像亲闺女一样照顾她老人家。谢延新的事迹很快传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许许多多敬老尊老的孝子孝女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为和谐中国增光添彩。1998年5月河南省总工会命名谢延信家庭为文明家庭。2006年10月谢延信荣获河南省敬老模范特别奖，同年10月荣获中华孝老敬老之星。2007年4月荣获感动中国的矿工十大杰出人物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这正是一诺千金寸心丹，大孝挚爱情如山，国人争学谢延信，文明花开满人间。

了，现在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就快玩完了，我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我盼着马超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시청자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뉴스입니다먼저이시간뉴스의주요내용을말씀드리겠습니다장춘해관을연변주珲春시에